0: 8:04啊，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梅老师抓住他尾巴流漂流去了，这都不知道啊。我上哪儿漂流去？大冷天我还漂流，我今天早上外套都穿上了。我跟我同事我们还说呢，多亏这夏天没怎么买裙子啊，要不然又得说我们乱花钱。他还说一直到啥时候不会缺席节目呢？11之前。但是呢我发现个啥事儿呢，我昨天啊跟超哥还唠呢，咱们是9月25号中秋。9月25哎啊，9月25号过中秋，20号国庆节是串一天班上班，20号礼拜天上一天班。哎呀，哎呀，
2: 过生日了吗？这不
0: 二十谁呀？
2: 我呀。
0: 啊，你过生日，大家给过一下呗。
2: 拜桌
0: 集资。那个中秋是25号，然后咱休到27号，28、29、30请三天假。直接休到10月7号，然后呢周六周日连带着哎再请三天假，直接能休到10月11号、12号上班。正好把咱们那个休假，你是休半个月的15天的还是10天，你就把这个假给他请了啊，就在这几天给他请了，就是直接能从9月25号开始休到10月11号。就这么请就行啊，能请半个月，嗯，这假行啊，这假我看挺好。走哪儿哪儿堵啊，大家就是慢点开吧啊，既然已经在路上了不要焦虑啊，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问啊各位。刚才跟超哥聊房价，咱那个跟古代聊聊车价吧，现在二手车现在适不适合出手？
1: 现在二手车行情挺低迷的，这个有购买需求的我觉得可以买。但是新能源的有些车型现在不能买，比如说超过15万以上的这个预算的新能源车型都可以等一等，等小米的鹏程的这个 N70 N90 上市完。因为从价格上级别上来讲，这个现在定的这个预售价格就已经算是掀桌子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BBA， 你比如说预算达到这个30万以上的 BBA 车型可以挺一挺，因为国产的奔驰 GLEL 要来了，也就是说曾经跟宝马 X5 对标的 X5L 上市了，然后 X5 掉价特别快，然后呢现在就是奔驰的 GLEL 也来了。它会影响着什么？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Q7 保时捷的凯宴，同级别的就是原来的这个百万级豪车现在都受影响，但是随着它价格的下降，其余的这个 BBA 的其他下面的车型也都会下降。所以说这个就影响的行情比较大。
0: 所以说就是你现在如果想要出手买二手车的话，哎，比较划算，是不是？
1: 对，经济实用的这个家用车可以。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想买那个新能源的话，建议大家再观望一下，是吧？尤其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哎，你说买一些那个原价在30万以上的新能源二手车怎么样？你看我干啥？
2: 行啊，太行了。
0: 不是，我以为我以为我说到你了呢。你是刚才想到你自己了吗？
2: 没有呀，
0: 买的 i6 啊，
2: 没有。
0: 哎，你咋没买二手的呢？
2: 没钱呢。
0: 二手的？二手的没有钱？
2: 对呀。
0: 你不买的新车吗？
2: 新车可以贷款呢，没有利息啊。
0: 二手不也能贷款吗？
2: 它有利息啊。
0: 二手利息比较高是吗？
2: 对。
0: 但是相对来说，是不是买二手的新能源更有性价比呢？
2: 肯定的。
0: 如果你有现金的话，这
2: 对，因为我去买这个 i6，这个朋友跟我说买个二手的吧。我说的二手的不得需要拿钱比较多一些吗？我说这样咱贷款还没有利息，我说能贷点款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买车其实按需购买就行啊。再一个就是可能像超哥说的，比如说我打听了一下这个金融政策，二手的贷款利息就相对来说高一些，
2: 对，
0: 然后那个新车呢低一些，那我宁可我把首付付了之后我贷这个利息比较低的这个贷款啊。啥时候聚齐了？我7:40我看收音机我还听歌呢。问北京的瑞胜 M8 是不是最便宜的 MPV 了？这个车表现怎么样？
1: 卖的不好。这个你得看你要多大的 MPV。空间要求多大？
0: 这个车他说是最便宜的 MPV， 是这样吗？
1: 得看级别啊。你看你想要多大空间呢？
0: 再一个就是MPV 来讲的话，这个北京瑞胜这个车是不是有点小众啊？
1: 确实。但是说实话它瞅着这个不伦不类，这个外观长相不太好。
0: 就外观长相不太好是啥意思？不好看？
1: 不好看。
0: 丑。
1: 然后它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它算是中大型的 MPV 尺寸。这个严格上来讲不能说它是最便宜的 MPV， 可能是得是相对在新能源序列当中算是相对便宜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最便宜的，你得看你想买多少钱的。如果要是比如说入门级的增程的，可能说算价位便宜，但是你这个价位上油车其实也能买到同样尺寸的。
0: 就看看你具体要什么车型。
1: 对，比如说买现代的这个油车，你现在买个 1.5T 的现在是能买到的。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关键是就看你的这个行驶强度了。
0: 你可以再说的再详细一点，如果真想买这个车啊，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啊？泰坦700那天跟张总浅聊了一下啊，但张总他主要是销售这个品牌的，他可能对这个品牌他有一些这种个人的色彩在啊。那你比如说就单纯的从我们这个旁观者来看，哎，你们俩都看了吗？这个泰坦700发布？
2: 我没看，
0: 没看是吧？北汽的泰坦，然后是那谁给代言的，孙红雷给代言的。他当时说孙红雷，哎呀妈，我觉得太符合这个泰坦700的这个调性了，太符合了。完了，你们看看吧，你们看看就知道了。弗洛伊德来了，古代和超都在啊。古代我看了吗？这个泰坦700，你感觉怎么样？
1: 就是中大型的这个硬派。
0: 对，他说这个车不是走量的，是为了来拉高他的这个品牌力的。
1: 确实，但是也不见得说到底能不能走量，因为他算是新车上市，然后呢，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增程220续航起步，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么大的空间的这个硬派的 SUV， 现在好几个品牌都有。
0: 对，
1: 它
0: 确实它竞争力不是那么的强。而且它马上还要上一款车叫什么坦，反正就是哎呀，这怎么说呢，这个现在新车上市的速度真的很快，几乎每个月都有新车。泰坦700代言人应该古大夫调性。古大夫啥调性啊？古大夫我很想换纯电或者插混，但是我怕磕底盘，我自己燃油车磕底盘磕无数次了。它这个底盘能装甲吗？
2: 能装甲，但是一般车身的话，你选择要是比如说 SUV 的话，高度够用，市区不会磕。
0: 就是他应该是估计他就经常走一些那个，
2: 除非就是你这个路况不好，然后再一个上路牙子。
0: 对，所以说他可能会涉及到会磕底盘的这种情况。古大夫属于硬派越野型啊，古大夫。硬汉的形象呗。哎，你们去看一下泰坦700那广告，你们去看一下他那个代言。说广告情节我都想好了，孙红雷开着车在一个西瓜摊边上停下来说，老板你这瓜保熟吗？ 这个是什么电影情节吗？电视剧情节吗？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叫啥来着？他的成名作叫什么？叫什么？他演的电视剧
1: 征服
0: 啊，征服，征服，他里面演谁来着？
1: 刘华强
0: 啊，刘华
2: 是说给你机会不中用吗？
1: 对，
2: 开台。
0: 那个《落地请开手机》里面，他不也不是演了一个角色吗？还记得吗？
1: 没看
0: 《落地请开手机》里面，他演一个，就是他演一个卧底，他跟那个黑帮老大长得一样。那黑帮老大被抓了，完了他去卧底那个黑帮老大，然后那个还有海清。是他那个黑帮老大的爱人，孙红雷小眼睛一卡吧一卡吧的，王浩，对，他在里面演王浩，然后他被海清扇那几个嘴巴子，哎呦，那一出戏，我记忆深刻。广告用 AI 给他 P 成古大夫，对，叫落地请开手机。我一个卖瓜的，能卖你生瓜蛋子？他的成名作是《浮华背后的高锦麟》，那我没看过了，那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他的气质、气场和在我们心里留下的这个形象，还挺符合《泰坦700》的这个气场的啊。我觉得这个厂家选代言人选的非常精准，就是，哎，我一想《泰坦700》，哎，再一说他是这个代言人。我就觉得很贴合啊，就觉得很符合，选得很对。电车咱就谈电池安全、寿命、电池价格、质保。哎呀，反正就是你买电车也是按需购买啊。会不会生锈啊？你刚才说超哥说的吗？会生？不会吧？
2: 什么生锈？
0: 他问会不会生锈啊？就底盘如果就是安装一些护板什么的。
2: 都是那个啥的铝镁的那种，不会生锈，
0: 不容易生锈的。
2: 对，
0: 所以说那个就是哎，那就正常那个电车是有护板的吗？底下是没有的。
2: 有一种、就是、
0: 电池漏在外面，
2: 现在也会有一层保护壳，
0: 但是它不是，
2: 但是多数人都会选择再装一层
0: 啊、
2: 嗯、
0: 因为还是大家都担心电池被刮漏了。
2: 对，
0: 因为修个电池挺贵的，
2: 包括电机啥的，它的那个位置都会有保护罩国家、
0: 嗯，就反正那个大家如果买了电车的话，还是尽量的，就电池这个保护这块就尽量注意一下啊。全家小姐姐今天他们是月初有个什么什么会啊，请假了。秦麦克斯评价一下。
1: 秦麦克斯算是，我个人觉得算是秦 L 的这个改款，也算是升级吧。这个，主要的这个区别，实际上这个秦麦克斯就是，在 B 级车的这个尺寸当中，它的这个插混的续航还算高，这个230起步，还有这个320的，然后纯电的是530，这个。你可以觉得它的这个整体尺寸跟原来的这个汉的这个感觉差不多，然后从这个充电速度上很多的这个技术都有提升，所以说从整个的这个市场表现来说，它就算接替秦 L 的这个产品。因为它也是90000多起步嘛。
0: 所以说你觉得如果选这个车的话，其实还是就是算是推荐，是不是？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因为这种价位的车型就属于是家用经济型产品。
0: 就是喜欢听那个发动机的声音的这种，如果买电车，实际上超哥你看你最近也一直在开电车吧。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除了就是比较丝滑以外，
2: 就是没有那个发动机来切换挡的那种感觉。
0: 那你会觉着你开着像玩具吗？会有这种感觉吗？
2: 也没太觉得，因为它除了发动机那块没有那个燃油车的感觉以外，其余跟燃油车没有太多区别。
0: 但是开起来确实很轻，
2: 对，
0: 就是很轻的那个感觉，我能理解这个啊。
2: 就是转弯了各方面的特别丝滑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今天开学，二位哥哥不送孩

0: 子去吗？超哥今天是提前20分钟出门了，要不今天我都夸他，我说以后你要照这点送孩子还能迟到吗？
1: 不知道孩子能坚持多久。
0: 他姑娘就是爱赖床，睡懒觉，不愿起，人古大夫孩子早脱手了。古大夫现在不管孩子，古大夫孩子都脱手了。要不说人古大夫就会算呢，就会算账呢。古代还脱手了，托管了。诺马迪森奔驰卡车房车挺贵吧，古大夫？
2: 那肯定的了。那是，我觉得是土豪的玩具。
0: 土豪的玩具。
2: 嗯
0: 嗯，反正这个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啊。
2: 对，因为它属于是，奔驰的这种卡车里面的房车，
0: 嗯，
2: 然后呢，它分几个系列嘛，
0: 嗯，
2: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乌尼莫克的这个，底盘，然后呢，加了一个房车的这个房厢，
0: 嗯
2: 嗯，当然了，它有些车型是比乌尼莫克还要大的，
0: 嗯，
2: 然后呢，好几百万起步，这个肯定不能买新的啊，二手的挺便宜，就是损失的会特别多。
0: 嗯，不保值呗，这东西
2: 特别贵。
0: 品牌不是靠广告宣传出来的，整体质量和耐久性等方面能不能靠得住，时间能验证一切。反正确实就是那个北汽的 B-GO30卖的超级的好，真的卖的超级的好，就是已经现在已经没有车交付的状态了。
2: 嗯，
0: 因为它真的便宜啊。
2: 对，
0: 真的超
2: 级69,900起步，然后买一个紧凑级 SUV 的方盒子，你现在怎么说呢，你这个价位能买一个方盒子造型一就挺难，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说这个价位正常来说油车应该是买小型 SUV 的价格，
0: 嗯，
2: 你在紧凑级上你压根儿正常来说油车都得是70,000大多甚至是80,000左右，常规车型你能买着，比如说这个哈弗了、长安了这种，然后呢 B-GO30的这个设计感方盒造型也挺吸睛的，
0: 嗯，
2: 所以说你在这个价位当中它没有精品，
0: 嗯
2: 啊，所以说它卖得好，
0: 它卖得超级好，
2: 嗯，
0: 啊，真的，就这个车你是初学者还是说你手里比如说我预算不太够的，但我就喜欢方盒造型的，它贷款的政策也非常好，嗯。哎，实际上呢，古大夫，你给说说呗，就这个 B-GO30，它的这个实用感受，比如说它的品质怎么样？因为毕竟这么便宜啊，就买这个车，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哎，这车这质量行不行啊？啊，
2: 这个怎么说呢？
0: 刚性、强度，包括舒适性各方面的，肯定他说了，我之前问过这样的，我说这么便宜的车，你跟我说一点缺点没有？他说那缺点肯定有。肯定有缺点，我说什么缺点呢？哎，没吱声。什么缺点呢？这个车？
2: 这个首先从这个品牌上，你可能说北汽的这个任何一个车型，应该很难进到这个销量榜当中。原来啊，
0: 嗯，
2: 但是现在的这个 B-GO30，因为价格和整体的设计感的定位，现在应该是我看了一下数据。七月份的紧凑级 SUV 销量榜第二，
0: 嗯
2: 嗯，卖了8,000多台，第一的是博越 L， 卖了13,000，
0: 嗯，
2: 然后第三的就是下落到3,000台了，就是断崖式了，
0: 嗯，
2: 捷达的 VS 五之后的就是什么长安的 X5 Plus， 然后呢哈弗的 H 六，星光的560，然后包括长安的 CS 55 Plus，
0: 嗯，
2: 就是怎么讲呢？这个价位上油车本身就不多，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能买到紧凑 SUV 的空间也不多，而且现在恰恰这个方盒子的造型比较流行，
0: 嗯
2: 嗯，
0: 我就想说它有没有缺点呢，就是优点咱们都了解了，它在市场上确实
2: 缺点就是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从销量上它原来没进过销量榜，
0: 嗯，
2: 就是从大家的认知里包括品牌里可能说这个除了特殊功能用车啊，包括这个军用车，从家用车的维度来讲，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品牌的认知度，可能照比如说长安、长城这种车型的品牌认。

0: 认知度要差。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售后的服务网络可能也没有其他的这个产品更多。你比如说哈佛啊，这个长安啊，吉利啊，这些主流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车型，你可能说紧凑级 SUV 卖了好多年了，你现在外线的这个认知，他们就是比如说拿双城为例或者宾县为例，他们都有二级经销商的，
1: 嗯，
0: 就是这些县城里销售和服务网络是能解决基本的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北汽这方面特别欠缺，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销量打开的时候，它才能去有二级市场出现，售后是一个弊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刚刚卖的好，它的这个配件覆盖率，
1: 供应能力
0: 实际上也要略逊一点，
1: 那就是这些都得是买了以后的事了。
0: 对，
1: 嗯，买了之后的事。那在这车整个的整体的品控上面呢？
0: 我觉得都大差不差，因为怎么讲呢？自主品牌，从这个品质、工艺，包括做工用料来讲，我觉得都差不多。
1: 啊，就是还是按照咱们理解的自主品牌来理解它就行。
0: 对，
1: 嗯。秦 MAX A7 MG7 怎么选？
0: 秦 MAX A7 他是要买哪个 A7 啊？
1: 不是奥迪的吧？
0: 那不可能，价差太大了。
1: 嗯、
0: 然后
1: MG7
0: 啊，名爵7，
1: 嗯
0: 啊，它应该是同级别的是银河的 A7，可能从这个现在看，产品力最新的应该是秦 MAX， 但是你看你要什么能源呢？这个 A7 现在是纯电的。然后呢，你这个秦 MAX 主要卖的是插电混动，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续航就是200多主要的。然后呢，这个名爵7呢，实际上样子，我个人觉得设计的很漂亮。然后呢，整个这个溜背的造型做的也很好。但是你现在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燃油车来比，现在它的这个燃油经济性略差，那你这三款车有纯油，然后呢有插电混动，又有纯电，那你一天跑多少公里，这个你介不介意？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选这个运动感比较强的这个油车， A7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范儿非常足，然后你买个这个墨绿色，我觉得它非常雅，然后呢整体的设计感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都非常有个性，但是你油耗上去了，它是轿跑的风格，
1: 反正各有利弊啊。这么分析的话，还是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再一个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你的顾虑说出来，然后再帮你再仔细的选一选啊，顾虑说一下，然后再帮你仔细选一选啊。还有没有啥问题了？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们新朋友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刚才说到啊，就是国产车呢，也就是所谓的自主品牌的油车呢，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每个品牌每个车型都有相应的就是所谓的缺点，你想一个车它是完美的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想问一下超哥，你觉得就是有没有类似像通病这样的问题在自主品牌上出现的油车？我指的是
2: 油车也会有，相对于都会有一些通病，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大众的天窗排水管，这都通病，时间长了以后都会出现那个堵塞或者缩短，然后驾驶漏水，还有一些车的话，就比如说本田或者丰田，
1: 就是咱是自主品牌的，自主品牌的，
2: 自主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钣金这块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
1: 钣金，
2: 对，
1: 钣金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2: 锈蚀
1: 啊，锈会出啊，这个问题我好像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过啊，但是没有经过就是特别正式的，就是跟大家说这个锈蚀的问题 只能是自己去处理最终。

0: 你说那个制氧是那个泰坦700，是个制氧机吧？我听那个张总说的，就是他们不是说容易喜欢开车去什么越野啦，
1: 实际上是
0: 山
1: 上
0: 路
1: 高
0: 什么？
1: 原，为了应付高反的。
0: 对，那个 BGO60，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知道他说泰坦，他特别提的泰坦700是有的。
1: 现在应该好多车型现在有这个理念了。
0: 就这个制氧的系统啊，它充足吗？它够使多大一会儿的呀？还是说它一直在不停的制氧啊？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
2: 它应该是把你这个氧的含量变浓了。
0: 我知道它是一直就是它是一个带着制氧机上去了，还是说这个它是充好了之后上去用完了就没了，就跟充电似的。
2: 那就看他带不带储气罐呗。不带储气罐的话，就是随着制，随着用。如果说带
0: 啊，
2: 储气罐的话，那就是先制
0: 那
2: 好
0: 他
2: 储
0: 说是
2: 气罐
0: 制
2: 再说。
0: 氧，那制氧是不是它就是不需要去储气了，
2: 应
0: 直
2: 该
0: 接
2: 就是
0: 就
2: 没有存储这功能。
0: 啊，就直接用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就源源不断的会
2: 那
0: 有。
2: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用这个汽车这个气泵是一样道理。如果说你有储气罐，它也会制氧，然后把这个制出来的氧气存到这个罐里头，然后你随时用。如果说没有这罐的话，它就是这面制了，然后那面就是直接就
0: 直接
2: 吸入
0: 用
2: 了。
0: 了，它没有存储的那个。
2: 对，
1: 我现在查了一下，这个新能源车型，你带这个制氧系统的，
0: 不少吧？
1: 领跑的 D19 叫森野氧舱，然后呢是，官方宣称是400米海拔稳定制氧，然后是每分钟8升氧气，然后呢智界的 V9，然后呢是也是每分钟8升，然后峰值是，10升每分钟，然后是无油这个漩涡压缩机，7层空气过滤，然后是30分钟，全舱负氧，这个就是它跟这个，可以跟空调联动。然后也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吸入口，然后还有这个华为的响界的 G9，它俩这个原理，差不多，
0: 大锤说：“我最近感觉胎噪声大了，我试了一下，并不缺气儿啊。
2: 你胎噪声的话，看你这个轮胎这个年限呗。如果说年限过久的话，胎比较硬了，跟路面接触可能会出现，胎噪声过重。
0: ”哎，我一直觉得胎软，它会有胎噪声
2: 不
0: 啊，
2: 是胎硬才
0: 因为
2: 会有，
0: 它就是感觉它黏黏的那种感
2: 不
0: 觉。
2: 是那个胎软的话，它就是在跟路面接触那一瞬间，它比如说这个路面不平整，它这个轮胎会有一个减冲的作用嘛。如果说你胎过硬了，它没有减冲的作用了，它就是特别硬的过去了，这个声音肯定是会明显一些。你主要是检查你这个轮胎这个，轮胎的胶质怎么样，然后再一个看看有没有偏磨现象，比如说有偏磨了，这个轮胎不平整了，它也会有噪音。
0: 我说那个北汽的叫星坦，马上要出来的。我刚才刷到了星坦这个车，哎，超哥，你咋没买个方盒子呢？
2: 不喜欢
0: 你不喜欢
2: 啊，
0: 呢？古代不喜欢吧？
1: 我挺喜欢的，
0: 你挺喜欢哈，这个星坛好像要做成什么国产卫士，这星坛你们看
1: 那个是
0: 看，
1: 新能源，
0: 对，新能源，就是我说这个星坛叫5X 啊，这车你们看看呢，上网看看呗，
1: 卖的不会特别贵，
0: 不贵，应该是不贵，15到20万区间吧，不能太贵。现在截图好像销量下来了，
1: 对。
0: 截图不行了，张总现在也不做截图了。
1: 截图的这个产品力有点不太够了，就是它的这个，外观颜值有点，按现在的这个方盒造型来说，有点过时
0: 过时
1: 了。
0: 了，哎呀，你说这车淘汰得太快了。那在我眼里，我看这星途这是几啊？7呀？旅行者不是星途去了，截图旅行者呀，我感觉挺好，
1: 因为现在上市的方盒子太多
0: 太新了
1: 了。
0: 是，而且它的无论是从配置、外观，哎呀，真的，我就感觉你现在换车啊，你怎么换怎么有理，你换啥都行。大伟老师刚才说错了，是 MG07 啊，这三款都有插混和纯电。
1: 那如果要从，保有量上来说，肯定是秦 MAX 以后卖的最多，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最高，包括配件的通用率也更高。这个新能源车型，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配件挺重要的，因为，你比如说拿最早的。

0: 一个琴 plus 为例，中网小3000块钱在赛店，你就想想它车才多少钱，
1: 嗯，
0: 大灯3000多。
1: 这个造成这个问题是因为它
0: 厂家的问题，
1: 就是配套生产力
0: 不
1: 够，
0: 是厂家故意的。为什么？因为我车价内卷这么便宜，我卖车不赚什么钱
1: 啊，售后赚钱。
0: 对呀，我一定会指着我把这厂家，实际上跟赛店的关系是。赛店属于厂家在外面外府的这个服务性机构，而且又不用厂家给你开工资干活的，他是替厂家赚钱的。你卖车你来卖，市场营销你来做，客户群体你来维护，然后投诉你来解决，不用厂家花一分钱，但是你还得帮我卖售后的配件。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车便宜了卖出去，市场占有率上来了，那你一定会涉及刮蹭。然后现在人们的认知是反正都有保险，那我认为4S店修的这个专业修得好，但是你最后所有的这个因果都得你自己买单。因为你去4S店修复完了之后，你把车往那一放，现在很多人无所顾忌的去说，那我往那一放不用管了，所有的维修4S店给做了。但是真正的维修方案你看没看，签没签字？现在就是送到4S店的很多车型得涉及70%以上都涉及扩损。
1: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车主来说，扩损就证明着就是它的维修的那个面积变大了，是这意思吧？
0: 那当然了，维修金额变得恐怖了，吓人了。
1: 是，但是很多车主不知道，因为他不看。
2: 就是我自己的老叔就有一个在4S店修车就被扩损这种事情，可能就是他们修不了，但是正常来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修的，但是4S店直接就给换掉了。
1: 啊，就是不修反而就给换件那种。
2: 对，他而且说他换那个东西还特别的。
1: 那刚才你刚才古代说我们买单，就比如说我们消费者买单，指的是他的残值吗？
2: 那肯定的。
0: 你比如说你换敏感部件了，你这个比如说前杠最简单的前杠有个刮蹭，刮个这个大灯的灯蒙。有几处细微的这个刮蹭的点，实际上这个是换，这个保险公司能赔，
1: 嗯，
0: 但是换灯会造成车价有差价，因为换灯和这个覆盖件，比如说换个叶子板，这些覆盖件都是有贬值的，有折旧的。然后呢，通过保险公司理赔方式，如果你车主不主张换，说我主张修复，可以用低碳修复的方式，专门有人能修这个灯蒙的。
1: 我知道你说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他也没有办法去知道我这个灯到底是能换还是能修啊。
0: 那能，
1: 他怎么能知道呢？
0: 那我又没碎，灯壳也没碎，外后面灯爪也没碎，但是我说的扩损就是很多，比如说灯稍微刮蹭上一点，到4S店之后
1: 修不了，
0: 不知名的灯爪折了，拆下来的时候就是断了。甚至是灯后面的这个其他的关联部件也有坏
1: 的。这个好难避免呢，怎么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呢？
2: 避免
0: 现场撞完了，
1: 嗯，
0: 机盖如果能打开的情况下，机盖打开，把你这个撞击的挤压的这个位置，所有的都照上照片，录上视频，
1: 嗯，
0: 然后到现场之后，无论是你在4S店定损，还是在定损中心定损，还是到修理厂定损，所有的现场自己要看着它拆解落地。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的，那说拆解不是说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那种，实际你的损失已经足够大了。那种情况你看不看没有啥太大意义了。
1: 就是咱们这个过程要做足功夫啊。
0: 对，但
1: 是
0: 最基本的就是，特别是这种比较轻微的刮蹭，你比如说拿这个比较好的车 A3 的大灯，奥迪 A3 在4S店一个大灯30000多，
1: 嗯，
0: 那你说比如说就刮个前杠，像我刚才说大灯刮2道印，你没看只把车放到4S店了，4S店告诉你不光是灯蒙的有印，拆了之后灯爪有断裂，
1: 真的这个
0: 那必须得给你换。但是你最后卖的时候，你不管是卖给车商还是卖给个人，人一看你保险的这个出险记录之前理赔过30000，
1: 嗯，
0: 人家得认为你是好大个失误。
1: 对对。
0: 但是如果你这个灯没换，只做了一个杠的喷漆或者是修复，那2000-3000块钱搞定了。
1: 对， 是这样的道理啊，就是我想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或者避免这？

0: 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说，这像古大夫说的，我们在撞的那一刻呀，要留存好证据。然后还有就是，多少能懂一点的朋友，最好是帮你看一眼。你要是实在没有，联系超哥，我给超哥找点活，公益的啊，公益性质。嗯，咱们让超哥帮你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是可修还是可换。你像刚才古大夫说那个事儿，我太感同身受了。我感觉我应该曾经就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属于甩手掌柜型的，应该有很多女生跟我差不多。因为本身我们就不太懂，你让我看我也看不明白，我何必我去质疑人家专业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就可能就是修车的时候就把车扔在 4S 店了。然后我曾经也面临着，就是有一个很。其实就是撞，就是刮擦了一下，然后结果花了很多很多钱修车那种情况也是有的。我想应该就是像古大夫说的叫破损了，应该
1: 现
0: 就是
1: 在
0: 破
1: 怎么
0: 损
1: 讲
0: 了。
1: 呢？因为这个4S 店经营压力大，然后呢，很多 4S 店包括这个集团公司，在压榨单店的这个产值。然后这产值靠什么来？在我们售后当中有一个 KPI 指标叫单车毛利，甚至是单车的这个客单价，进场台次，总额除以进场台次，那不就是这个？比如说按月。这个月一共修了，比如说500万的活儿，一共进了50台车，那500万除以50台，单车多少钱出来了？这个是重要的售后 KPI 的指标。那你的管理团队，包括你的这个工人工资，跟这个 KPI 指标都息息相
0: 就
1: 关。
0: 指着这
1: 那
0: 个
1: 怎么
0: 哈。
1: 办？那他就得让你单车的花销得比正常的标准高。那他怎么让你高？不光是你事故当中这个扩损。那甚至是你去换机油的时候，他得告诉你，哎，你这发动机该洗洗了，积碳有点多呀。那你这个就跟人现在你
0: 这种也比较
1: 不
0: 常
1: 疼不
0: 见。
1: 痒的时候，你腿也没疼，你照样能跑100米，对吧？那让你吃点钙片，你能不能感受到？哎，明天我能健步如飞了，你能感觉到吗？你感不到，
0: 没有明显的感，
1: 但
0: 哎，
1: 是
0: 那
1: 你钱花出去了。
0: 是，那你说这种情况，我想知道，就是在咱们现在目前4S店这个状态，车已经车价已经就是前期的销售已经就是这么透明的前提之下，那就是意思全都靠售后赚钱是吗？那这种乱象是不是普遍存在，还是极个别的店存在呢？
1: 普遍存在。
0: 普遍存在，哎，有什么问题上要找超哥得了，我看。上
1: 现
0: 超，
1: 在相对来讲
0: 你说
1: 啊，
0: 人超哥啊，这生意，打开门做生意，现在面临要转型，超哥，啊，说维修的人太少了，
2: 就好
0: 保
2: 多
0: 养
2: 一
0: 的
2: 部
0: 人
2: 分，
0: 也不
2: 像我
0: 多，
2: 们这
0: 都
2: 种，
0: 回 4S 店了。
2: 那个科班出身的修理工，然后自己开的厂子，就是能干不下去的，就是因为不狠，
0: 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
2: 对，不够狠，
0: 忽悠人。
1: 人们怎么说？你没有杀人心，干不了这事儿。
0: 哎呦，说的这个社会好险恶呀！但是呢，我想啊，我怎么把这话，我就是怎么说呢？
1: 你
0: 也
1: 往回
0: 别，
1: 圆一圆。
0: 对，我往后延，就也别让大家总是觉得说我跟 4S 店是对立的这一面儿。就是我进 4S 店，我脚踏 4S 店那一刻起，只要我维修保养，他就得坑我。其实也不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对不对？当然了，你比如说，首先有我们这档节目，我们这档节目是干嘛的呢？除了给大家科普一些东西以外呢，也是为大家做服务的。比如说，你保险想要出险，我们可以帮你告诉你，哎，你是应该怎么样进行理赔，更有利于你。比如说，你车辆出问题了，你即便不在超哥这儿修啊，你不光顾他的生意，但是呢，你可以问问他，可以咨询他点事儿，对吧，超哥？
2: 对，
0: 咱们给大家做服务是可以的。
1: 允许白嫖，
0: 你就是白嫖来的
2: 我肯
0: 啊！
2: 定是比你们经历的多一些，
0: 但我
2: 懂
0: 刚
2: 一
0: 才超
2: 些。
0: 哥，我看超哥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心酸啊。就是现在很多科班出身的维修师，他们在外面现在属于干不下去，就是修理厂面临着倒闭的这个状态，是因为不够狠。但是呢，其实这个社会的乱气，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些歪风，需要正气去给他理正一下。包括古大夫主做的是二手车的这个买卖啊，但是呢，他也能够帮助咱们听友干嘛呢？帮助咱们来鉴定， 你想买二手车这个东西，它里面水更深啊，跟维修保养还不一样。你买这二手车，有可能就是他说的这个所谓的这里面的

0: 这个车辆的状况，它完全是不符的。古大夫呢也有火眼金睛，你们也知道啊，可以你们把车开到古大夫店里去，让古大夫帮你瞅一眼，人家卖你8万，可能他就值6万，古大夫帮你给你评估一个合理的价格。包括你想卖车，有车商压你价，你也可以让古大夫帮你估一下你这车到底具体值多少钱，你好卖一个合理的价啊。咱别说多卖呀、啊、咱就说卖个合理的价还不行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节目的作用啊，除了科普以外，就是帮助大家，给大家做好服务的。即便 4S 店有些这种乱象啊，但是我想也确实可能是个别店啊，因为大部分店如果经常这么长此以往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就是不良的这种循环的话，可能慢慢的我们消费者绝对是不傻的，他一定能看清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不长久的啊。当然如果既然古大夫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可能有扩损的这个情况出现的话，那大家多长个心眼儿，就在你被撞那一刻夸夸拍照片录视频啊，该修的还是该换的交给专业的人帮你判断一下啊，就是咱们提前做好这个工作，请教古大夫，1年10000公里在市区开的多是买双擎混动还是买纯油的好？
1: 买纯油的这个稍微省点事儿。这个如果要是比如说你买的车型比如说是这个卡罗拉，那我就建议你买双擎了，因为现在纯油的这个卡罗拉一个就剩 1.2T 和这个2.0 自吸的卡罗拉了。
0: 嗯，
1: 这如果要是这种车型来算的情况下，我觉得它现在双擎的便宜9万多，那我觉得你买双擎的也没啥问题，因为你买的便宜。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也看具体的车型，但是你这个行驶强度来讲，你买油的足够用了。
0: 嗯，买油的就行。请问古大夫，纯电丰田纯电对比国产同级同价纯电是好一点还差一点？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从整体的这个调教来说，这个丰田的调教底盘舒适性更高一些，然后包括座椅的这个也更舒适一些，包括这个日产的纯电也是一样。
0: 但是
1: 你跟这个其他的装配工艺啊，包括做工用料来讲，也要比纯正的自主品牌新能源要强一点。但是两大弱势，一就是配置的堆叠不如咱们自主品牌，第二个就是智驾系统应用的不如咱们自主品牌。
0: 反正我觉得一句话啊，就是它可能用就是比较扎实一点，就是丰田可能相对来说扎实一些，然后咱们自主品牌呢可能你的舒适性强一些，就这个感觉。锐放或者汉兰达我还在纠结，锋兰达还在纠结，锐放或者锋兰达。
1: 卡罗拉锐放和锋兰达它俩就是姊妹车型，价位也差不太多，然后呢就是你外观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是哪家服务好，甚至是哪家四 S 店离你近，你买哪个都可以。
0: 就是
1: 他俩就是闭眼睛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销售也很重要。
1: 嗯，
0: 他那个销售比如说他隔长隔短的哈，然后嘴也甜，然后还不打扰你，
1: 这个
0: 我没事给你打电话
1: 选车看车的时候，实际上对这款车的认可是一方面，这个销售人员的介绍甚至是服务的态度，甚至是他说的这个介绍的点，甚至是实用性，甚至是匹不匹配你的这个需求，实际上呢他的话语很重要。
0: 有些人吧他天生做销售的，比如说他长得就很有人缘儿啊，就是他很有观众缘那种感觉，
1: 这个需要亲和力，甚至是他能这个为什么有一个学科叫销售心理学呢？他得能分析，比如说你一个人来的还是两个人来的，还是拖家带口来的，最终是谁买车，然后他听你们几个人唠嗑谁能决定权，然后还有就是决定权这个人最在乎的点是什么，他一定会把他最在乎这个点发挥到极致，把这个车型，所以说这个销售心理学，这个销售能不能做得好，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察言观色的水平和这个临场的应变能力非常非常重要。
0: 哎，我突然想到小孩啊，哎，你说小孩察言观色这一点真的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你比如拿我儿子做例子啊，比如说我跟他爸爸都在家的时候，他一定会问我，妈妈我能看电视吗？ 妈妈，我能看电视吗？

0: 比如说我没吱声，然后他爸在旁边说能看能看，你看10分钟吧。我问妈妈呢，妈妈我能看电视吗？
1: 你这个教育方式不对。
0: 不是我教育的，
1: 那不是
0: 没教育的，
1: 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太强势了，不好。
0: 没有，不是，就是孩子他可能确实知道，因为妈妈管他，
1: 不是
0: 他会觉着爸爸就是。爸爸可能就不咋管我。
1: 不对，从他的心理映射角度来讲，
0: 我知道你说那意思，因为
1: 家
0: 里妈妈说了算。
1: 对，
0: 嗯，所以爸爸说话不好使。
1: 你的这个惯性会让男孩最终认为，我以后结婚的时候，我应该听我媳妇儿。
0: 你以前说过我这个问题，但是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
1: 咱俩打赌，
0: 不是，就是我这个强势这一点真的不是，但可能在某一点，像你说的，可能让他以为就是我比他爸说了算。但是绝对不是强势这一块，所以我也在找这个点。你说的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就是在家里面啊，因为养儿子嘛，他跟养女孩不一样。
1: 对，
0: 养儿子他确实应该是，就是不能太依赖于妈妈。
1: 你得让孩子爸爸表现的强势起来。
0: 对，他应该是像男人一样去那个什么，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
2: 那这个在你们这个过程中之前，可能就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对，我在找
2: 这个
0: 细节在哪里。
2: 问爸爸这个东西了，这爸爸说的我说了不算，你去找妈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也有可能吧。反正就是，我就是刚才说的是古大夫说察言观色这一点，我觉得小朋友做的就挺好。小朋友这一点啊，这刚才题外话了。但是呢，就是说那个销售很重要，就是销售他一定，因为我以前也接触过那些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销售，就是他很假，很假，你们懂吧？就是不那么的。真诚叫什么，真诚是必杀技嘛，对不对？无论哪个行业，嗯，你无论他真的假的，但是他表现出来很真诚，你真的拒绝不了，你抗拒不了，就这样的人你会觉着他就是你非常信任他。所以说你买车也是，我是很看重销售的，我是很看重销售的，我不可能我瞅着烦的销售我在他那儿买车，那绝对不可能。但大部分销售不会让你反感啊，我觉得他们都是专业的，至少都是专业的，反感倒不至于。只不过就是你这不是纠结这两台车吗？你除了看车喜欢以外，你再看看你喜欢哪个销售，买完之后就变了。不至于吧，人家都是专业的。真的，我真的觉得现在的销售是95后吧，大概这个年纪，是不是？还是00后啊，反正就是年纪都挺小的。我觉得他们好像相对来说，是不是啊，古大夫？他们不会说有这种
1: 在这方面弱，
0: 是就是势叫怎么叫势利眼啊，或者怎么样的？嗯，
1: 实际上我觉得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还是80后，因为这个90包括不是是可能说跟这个年龄包括存在的这段时间。生活不易有关系，锻炼了很多的经验阅历。
0: 什么生活不易？
1: 你发现比如说独生子80赶上的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包括这个上学从最开始的时候条件不好，那是80赶上的吧。你现在看90和00家长的溺爱程度，甚至是在家庭当中说话的话语权完全不一样。
0: 对，因为80后呢，就是可能我们父母教育我们跟我们现在教育小孩就不一样了，
1: 现在溺爱偏多。
0: 嗯，然后所有的那什么都80后都承担了啊，就是对于上有老的这种对他们的理解和下有小对他们这种哺育，可能这个80后承担的多一些。
1: 包括这个不都说吗，这个00后
0: 对的对待这个一些事物的一些价值观啊、嗯、什么整顿职场，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网络上的整顿职场就是属于不尊敬师长的那种行为，这个是坚决要杜绝的。嗯，好吧，今天也说了不少了啊，然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就可以了，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

0: 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家园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啊，13936007915，我们随时来探讨交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哈尔滨更多的一些联盟商家，让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是开心快乐幸福的一件事儿吧。哎呀，说到婚礼的时候哈，每个人新人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哎呦，一定要跟大家与众不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创意。其实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婚礼的流程、婚礼的模式是整个现场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婚礼流程作为一个重头戏，我们怎么能玩出新意呢？我相信接下来我跟大家聊的这一份应该说是创意思维吧，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吧，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下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你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想筹备婚礼的时候，有什么样创意的想法与众不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会感觉到让你难忘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非常有心意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这一场婚礼真的是时尚潮流与众不同。

0: 啊，参加婚礼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什么样最深刻的印象？是踏入殿堂的第一眼惊艳，还是我们现场听到的那种暖场音乐响起时候的那种怦然心动呢？还是父母哽咽致辞的这种泪目的瞬间？现在很多的婚礼就像流水线的作品，同样的接亲游戏啊，雷同的布景啊，复制粘贴的流程啊，宾客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只是换了对新人吃了顿饭而已嘛。但是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的新人可是不服啊，婚礼流程重头戏我们怎么才能够玩出新意呢？我们要独一无二，要拒绝俗套。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哎，我们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环节到了现场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迎宾签到的环节？那这个创意互动可以更多的来定格幸福了。比如说我们现场可以有一个拼图签到，每人一块拼图，然后你在这个拼图上面写下你的祝福，最后拼成一个爱的圆满。结婚之后，哎，你挂在家里真的是超有意义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手绘头像签到，比如说你在彩色的这个圆圈里面画下自己的卡通形象，然后就会秒变专属婚礼纪念墙啦。还有什么啊？彩票，彩票盲盒签到，你写下你的祝福，然后呢换一张彩票，说不定啊你喜宴结束就有人中大奖了。
1: 聊狗了。
0: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蜜月地图的推荐，就是让亲友啊在地图上，然后呢标记自己的梦想目的地，然后你们的蜜月就由大家来进行定制了。哎呀，说完了这个签到环节，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走过场，而是这份创意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也给新人留下了一份哎呀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啊。到时候我们每当看到这个创意签到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回忆，就会想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家人的这份祝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新人出场的环节，哎，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有印象，对不对？情感暴击，氛围拉满啊。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时候，跟那个韩剧同款的开门杀，新郎推开大门迎接新娘，这个 BGM 一响，全场就尖叫起来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盖头纱，母亲亲手为女儿披纱，然后呢新郎瞬间的就去揭开婚纱，真的是让你泪目指数100%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出场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个空爆球加上地爆球，然后新娘走过的时候，哎，这个气球就漫天飞舞了，会直击我们的浪漫啊。应该说我们现场的时候，出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新娘唱歌，一首爱情的歌曲出场，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这个大家很常见的，就是现场说完有请新娘，然后我们开门的那一瞬间惊艳的时刻哈。还有一个除了这些签到的环节出场的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全场现场有一个送戒指的环节，多种方式让大家会感觉到浪漫破圈。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哎，你想过用萌宠送戒指吗？自己家的毛孩子然后摇摇晃晃的叼来戒指，会萌翻全场的哈。不过你的宠物一定要是听话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偶惊喜了，比如说有奥特曼，有财神爷突然出现了，然后送这个戒指，长辈小孩我相信都会笑疯的啊，寓意也很好，然后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哎，整个现场氛围感拉满了。还有这个萤火虫戒指盒，如果你是户外晚宴的话，你可以用装满萤火虫的木盒来送出戒指，然后你关掉所有的灯光，新娘在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萤火虫就飞散出来了，然后星光点点，萤火森森，这浪漫的一幕绝对让所有的宾客记一辈子的。还有一个就是捧花传递的环节了，这个是我们在每一场婚礼上都会看到哈，叫幸福传递，全员狂欢，送给爸爸们， 无论什么年纪，女生收到花都会很开心。所以说呀，你不如把这个手捧花送给两位父亲，然后呢，请双方父亲现场将花送给双方的母亲，然后让长辈在这一天也浪漫一把吧。还有就是鼓点传花了，然后你伴随着音乐按着顺序来进行传递，音乐停的时候，哎，你这个手捧花落到谁的手里，谁就得到这个手捧花了，宾客们都会感觉到哇，沾沾喜气儿，现场的氛围感也是热闹无比啊。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退场仪式环节了哈。这个气球放飞，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户外的婚礼哈，草坪婚礼，那就整个最后的环节就气球放飞了，而且是和宾客一起来放飞这个气球，就是愿我们的幸福越飞越高，天空啊就感觉到全都是彩色的气球了，真的是让你感觉到美到窒息了。还有就是纸飞机大战，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所有的宾客一起投掷纸飞机，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哇，马上就会想起了我们童年的时候玩的那种纸飞机了，真的很出片的。最后的时候还有那种烟花烟雾退场，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在晚上户外仪式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了，就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了你的婚礼，整个耀眼的烟花就在晚上就显得格外的浪漫了。你看，我们想到每到有重大节日，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放烟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也都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啊？还有就晚上选烟花，白天选彩色的烟雾，电影级的收官呐，真的很漂亮啊！应该说还有整个婚礼现场除了我们这些所有的环节之外，如果你在婚礼现场的时候有一个彩蛋的环节，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甜蜜呢？就是设一个祝福盲盒箱，然后让宾客离场前就写下建议或者是一份祝福，然后呢婚后做成手账照片墙，然后拆开每一张都是惊喜的甜蜜回忆，永久珍藏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各位在操办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来交流互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留言即可了。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最后想跟大家说说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说婚礼筹办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其实在婚礼之前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给予和接受。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主题？只有很好的给予对方，学会给予和接受，我觉得是一门艺术，也关乎着你们感情的深度以及稳定双方的幸福感，才会步入婚礼殿堂，对不对？不仅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更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和学习。刚才讲个故事，说小王和小新啊，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窗好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就逐渐升温了。他俩在校园里相识，起初只是朋友啊，一起上课，然后参与社团活动，再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彼此的了解就日益加深了，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就悄然的升温了，从友情就迈向了爱情。陷入热恋的小王哈，满心都是小新呐。他深知到小新热爱绘画，他就精心的挑选绘画工具，还时常的花费课余时间陪小新去户外写生。每当小新创作的时候呢，他总会在一旁默默的陪伴，递水呀，整理画具呀。但是小新对小王这些贴心之举，回应的却很平淡，这就让小王感到十分失落了。他没有像小王期待的那样给予小王所期待的回应，这让满心期待的小王就心中泛起了一阵失落。小王不明白的是，哎，为什么我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了，却没有得到你的理解呢？其实啊，小王在过程当中就忽视了这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如何真正契合对方内心对真正的需求。或许小新渴望小王，你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画作背后所蕴含的这份情感，而并非局限于物质和陪伴层面的这份付出吧。再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小仙和小紫啊，他是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个人结缘的。这个小轩呢，性格就开朗乐观，总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而这个小紫温柔内敛，心思细腻，默默地温暖着周围。两个人在共同为社区老人服务

服务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彼此的价值观相近，感情也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就不断的升温了。小轩在恋爱当中呢，每天都会给这个小子发温馨的早安问候，下班之后呢，会绕路去买小子最爱吃的点心，周末呢，还会精心的策划各种有趣的约会，比如说看一场浪漫的电影啊，或者去郊外野餐呢。但是小子在接受这些爱意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纠结。他觉得这个小轩啊，付出太多了，自己似乎无法回报同等的爱意，所以说每次接受小轩的礼物啊，或者是邀约的时候，他都会有一股压力，这种压力逐渐就影响到他在这段感情当中的状态，就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会拒绝小轩的好意了。这个小轩也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小子的异样啊，但是他也没有抱怨，而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呢，跟小子就坦诚相对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小轩就温柔地告诉小子，自己的付出纯粹是因为爱他，看到你开心，自己就会感到满足，并不期待小子有同等的回报。小子听了小轩的话之后呢，心结也渐渐地解开了，然后呢，他开始尝试以更坦然的心态来接受小轩的爱意，而且也开始主动地表达对小轩的关心。他会在小轩疲惫的时候泡上一杯热茶，在小轩生日的时候亲手为他制作一份充满心意的礼物，然后小轩和小子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了。他们也学会了在给予和接受之间找到了平衡，让爱更加稳固地发展。我们再来讲一个下面俩故事啊，说这个小李和小优，他俩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相识的。小李呢，挺有创造力的音乐爱好者，小优呢，是一名热爱文学的学生，文字在他笔下仿佛就有了生命。两个人初次见面就被彼此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了，很快就坠入爱河了。小李在恋爱当中呢，把自己对音乐融入到对小优的付出当中，经常带小优参加各种小型的音乐会，希望小优能和他一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但是小优虽然每次都陪着小李去听音乐，他的内心深处呢，更渴望的是小李能够走进他热爱的文学世界。然后小优就尝试着向小李分享自己最近阅读的书籍，讲述书里好的故事，但是小李总是心不在焉，他更热衷于讨论一下下一次音乐会的安排，这让小优就感到有一些沮丧了。他觉得自己在努力地接受小李给予他的音乐世界，但是你小李却没有同样的尝试接受他所热爱的文学呀。终于就在一次深入的交谈当中，小优就鼓起勇气向小李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小李听了之后啊，深感愧疚，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太专注于自己的给予方式，忽略了小优的内心需求。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努力地学习文学知识，主动地和他探讨各种文学作品，不仅认真阅读小优推荐的书籍，还会写下自己的感悟和小优来分享。他甚至尝试着把文学故事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出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然后小优看到了小李的改变，心中满是感动，他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小李的音乐生活当中，为他的歌曲提供文字灵感，两个人开始共同来探讨把音乐和文学融合，一起创作，举办文艺分享会，邀请朋友来聆听他们独特的创作成果。爱情在不断的给予和接受当中，如同一颗精心雕琢的玉石，会愈发的璀璨夺目。这份爱情不仅丰富了内心的世界，更成为追求梦想路上的强大动力，让恋爱中的人坚信，只要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未来的日子必将是充满无尽的美好和可能。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传红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做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所以说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裴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跟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随时帮助您或您家人的一些问题答疑解惑。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您可以直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裴主任。裴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因为上一次裴主任来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擦肩而过了。今天再次把裴主任请来，还是想跟大家科普更多有关结肛肠外科的一些疾病啊。我先来介绍一下裴主任。裴主任呢叫裴铁民，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是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结直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协会结直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学会肠外内营养学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知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肛肠外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普通外科学分会单孔微创专业学组的组员等等啊。我在介绍裴主任的时候，裴主任还说就可以了，可以了。
1: 谢主任介绍的这么详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临床上一些自己学术价值的一个体现，还有在各个相关的部门给大家在整个这个病种或者是疾病专业方面啊，自己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绩吧。其实裴主任一说到肛肠外科，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肛肠外科，我很快也会想到结直肠外科。这两个科是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的肛肠外科主要是什么样的患者来就诊？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
1: 对，是这样的，主任，实际上这个肛肠外科吧，其实根据不同的医院呢，可以分为两个，一个叫大肛肠，一个叫小肛肠。那么有些医院呢，尤其是好多咱们的中医的老师呢，他做的主要是小肛肠。小肛肠主要包括的疾病就是咱们常见的痔疮啊、肛瘘啊、肠毛豆啊、直肠脱垂等等这类疾病。那么呢，像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主要做的是这种大肛肠。它事实上呢，除了上述提起的这些肛周的一些疾病以外呢，我们还做一些结直肠肿瘤方面的或者便秘方面的一些疾病，这都是我们的诊疗范围。
0: 其实你要说从这个肛肠外科的话，我们就想到，哎呀，一说外科想到就是手术。那手术的时候一般的来说就是我们痔疮的去找的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1: 在我们科可能就是这三类疾病
0: 各占三分之一。比如说既有痔疮的，又有肛瘘的，又有脱垂的，又有结直肠肿瘤的，还有便秘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便秘的是不是应该最多？
1: 差不多吧，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就是三分之一，大差不差，差不太多。
0: 好，那我就是今天我知道了这个我们的裴主任他的一个主要临床的诊疗方向之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涉及到肛肠外科的一些常见病，比如说便秘，比如说痔疮、肛瘘、脱垂，或者是有一些结直肠肿瘤，都可以来请教裴主任，
1: 是的，
0: 好不好？哎，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参与方式两种，一个是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其实一说到了这个肛肠外科常见病的时候，我们很快会想到痔疮，一说痔疮就可能有或者有便血。
1: 是的，
0: 但是在临床上，是他便血之后才去到我们的肛肠外科。其实便血跟我们的很多种疾病都有关系，对不对？您能不能从您专业角度给大家科普一下重视这个便血的情况？
1: 是这样，好多这个患者朋友呢到门诊来啊，说自己便血了，都是很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啊。
1: 实际上呢，先不要紧张，因为导致这种便血的情况呢，大多数的情况呢，还是都是一些肛周的良性的这种疾病哈。主要的这个便血的情况呢，需要区分的，最主要要区分的一个就是结直肠的肿瘤。
0: 结直肠肿瘤，先把这个肿瘤排出去。
1: 然后把这种可能是危害更最大的。

0: 这样的疾病排除区呢？那绝大多数都是咱们小肛肠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痔疮、肛裂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有些朋友又会问了，那什么样的便血那个是小肛肠的可能性大？什么样的便血呢是结直肠肿瘤这样的可能性大呢？
1: 您把它分为小肛肠和大肛肠，是从什么概念来分的大和小啊？
0: 就是处理疾病的类别不同，就小肛，我所说的小肛肠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类疾病，痔疮、肛裂、肛瘘、肛周脓肿等等这类疾病，那个大肛肠可能就包含着结直肠肿瘤这些疾病，
1: 就是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疾病的危害程度会比较大？
0: 不，就可能还是一个范围的，从
1: 范
0: 范
1: 围
0: 围的角度来说，
1: 啊，范围明白了，范围从范围上来确定这个大和小是吧？
0: 对。
1: 好，那这个便血的话，您说先排除这个结直肠肿瘤的话，那这个便血跟以往的便血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0: 对，如果这个便的血的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哈，如果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呢，就需要咱们警惕起来了。如果这个便血呢和便是混在一起的，这个颜色呢是偏暗红的这样的呢，需要咱们大家警惕一下了，就是是不是从结直这个血呢是从结直肠，肠道出来的这个血。那第二呢，当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这个突然出现的这种便血又伴随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以前排便很正常，突然就，腹泻很多次，或者是突然以前排便正常，变得便秘了，或者这种腹泻和便秘交替这样的情况呢，需要咱们大家去重视，排除一下是不是肠道的问题。第三大类呢，就是突然出现这个患者突然出现消瘦了，消瘦了，或者说出现严重的贫血等等这些情况呢，需要咱们去，重点关注一下肠道的问题。那么一般的痔疮和肛裂的这样的情况的便血，大多数是一种鲜红色的血，是大便后的滴血，这个血液呢和粪便呢是不混合在一起的，
1: 我
0: 大体
1: 明
0: 是这
1: 白
0: 么
1: 了，
0: 样的情
1: 他
0: 况。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外面有一个东西嘛，他可能把它撑坏了
0: 对，
1: 出的血，
0: 可以这么
1: 而
0: 理
1: 如
0: 解。
1: 果你内里面出来，它是混在一起的，是
0: 是
1: 内
0: 的，
1: 部的一个改变，是不
0: 是的，
1: 是？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重视的是混在一起的暗红色的习惯的一个改变的消瘦贫血的
0: 是，
1: 这三点，大家把它抓住核心，是
0: 对，
1: 吧？
0: 出现这些情况下就要注意了。
1: 是，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家人之间的多多交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有的时候，孩子家长可能会经常跟孩子见面聊聊天，说说话，哎，时不当的说话可能就露出来了。最近一段时间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呢，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如果有一些改变的话，妈妈也得多多的注意观察，
0: 是
1: 因
0: 的。
1: 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肛肠外科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就是临床上患者疾病年龄的这个年轻化？
0: 因为肛周疾病它其实年轻人是好发的，
1: 年
0: 如
1: 轻人
0: 小
1: 好
0: 啊、痔
1: 发，
0: 疮、肛裂啊这类是不太分年龄的。但是这种结直肠肿瘤的这样的患者呢，多数还是，虽然说是现在偏于年轻化，但大多数人还是在中老年的时候
1: 中
0: 多
1: 老
0: 的。
1: 年。
0: 对，
1: 但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就爱蹲厕所啊，一蹲就很长啊，有的时候他一天还上好几遍厕所呢，这都
0: 是
1: 什
0: 的，
1: 么毛病啊？
0: 这个和手机有很大的关系。
1: 原来是手机，但
0: 对。
1: 是他们如果要是去查的话，他应该上什么科去查呀？
0: 这个消化科或者我们肛
1: 消
0: 肠外
1: 化
0: 科，
1: 或者是
0: 对，
1: 肛肠外科
0: 我们
1: 都
0: 的
1: 可以
0: 肛肠
1: 哈。
0: 外科。
1: 好，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友留言，他说：“医用石蜡油治疗便秘安全吗
0: 医用石蜡油，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么样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用来治疗便秘，应该是效果应该，就是临床讲的这个效果应该不是说特别强烈的这种药物。那么治疗便秘的药物呢，大体可以分五大类吧，这样的药物，但是这个石蜡油可能是其中一种，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它没有这种刺激肠道蠕动啊，其他这些作用。这个如果单纯的喝石蜡油就能够让你便秘很通畅呢，我相信这位患者的这个便秘也不是很严重
1: 石蜡油是喝的呀、
0: 可以喝的这个
1: 啊？
0: 它是起到一个润滑肠道的作用。没有刺激肠道蠕动的作用。那么咱们临床，这位患者可能是一个便秘的患者啊。那临床上咱们比较常用的，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有几大类的这种，治疗便秘的药物。第一大类就是这个乳果糖，乳果糖。
1: 如
0: 然
1: 果
0: 后，
1: 糖类的，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聚乙二醇四千散这类药，聚乙二醇这类药，这两类呢是咱们治疗便秘的一类的，指南上推荐的一类的。 这种对轻中度的这样便秘的比较有效的药物，它这两类药物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就是依赖性吧，
1: 明白，
0: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类药物。
1: 嗯嗯嗯。
0: 那么呢还有第二类呢，就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咱们常吃的临床常见的那种小粉丸小粉丸或者这种番泻叶等等这些刺激类的泻药呢，这类泻药呢还有蓖麻油等等这类的呢，一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这类药可以临时救急可以应用。不建议长期吃。还有三类就是这种以这个开塞露为主要这个表现的这类的药物，它是起到一个刺激直肠的增加的敏感性和一个增加容易刺激来便秘的这类药物。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促分泌药。
1: 促分泌药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刺激这个肠道细胞分泌相关的液体。然后刺激肠道细胞的蠕动等等这类药物。
1: 有乳糖类的。有乳果糖类的，有聚乙二醇类的，有那个刺激性的那种番茄叶小粉丸之类的，蓖麻油之类的，有开塞露这种外用的，还有那种促分泌的药物。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石蜡油我不知道你喝了多长时间，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吗？它是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
0: 体内也不在体内吸收，它只是起到一个润滑肠道的作用。
1: 好，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您可以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其他朋友有涉及到肛肠外科的问题，比如说痔疮、便秘、结直肠肿瘤、肛瘘、肛裂、脱垂，是吧？我们都可以来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裴主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希望呢在临床上给大家科普的同时，能够重视自己的肛肠外科的健康，然后呢有问题我们也及时发现，及时去解决和治疗，是吧？刚才您说到了注意的一些问题哈，便血一定要注意，就是结直肠癌的一个先期的筛查，是吧？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混在一起的，暗红的、习惯的改变、消瘦和便秘。除了这个便血啊形态还有这些注意之外，还有一些症状需要注意的吗？基本上就这些。有没有一些乏力啊或者是肚子疼的一些情况啊？
0: 也会有，这都是在肿瘤发展到这个中晚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一些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这不单单是说痔疮的一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您觉得在临床上什么样的人群更需要小心一些？
0: 第一类就是咱们有这种结直肠肿瘤的家族史的这样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呢，一般呢我们建议在四十岁以后呢，要做这个人生中第一次的肠镜了，相当于体检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就是一些，比如有一些高危疾病的，比如有这种家族性脊柱病的这样的患者，要注意这样情况，是不是有癌变呢？或者是，这种长期的这种腹泻便秘的患者也要注意。
1: 长期的腹泻或者便秘的也应该注意，是吧？
0: 对。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个痔疮，就是有关便血的这个话题吧，不能说单单就是痔疮了哈。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裴主任。另外，现在很多人一说痔疮的时候，就感觉到手术害怕，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朋友哈，她曾经做过一个痔疮手术，还是个女孩子呢，我觉得真挺遭罪的。然后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疼痛，一个是这个恢复。对于他们来说挺打怵的，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痔疮手术是不是还是这样的，疼不疼？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微创手术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技术的改变呢？
0: 赵老师，您家那个小孩是多少年前做的？
1: 我看看啊，他现在都快40了吧？那他最少最少有10年到15年左右了，最少了。
0: 事实上，其实这个痔疮手术到底疼不疼啊，其实广大患者最关心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我们不同的这个中心呢对这个理解不一样。那我们科呢主要是觉着这个痔疮手术啊基本上没有完全不疼的
1: 啊，
0: 但也没有就是疼的就像这个
1: 撕心裂肺的
0: 也很少有，绝大多数98%到99%的这样的患者都是一个 处于一个能够很好耐受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啊，
0: 不会说是比如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啊。
1: 啊，
0: 做完手术一般都不会这样的。
1: 啊，
0: 那么一般疼的时候呢，都是最疼的就是第一次排便的时候。
1: 哦，
0: 啊，一般是这样的。
1: 哦哦。
0: 那么这个能达到现在这个效果，我们觉着就绝大多数的患者呢，都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满意的。
1: 嗯，
0: 因为它比想象的要疼得很轻。
1: 哦，
0: 啊，那么呢，
1: 现在也都微创手术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在这个疼痛这个，在这个止疼让患者不是特别疼的这个方面做了其实很多工作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不光是手术单纯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止疼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种无痛病房的建设啊，就是在术前术后都会有一些止疼的措施
1: 啊。嗯，
0: 这是一方面。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方面，重要方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问的这样，是不是有微创手术？
1: 对呀。
0: 啊，是不是有微创手术？其实上这个痔疮手术啊，发展起来又现在已经大体可以这么有几个阶段哈。
1: 嗯，
0: 最早的这种怎么外剥内扎传统的，然后在零几年之后开始的慢慢这种 PPH， 所谓的这种就是咱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微创手术。
1: 嗯，
0: 那么到现在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做一些这种选择性的，比如这 TST 或者这种这个 RPH 这样的一些手术方式。
1: 嗯，
0: 那么它都各有各的优势，但是这种微创呢，在我看来呢，其实和传统的咱们这种做结直肠癌的微创呢是不一样的。那么结直肠癌的以前的微创手术叫什么呢？叫这种开刀的手术嘛。
1: 嗯，
0: 啊，切口很大啊。那么咱们到微创的时候呢，就在肚子上扎几个眼儿啊，这样的一个所说的是这种微创的手术。
1: 啊，
0: 但是呢，痔疮或者肛周这样的手术呢，其实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所谓的微创呢，我们所认为的微创呢，就是这种在尽可能切除病变组织的情况下呢，尽量保留这种肛门的功能，精细的控便功能。
1: 哦，
0: 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微创。
1: 嗯，
0: 当然了，在这个保留功能和这个切除病变组织的这样的前提下呢，我们尽量的减少这种组织的切割啊，减少切口，这样呢会有助于咱们患者的远期的恢复，还有这个术后的疼痛感的减轻。
1: 哦，
0: 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1: 就是还是保功能是优先考虑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哦哦哦，好的好的。那在我们的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裴主任，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两张图片。
0: 嗯，
1: 这两张图片您看看能不能看清？这个是第一张，还有一个第二张，然后看看他具体的一些情况问题描述，如果你能文字描述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看图片稍微有点费劲哈。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他说，您好主任，这个是女性53岁，做了肛门彩超，肛门每个月都复发一两次，长小包疼痒，是肛周脓肿吗？肛门周围总是鼓起小包，在不同位置每个月都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您。您看清了吗？
0: 这个彩超应该是在我们医院做的。
1: 啊，您看清了。
0: 对，这个看这个报告的详细程度应该是在我们医院做的哈。
1: 啊啊啊。
0: 那个你这个情况啊，大概率是还是一个痔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痔疮啊。
0: 鼓起的这种小包块
1: 啊
0: 应该还是痔疮。因为你在咱们的彩超上，也是符合咱们的临床上这个诊断了哈。这个是一个痔疮的诊断。
1: 哦，
0: 那么鼓起这些包块呢，可能是突出的内痔啊。
1: 哦，
0: 内痔。然后你可能这个在这期间伴有这些湿疹呐，这样的情况呢，表皮的可能会有一些破损，导致你的疼痛。
1: 哦，
0: 肛周脓肿一般做彩超是能看得到的，但是这位患者我也是建议你啊，如果但是这位患者啊，我也是建议你，因为这个没有这种指检啊，这种还是最终确定的呢，还是要面诊一下是最好的。但是从你现有的这些检查呢，我们只能说考虑大概率还是
1: 痔
0: 疮啊。
1: 我看他那顶上写的是肛周未见明显异常，然后呢最后是符合混合痔生像图。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还是痔疮呗。
0: 对。
1: 啊，
0: 可能还是一个痔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哦哦，好的，这位听众，这个我们裴主任给您的答复就是这样，但是他每个月都复发一两次，其实痔疮就是总爱复发的，是吗？
0: 他这个就不叫复发了，就是这个脱出的这个表现，它是反复出现的
1: 啊。
0: 因为你可能用过一些痔疮药啊，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有好转，那你一不注意呢，它这个 如果说是饮酒啦，或者休息不好啦，
1: 嗯，
0: 出现便秘啊、腹泻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包块可能又脱出来了。
1: 哦哦，它长的那个小包疼痒，也是符合这个症状了吗？
0: 它这个病例里面最主要就是这个疼和痒这个情况呢，这个一般的这种痔疮呢，它这个疼痛感不会很重的，痒是可以的，可能局部。我分析这位患者呢，和普通的痔疮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伴随有很严重的这种就是湿疹，这样可能表皮有皲裂，它才是疼的比较厉害。
1: 啊，
0: 那这个当然还是得要看一看面诊啊，就是在做一下指检呢，还有肛周的湿疹要看一看。
1: 好，这一个报告呢，只是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哦，其他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得结合临床具体情况，
0: 对，
1: 是吧？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医院看的，看样子是在他们医大一，是吧？然后你要是那个医生看的一些情况，你也可以给我们继续来留言。
0: 好，
1: 然后我们也告诉您，后期的时候，裴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告诉您怎么来正确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大家记住了。这个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普及的是有关肛肠外科的一些疾病。你像有一些痔疮啊、肛瘘啊、肛裂啊、脱垂啊、结直肠肿瘤啊、便秘啊，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87997399，87997399，直接拨打热线，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都可以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您在整个的临床上，其实问我说家里那个孩子多少年了哈？那是我们家一个亲戚也十多年了吧？那他这种情况，现在临床上呢采用的 PVH， 还有 TST，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啊，专业术语。那在解决这个痔疮痛苦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大大的减轻了。
0: 是的，
1: 啊，对于患者来说也是一种福音。但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整个术后的一个恢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第一次排便是很困难的，也很疼痛的哈。整个的恢复，它是不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肛周疾病，我们恢复期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就先拿痔疮举个例子吧。
1: 啊，
0: 其实是这个整个的恢复期呢，和你这个痔疮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啊，如果这种期的环状的这种已经嵌顿的这种的混合痔呢，它一般恢复起来就比较慢。
1: 啊，
0: 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如果完全患者说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间能去工作？
1: 嗯
0: 啊，那一般这样的患者呢，一般得3周左右才能去工作。
1: 啊，
0: 它恢复起来就比较慢了。针对这种以出血性为主的这种内痔呢，我们单纯做套扎的呢，可能它1-2周，啊，它就可以那个去工作了。那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普通的既不太重也不太轻的这样的痔疮，一般也就是2-3周。这样呢可以去做一些轻的这种，当然不是这种重体力的这样的活动哈。比如这个或者行走特别多的这样的，它是不太好。合适的，比如说文职这样的情况是可以的。
1: 哦，好，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一些具体的病例情况，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请教我们的裴主任哈。这是刚才说了痔疮，我们痔疮基本上都给大家说了很多了，但是也并不是说每一个痔疮患者都要做手术的。还有的人说痔疮的发病比例很高啊，说10人9痔的哈，但是这个痔疮也不是说都需要手术的，这一点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0: 是的，张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痔疮的原则就是无症状的痔呢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啊，
0: 有症状的痔呢是以包治疗为主的。我们做手术的主要的处理的也是这些有症状的痔疮啊，也是有症状，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担心这个我们之后是不是痔疮要复发呢？事实上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痔疮如果你不好好的改善你的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它会复发的。它会复发的，因为我们处理的只是那些有严重症状的痔疮，因为刚才说了哈，咱们主要是保这个肛门的精细的控便功能。如果其实针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想把这所有的这种痔疮啊，就是没有症状有症状全处理掉，其实很简单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就把肛周的皮肤组织啊，还有这些控便的这些肛垫组织全切掉之后呢，肛门的这种精细控便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为什么要处理有症状的痔疮，就是主要的点就是在这儿。其实把那些症状不是很重很轻的痔疮呢，咱们不去处理的时候，或者保留就能更多的保留这个正常的肛垫组织，它的精细控便功能更好。
1: 对，我听出来了，裴主任，就是您在所有的这个方案在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以保肛为第一要务。
0: 是的，
1: 就是保住它的功能，就是肛门的这个功能，
0: 对，
1: 包括它周围肌肉的功能，是不是啊？
0: 痔疮的手术不涉及到，
1: 不涉及到肌肉，
0: 不涉及到太多，但内窥仪涉及到一点，但不会涉及到这种。对，有的患者也会问这样的，会不会做完痔疮之后大便失禁
1: 啊？对，
0: 痔疮不会的，
1: 痔疮不会的，
0: 一些高位肛瘘啊这些。 疾病呢，或者这种比较复杂的肛状脓肿啊，涉及到肌肉是问题。啊，会有这样的问题，但痔疮是不涉及到这个问题的。
1: 好好好，好，各位听。

0: 听众，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涉及到肛肠外科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科普的主题叫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我们也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啊。涉及到有一些便秘啊、痔疮啊，还有什么肛瘘、肛裂、脱垂、肛中囊肿、结直肠肿瘤，各种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裴主任。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痔疮，就是因为把它提出来是因为临床太常见了，
2: 是的。
0: 还有就是在临床上还会有那种叫肛裂，我们听说过肛裂哈，是肛门破裂，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肛裂？
2: 主任是这样啊，那个倒不是肛门破裂，肛裂呢，在医学上来讲就是肛管啊，就是一个皮肤层的一个裂开的一个小窗口。
0: 皮肤层裂开小窗口。
2: 对，那为什么大家想啊，其实在比如四肢其他地方拉一个小口呢，它不会疼得特别厉害
0: 啊。
2: 那因为什么在肛周这地方就不一样了呢？因为肛周的这种神经分泌是特别特别的多的，所以说它对疼痛特别敏感所以说这个就患者跟我们讲哈，和我们临床中碰到的这患者，如果得了这种肛裂的话呢，他可能就排便的时候就像那种叫什么拉玻璃碴子这样的感觉。
0: 这么遭罪呀。
2: 对，它是还是比较疼痛的。一般的肛裂疼痛呢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排便的时候会疼它排便的时候会一个剧烈的疼痛，但一部分人呢会出现在排便过了5到10分钟之后呢又呈这种比较收缩痉挛的这样疼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种我们讲叫内窥肌痉挛的引起的疼痛。一般的肛裂会有这种两种的这样疼痛这个第二期这个疼痛持续时间要比第一期要长，有的人甚至在一天中，他早上排一次便之后，一直到晚上睡觉之前，他才能慢慢缓解。
0: 过有为什么会得肛裂啊？
2: 肛裂有这么几个常见的诱因哈。第一个常见的诱因就是咱们的便秘。
0: 便秘
2: 它是比较相关的，因为这个排便的时候啊，这个肛门的后侧和前侧呢，这个受力是最大的。你这排便特别用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包括便秘的患者大便会干硬，它就会擦破这肛管这个皮肤。就会导致这个裂口的产生，这是第一个诱因。那么第二个诱因呢是腹泻。
0: 腹泻
2: 有的时候就患者就问了，说
0: 腹泻怎么还能导致肛裂呀？
2: 我这肛裂，我这个便秘也
0: 我懂，我能理解。
2: 腹泻又导致
0: 对呀。
2: 实际上腹泻就是我们指的腹泻，不是说就腹泻一次，它是指这种就反复的这种长期的这种腹泻，就排便次数太多了。次数太多了，持续的刺激肛管也会导致出现这种皮肤的裂口。主要这个两个这样的诱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诱因，都不常见了。
0: 不常见了，所以说你看，就得把这个腹泻也好，便秘也好，得及时调整，
2: 是的，
0: 你才能不发生这个肛裂，是这样哈。它是因为这个导致的肛裂吗？
2: 对
0: 啊。明白了。刚才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也留言，他说，确实是他每个月鼓起不同位置的小包，又疼又痒。肛周有
2: 菌裂，
0: 这个应该用点什么药？您说的准啊。
2: 他应该是这样的，
0: 对。
2: 但是这个药物就没办法推荐，
0: 没法推荐了。但是他用什么类的可以？就是一般的医生都会给他临床开吧，或者自己上药店买一点什么类别的，是不是？
2: 针对这种湿疹呢，其实有好多类药物啊，包括这种局部的消这种痔疮的治疗痔疮的药物，它有一部分会有止痒效果还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这得根据你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看看怎么去调整。
0: 好，我建议您最好是跟医生面对面，这样的话更好一点。
2: 是的，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其实得这个病大家也别羞于见医生，我们医生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啊，这个观念哈早已发生很大的转变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早点就医，减少自己的痛苦， 因为毕竟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啊或者什么的去看病还是挺方便的。
2: 是的是的。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

0: 继续走进我们的冰纯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纯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纯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肛裂的那块，是皮肤层裂开，然后这个导致的这种疼痛是吧？它跟我们的便秘和腹泻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还有就是肛裂应该是很疼的，
2: 是的。
0: 肛裂一般来说临床上怎么治疗？需要手术治疗吗？
2: 是这样的，肛裂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急性肛裂，
0: 急性
2: 肛裂。第二大类呢叫慢性肛裂。一般都是在三个月，以三个月为一个界限。那么呢，急性肛裂，一般是采取这种保守治疗，绝大多数的保守治疗之后呢，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这个需要咱们做的就是一个是饮食的调整，饮食的调整。比如要多喝水啊，一天保证2000到3000毫升的这种的水的摄入，包括多吃一些粗纤维的这些食物，忌口一点哈，别饮酒，别吃辛辣的东西，然后就是改善这种便秘的情况，就是饮食的调节。那休息可能是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啊，要做好一个好的休息。那么治疗上来讲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局部抹一些这种痔疮膏，抹在这个裂口上啊，这个因为肛裂它相对来说比较表浅，那么家里人呢。将这个患者的这个肛门扒开呢，就能看到这个裂口，就抹在这个上面，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也比较有效的，就是这种坐浴，叫温
0: 源水，
2: 温水，
0: 盐水
2: 啊，可以放一点家里面的，就是这种食盐，放一小点就可以让它提高点渗透压，这个就是比较经济又简单这个办法吧。一般
0: 就是熏，外熏是吗？
2: 不是熏，要坐在里面，
0: 坐在里面，
2: 要泡，就把这个臀部啊泡在这个盐
0: 水
2: 里面
0: 啊，淡盐水里面，
2: 对，一般就5到10分钟吧，也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也不好，一般5到10分钟，一般是1到2次这样的，一般经过这些保守治疗呢，如果治疗得当呢，它一般就急性肛裂不会转为慢性肛裂，就会有好转，但是如果超过3个月了，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呢，一般就变成慢性肛裂了。这样的患者呢，除了本身的裂口以外呢，大多还有咱们说的肛裂三联征，还有这个前哨痔和这肛乳头的肥大。一般，一般到这个情况下呢，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也这种慢性肛裂呢，自己愈合的这个概率就比较小了，一般需要去手术治疗了。
0: 这个肛裂啊，这个大家也得重视，就是不能说是你有疼痛你不去看，而是什么呢？有一些疾病它是有慢性有急性，急性期说白了还好治一点，慢性病是不是它治疗周期也长，然后你用药时间也长，你痛患者也痛苦啊，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小毛病的时候别不当回事儿，是吧？该治治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叫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便秘，包括痔疮、肛瘘、肛裂、脱垂，什么结直肠肿瘤，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裴主任，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刚才说了便秘，说了肛裂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有经常说刚才那位听众说肛周囊肿吧，这脓肿啊，
2: 肛周囊肿
0: 啊，肛周囊肿，就是有脓了，然后才导致的红肿痛
2: 是
0: 吗？
2: 是
0: 发炎了。
2: 是的。
0: 那这肛周脓肿又是怎么回事？它跟便秘呀、腹泻呀、肛裂呀、痔疮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2: 没有一个明确的直接关系吧。肛周脓肿呢，是我们临床上一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肛周的小肛肠类的一个疾病
0: 啊。
2: 那主要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像和刚才那位患者说的比较类似，就肛中会发现一些这种。怎么比喻呢？就像类似于疖子这样的一个肿块，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但是在如果这个肿块呢发生在其他地方呢，可能 很大概率就是一个疖，但是在肛周呢就要重视起来了，它可能是肛周脓肿。它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疖肿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肛周脓肿的发病的根源呢

0: 我们老百姓讲叫病根呢，是在肛门的内部，也就是
1: 哦，
0: 我们说的这种肛腺的感染引起的。嗯，我们
1: 肛腺的感
0: 对
1: 染，
0: 肛腺的感染，
1: 腺体吗？
0: 对，
1: 哦。
0: 因为在肛门的，就是我今天因为没有视频啊，我们是有道就有一个这个模型的。
1: 哦。
0: 那么咱们肛周这个的黏膜和皮肤层分开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腺呢，叫齿状腺。这个地方的深方呢，斜下面有个叫肛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这个开口呢是朝上的，朝上的。那咱们这个粪便呢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因为咱们人是直立行走的嘛，如果它就会聚集在这个肛窦的这个开口，如果持续的清理不干净呢，它就造成感染。那么肛腺呢是，那么这个肛窦呢，通过这个肛腺和肛门周围的这些皮肤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这块的感染之后，顺着这个肛腺呢，肛腺也感染之后呢，顺着这些窦道呢，就会在肛周的皮肤层啊、深方啊、深部啊不同的地方就会形成这样的脓肿，所以说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还是在肛门的内部，
1: 它这个跟个人的这个生理，比如说先天性的有关系吗？还是说是卫生条件，还是什么，跟什么有关呢？
0: 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是和这个，比如你这种抵抗力低这种大量的饮酒或者局部的清理不干净是有一些，这都是一些诱因，
1: 跟饮酒也有关哈，所以说大家还得注意正确的生活这个规律，还
0: 就
1: 有饮
0: 别
1: 食
0: 大
1: 饮，
0: 量饮酒。
1: 对，别大量饮酒哈，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肛周脓肿的话，它是不是就会流脓？也有一些患者会流脓吗？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反复流脓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患者应该怎么应对呢？
0: 肛周脓肿的在早期呢，它不会流脓，它会就形成一个这种肿大的红肿的这样一个包块。如果是这个浅表的话，但是如果在这个脓肿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在表皮啊破溃，这个情况下就会流脓了。那一旦是自发性破溃呢，这样的患者呢就会转变成这种慢性的过程，就我们叫肛瘘了。事实上，肛周脓肿、肛瘘呢是咱们这个一种疾病的两个过程。
1: 我还想问你呢，一会儿想问你下一个，就像肛瘘了，这肛瘘又是怎么回事？挠了半天，它跟肛周脓肿有直接关系。
0: 对对，
1: 哦。
0: 觉得90%以上的这种肛瘘呢，都是由于肛周脓肿
1: 哦，
0: 引起的。
1: 好，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裴主任啊，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他说："主持人好，主任好，他长期吃亚麻籽粉，每天15克来缓解便秘，可以吗？谢谢。"
0: 缓解的怎么样？
1: 不知道你缓解的怎么样哈，
0: 对，
1: 但是这种他长期吃可以吗？亚麻籽粉它属于一种食物吧，
0: 对，
1: 是不是属
0: 这
1: 于
0: 我觉着还
1: 有亚麻
0: 是
1: 籽
0: 可以
1: 油？
0: 的，对，可
1: 哦，
0: 以的，
1: 可以的哈，就是不知道它缓解的怎么样，然后呢，你吃了多长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临床有这样患者吗？
0: 一般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一般不是吃这种亚麻籽粉，还是一些这种药物，中
1: 药
0: 医药为
1: 物，
0: 准，对，
1: 哦，
0: 这个我还真是亚麻籽粉。
1: 缓解便秘。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记得我周围的有的同事还为了减肥哈，喝那个番茄叶，
0: 是番茄，那个不好，那
1: 那个
0: 个
1: 不
0: 就
1: 好。
0: 是那个不建议长期应用的。包括咱们的这个中医啊，就是比较有一些中药啊，对于缓解便秘还是有一定疗效的。
1: 好好好，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叫秋叶哈，你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你缓解的怎么样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继续留言吧。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是说那个肛周脓肿，然后呢，囊肿之后啊，脓肿之后就会出现肛瘘，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
0: 是的，
1: 他俩这个关系是一二发展的一
0: 就
1: 个
0: 是，
1: 递进式，是吗？
0: 对，肛周脓肿一般是急性的期会出现这个，然后慢性期就变成肛瘘了。
1: 这个肛瘘是不是更严重了？它漏了，是不是它就不受自己的控制了？然后就会出现了各种问题了。
0: 这个倒不完全是这样啊，
1: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
0: 这个
1: 漏呢？
0: 肛瘘就相当于这个脓肿，它找到一条通道。原来这个肛腺，这个咱们这个感染是有个途径的，这个脓肿通过一条细细的管道，然后与这个与肛门里面是连在一起的。当这个脓引出来之后呢，这个条虽然脓出来了，但这条道还留在这里。慢慢的这个炎症吸收之后呢，这条道留在这里面就形成这一个窦道，
1: 哦，
0: 修成这样一个

0: 漏道。
1: 漏道。
0: 对，嗯，这个叫做肛漏。
1: 啊、
0: 那么
1: 肛漏啊，他说能缓解，有效果，挺好的。啊，
0: 那
1: 就可以继续吃
0: 呗。那就可以继续吃吧。
1: 嗯，
0: 这个、
1: 嗯、好，那就可以继续吃了哈、
0: 嗯。
1: 啊，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糖和聚乙二醇对他来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只有番茄叶好用。
0: 对，这也是一些重度便秘的患者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如果糖和聚乙二醇呢，它是相对来说效果是相对轻一点的，它是一类的用药。那么如果这两个效果都不好呢，也不建议长期吃这种番茄叶，因为它是刺激性泻药、
1: 嗯、
0: 它会慢慢的把你这个肠道本身的功能啊慢慢的就破坏掉了。那这样的患者可以试试这种促动力药和促分泌药。
1: 嗯，
0: 一类的这种以什么必利这样的，最好是新型的这种以结肠为主的，
1: 嗯
0: 这样的药物。
1: 嗯嗯、
0: 第二呢，就是促分泌药，包括这个可以试试，这是这种二线的治疗方式。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种便秘啊，都是能够通过药物去解决的。这类患者呢，可以到比如便秘专科的这样的这个医院呢，做一些便秘相关的检查。
1: 对。
0: 包括这种慢传输实验，还有排粪造影等等，去具体评估一下你这个到底是
1: 便秘什么程度？
0: 什么程度？
1: 嗯，
0: 有一部分人这种便秘呢，不单纯的这种是这样便秘，它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单纯的用药物就不会好好使了，它需要做一些手术啊，其他一些方面。
1: 其实我就要是说到便秘的时候，临床有很多人都有便秘，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好像解决过一些问题和方法，是不是啊？他们总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要是如果便秘久不治的话，你看便秘和腹泻，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就容易会导致诱因嘛，就是出现了那个叫肛裂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嗯，刚才又说到了那个肛周脓肿了，然后又说到肛瘘了，所以说大家这个真得重视一下这个便秘哈和腹泻的情况。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就是那个肛瘘的那块，是不是很多人一说有肛瘘，他也想保守治疗？
0: 肛瘘啊，就是我们还是不建议这种保守治疗的，因为肛瘘有几个问题不建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肛瘘啊，它自愈的可能性呢很低很低，几乎没有。第二点呢，这种肛瘘呢，早期的时候可能刚得的时候呢，是一个简单的肛瘘，简单的肛瘘。那如果他长期的这种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方式呢，他会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发作，他就从一个瘘道呢，就会变成多个瘘道，甚至呢，就往高了发展之后呢，就发展成一种肛位的肛瘘。那么治疗起来呢，就医生来讲，治疗起来就更加麻烦。那么呢，对于患者来讲呢，他肛门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那样，就是肛瘘就涉及到括约肌的问题了。如果一个复杂的肛瘘，他是想治愈它的话呢，他对括约肌的损伤呢，就要比这种简单的低位的肛瘘呢，就要来的大得多，或者说患者恢复的时间呢，包括这个肛门功能的影响呢，都会比简单的时候要大得多。这是第二问题。第三个呢，如果长久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肛瘘呢，它是有一定癌变的可能的啊。我们这种癌呢叫肛周癌。
1: 肛周癌、
0: 啊、
1: 哇，我好像还头一次听说。
0: 对，这个叫肛周癌，这个我们在临床中是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例。绝大多数呢和这种反复感染的窦道是有关系的，
1: 反复感染的肛瘘也有关系呗，
0: 有关系，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呦，看起来这个大家不能小瞧每一种疾病啊，因为你总是让它任其发展，反复的这种炎症的刺激或者各种症状的出现、逐渐加重，那你就会导致一些其他更严重的疾病了。
0: 是
1: 啊，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裴主任啊，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还有一位这位朋友问到，他说84岁的老年女性常年便秘，常年用开塞露，用了很多年了，可以吗？
0: 刚才也讲了，
1: 你说了几种方法，
0: 对，这种
1: 五种吧，
0: 对，这种开塞露是不建议长期应用的。
1: 哦，
0: 那为什么很多这便秘患者呢都会选择这类方法去治疗呢？因为这类方法最简单，它也起效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长时间用这种开塞露呢，它就会导致你直肠的这种敏感性降低。
1: 直肠的敏感性降低，
0: 这是我们临床中最不爱碰到的一类这样便秘患者。当直肠这个敏感性降低了，也不蠕动的时候，治疗起来就更麻烦，所以说这个开塞露是不建议长期应用的。
1: 好，给您的答复听明白了吗？我觉得还得是查便秘的原因吧。
0: 是的。
1: 看哪一种对症治疗很关键，
0: 是
1: 不是？就医的时候可以去结直肠外科。 是不是？也可以去肛。

0: 肠外科，
1: 对，
0: 都可以的啊。好，各位记好了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继续帮您不出家门能够看名医，然后有什么肛肠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民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肛肠外科常见病一点通。刚才我们说了便秘啊，说了痔疮啊，说了肛周脓肿，说了肛瘘，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咨询的时候，您又提到了一个叫脱垂。
1: 嗯
0: 啊，这个脱垂是怎么回事啊？是肛门掉出一块肉吗？
1: 这个在网上也经常流传，这个就是肛门掉出一块肉
0: 啊。
1: 那么脱垂咱们指的就是这种直肠的脱垂。
0: 直肠
1: 脱
0: 垂，
1: 这个主要是直肠脱垂分为两类哈，一个叫黏膜的脱垂，还有个全层的这种外脱垂啊，一个是内脱垂，一个外脱垂。掉出肛门外的一般都是咱们的外脱垂
0: 啊，
1: 它需要和痔疮需要有一个
0: 区分，
1: 需要一个区分。一般痔疮呢是成这种花瓣一样的啊，这些没有绝大多数还中间是有缝的，不是连在一起的。啊，当然，个别的这种环状或者是可能会连在一起。
0: 你的指的是痔疮
1: 突出
0: 了一个部分
1: 这块
0: 啊、
1: 对。但是痔疮脱垂呢，是一种同心圆的这样的整个的痔疮的这种脱垂，黏膜比较柔软的那样的情况。这个其实咱们通过这个语言的这种描述啊，很难去把它描述得很清楚。但是一旦发现呢，我就是。跟很多患者讲啊，一旦发现这肛门有东西脱出来了，还是要到咱们肛肠外科去面诊一下，因为这个有经验的肛肠外科医生就看一眼就知道是痔的还是这种直肠的脱垂。
0: 直肠脱垂和痔的分别哈。
1: 对。
0: 哦。
1: 因为患者自己在家里呢很难去区分这个情况。那么痔疮的治疗和直肠脱垂。治疗起来呢就是不是完全一样了，痔疮脱垂的治疗相对说了说起来就复杂一些了。
0: 好，那就是我们普通的患者在家里头他可不可以自己来进行一个分辨呢？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分辨，比如说你痔疮这个，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该怎么更好的一个处理呢？
1: 痔疮和这个
0: 直肠脱垂，
1: 自己在家里分辨就，主任像我刚才说那样啊，就是成花瓣样的，
0: 花瓣样的和那个桶状的，就这两个区别，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
0: 好好好，另外就是他那个直肠的脱垂，他会自己回去吗？能自愈吗？
1: 直肠脱垂在早期的黏膜的这种翻到外面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自己能回去的，他和痔疮就很难去鉴别，一部分的黏膜这种。轻度的这种脱垂呢，它自己会回去的。因为重度的痔疮呢，有的人在走路的时候也会掉出来。它这个如果单纯的从这种，就是是否脱出啊，是否易环纳来区别它，很难的。还是要看这个，主要看这个形状。
0: 好，各位，我们给你这个普及了一些有关肛肠外科的一些常见病。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根据您具体情况，继续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有问题继续留言啊。那我们很多人啊，在这个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首会想到这个家族史。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哎呀，我这个直系亲属可能会得过啊、比如说结直肠肿瘤，那这个结直肠肿瘤它会遗传吗？这个结直肠肿瘤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做一个科普？因为我觉得现在临床上结直肠肿瘤的患者逐渐增多起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以前我好像没听说过那么多，但是现在有人就问了。
1: 也把有的人把结直肠癌呢叫做富贵癌。
0: 富贵癌。
1: 咱们那个相对来讲在。建国的初期啊，在早期的时候，咱们国家是胃癌的发病率要比结直肠癌高。随着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呢，这饮食的各种的这个调节呢，慢慢的结直肠癌呢，相对来说比胃癌要发病率要高一点。

0: 和咱们饮食啊，这些是很相关的。
1: 哦、
0: 但是结肠癌呢，它并不是一个遗传病。
1: 哦、
0: 它只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嗯，
0: 所以说呢，不是说你家族里人有人得了这种直肠癌，你就一定会得。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特
1: 别
0: 恐慌，
1: 别恐慌，
0: 嗯、别恐慌。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包括咱们的这种有遗传倾向嘛，遗传的一些方面的因素，包括生活环境啊、饮食习惯呐、还有这种是否有着比较大的生活压力等等。啊，都有相关。
1: 生活习惯是什么呀？或者是
0: 比如
1: 生活环境？
0: 生活环境，最简单的，如果这个总吃这种隔夜的饭菜呀、这样的情况。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看临床上可能是女性，年长女性居多，她们会过日子啊。
0: 因为你看我这不知道方便没觉得，我们就是近两个月内啊，这个有一位患者，他先是。这位患者的爷爷，到我这儿来做了一次这个直肠癌的手术
1: 啊。
0: 然后那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个上周也到这儿来
1: 做了一次手术。
0: 然后我说你应该也查查这个
1: 结直肠这块
0: 这个想法，因为你也到岁数了，40多岁了，你应该查一查。但他应该没有事儿，因为他们不是。都生活在一起，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是生活在一起的，可能饮食习惯呢、其他的都是相互叠加的这么一个结果，他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不是光是遗传一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多方面的。
1: 哎呀，其实你要一说到了这个结直肠的时候哈，你看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压力也是
0: 有
1: 直接的关系的哈。那结直肠肿瘤目前在临床上来说，如果发现了就需要做手术吗？
0: 这不是这个，因为它这个结直肠的肿瘤的评估啊，有这么几个大的方面。我想更多的患者可能是想问这个，比如我得了直肠癌，到底这个肛门能不能保住？
1: 保肛。
0: 因为针对结肠癌，绝大多数的这种除了 T4B 啊，就侵在周围器官呢以外呢，绝大多数通过手术治疗呢是能够切得干净的。一般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选择去优先做手术治疗，然后后续补充化疗和放疗。那针对直肠癌呢，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因为它这个发生的位置呢在盆腔，这个地方比较狭窄。还涉及到一个距离肛门近能不能保肛的问题。那么呢，一旦发生了直肠癌呢，需要首先做一个系统性评估，包括这种肺、肝脏这个常见的转移的远处器官是否有转移。如果要是有了转移呢，就首先不要做手术了，可能先选择这种化疗啊。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意外，比如这个人既得了直肠癌又有肝转移，但他有出现了肠梗阻，出现了严重的便血。出现了一些这个直肠癌相关的并发症，那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解决临时的症状再去做这种化疗。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优选去做心辅助的这种化疗，包括做一些基因的检测，看看能不能将这个肝脏的病灶或者是远处的转移的病灶从一个不能切除转化成能切除，是不是能一期、二期两次切除，或者说转移到没有了，咱们做处理原发病灶，这是第一点。对于中低位直肠癌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们会做一些心辅助的治疗，对于一些保不了肛门的原来，就是距肛门很近的这样的患者呢，通过心辅助的治疗呢，将这个距离肛门这个距离呢缩短，它的浸润深度呢也变浅，病期偏早之后呢，从一个不能保的肛门，就能变成能保的这样的一个肛门。所以说这种要说起来展开起来就太多了，
1: 对，
0: 就是今天不方便，
1: 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邀请裴主任咱们专门说一期这个结直肠肿瘤行不行？
0: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结直肠肿瘤周围的患者真的是多了起来了，而且大家都存在着一个保肛的问题，然后到底是保还是不保，造不造漏，是不是啊？
0: 是，
1: 好像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不聊了，真的很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肛肠外科的主任裴铁明跟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有关肛肠外科的常见 见病和多发病。我觉得这个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还是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比较集中和多的，是不是？再有机会再次邀请您给我们大家好好聊一聊结直肠外科肿瘤的这块。然后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吧，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还有这个适量的什么戒烟限酒，是不是？
0: 是的，
1: 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各种疾病息息相关的。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别把小病拖成大病。
0: 是的，
1: 尤其是我们这个肛肠外科，因为有的时候一便秘，大家不当回事，各种各样的手段，自己在网上查，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方法，这都很普遍。但是你别因小失大，到最后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便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就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就很难直接对症，很难直接见效，就会耽误事儿，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各位，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当面就医，把自己的身体健康调理明白，治疗清楚，是吧？再次感谢裴主任，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任。
1: 别客气。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赵青云一路进来，他见朱元璋军容整齐，士兵精神，又见帅府里边是人才济济，心里边是一阵阵的担心呐。他一见朱元璋，启禀朱副元帅，郭元帅差我来问，定远城的军务可处理好了，如果能抽出身来，请您速回濠州城商议大事。朱元璋一听是微微一笑啊，赵将军，定远的军务已经处理好了，只是现在有个好事情。哦，什么好事情啊？赵将军，由于其他各路义军都在攻城略地，南京现在非常的空虚呀，我想趁此良机进军南京，一举夺下，献给郭元帅，以扩展我濠州地盘，还请赵将军速将此事报告郭元帅，我这儿即刻起兵呀。赵青云听了大吃一惊啊，是匆忙赶去回报。这赵青云走了之后，朱元璋与冯国胜是相视一笑啊。这时候常遇春有点糊涂了，元帅，此时滁州不夺，反去攻打南京，而且还有濠州的兵马，岂不是三面受敌吗？朱元璋、冯国胜又是相视一笑，然后问常遇春，那你说怎么办呢？元帅，应该先夺下八斗和张桥两镇，为进兵滁州做好准备。朱元璋点了点头。此时常遇春又一拱手，元帅，如果您同意，我与汤和愿去夺下八斗和张桥两镇。朱元璋笑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啪，他目光直视徐达、胡大海，这回就让你们去吧，只是临行之前要多向常遇春、汤和两位将军讨教些经验啊。是。众将走后，冯国胜建议朱元璋，元帅，这件事我反复考虑了，还得请夫人再次出面，方可保万无一失。朱元璋听了心领神会啊，他点了点头，叫来了吴良，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又看了看冯国胜，见他点头认同，就让吴良走了。大凡苦难中走出来的人，为了生存之计，总有些小小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为了活命时似乎让人嗤之以鼻呀，给人以无赖的感觉。然而当你统兵数万征战四方的时候，就算得上是谋略智慧了。朱元璋这一路走来，似乎就是这些谋略智慧帮了大忙啊。朱元璋这么想着，不由得是暗自笑了。突然他看见冯国胜正在看他，似乎是有话要说，他赶忙收起了笑容，把目光迎了上去，催冯国胜快说。冯国胜是心领神会，微微一笑，元帅，我还真有件事想跟您说一说，如果您不能接受的话，就当我没说。没想到向来爽快的冯国胜这回却有些支支吾吾。军师，但说无妨。朱元璋回答得很爽快，元帅，您前天在太平村时说我是个穷人，您还记得吗？当然记得呀。元帅， 我认为

0: 这种话以后还是不说为好。冯国胜说完这句话，他见朱元璋脸上粗糙的肌肉，啪，抽动了一下，他微咳了一声。元帅，您如果这么说的话，就会拒绝许多本来可以支持你的力量。您要知道啊，您现如今是在参与争夺天下之战，务必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来支持您，这才能尽快发展壮大。朱元璋是认真的听着呀。作为穷苦人出身的他，感情上总觉得有些别扭，但他发现自个儿和这些乡绅还是有不少距离的。不过他冯国胜说的对呀，我现在确实需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帮助我，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赢。他这么想着，朱元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第二天一早，冯国胜来到他的元帅府，朱元璋呢也不说话，啪，拉着冯国胜来到里间的书房。军师，我把您昨天给我讲的话写了副对联，我要把它挂在帅府当中，今后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口号。说着哗啦，朱元璋展开了对联，上写“山河沿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篇，好哇、啊，好！冯国胜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朗读完，连声的说好，激动的双眼湿润呐、啊。冯国胜走了之后，常遇春兴冲冲的来了，恭贺元帅一个大喜事，是什么喜事啊？元帅得了一位天才将军，是吗？人在哪儿啊？就是徐达呀！刚才徐达找我议论出兵的事儿，步兵攻战他一点即通，不用激战，绝对是个天才将军，哈哈哈哈哈！是吗？如果我常遇春看错了，算我有眼无珠，那胡大海呢，也一定会是员勇将。这就是英雄惜英雄，我相信你常遇春的目光。到时候攻打滁州，我就让徐达、胡大海为先锋。朱元璋这边是挺热闹的，可是郭天旭那边啊，心情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各路义军在纷纷发起攻势，唯独他郭元帅从父到子都没有什么发展。他比他父亲年轻。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又不知道从何做起。思之再三，他招来诸将商议。这主帅无能，手下的将军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众人来到帅府，议论纷纷。有人提议攻打东边的光明，有人说打西面的怀远，更有人主张啊，先了结朱元璋的事儿再说。郭天旭听着。他心想，这个朱元璋怎么了结呀？好在他还念及父亲的知遇之恩，暂无反心，把马秀英留在了亳州。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真作乱，我怎么评判得了啊？他这么想着，有点恼怒了，有点害怕了，有点担心了，开始烦躁了。这个赵青云怎么还不回来呀？就在这时候，疲惫不堪的赵青云回来了。启禀元帅，朱元璋要攻打南京城，什么？他不肯来见我，他说现在南京非常的空虚，想趁此夺了献给郭元帅。他夺了南京，还会给我？郭天旭像是在问自个儿，正说着呢，有人来报马秀英求见。郭天旭有些不耐烦了，让他进来，看他说些什么。这时候的马秀英快要生了，只因为朱元璋事关紧急，他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挺着大肚子，由小红扶着，一步步走了进来。他看了看郭天旭，挣扎着要下拜，多亏了小红扶着，这才没有摔倒。郭天旭见了是一摆手：“行了，行了，行了，礼就免了，有什么话快说吧，兄弟。”我想请你看在姐姐的份上，救朱元璋一命。马秀英说着是声泪俱下呀。郭天旭一听，心里边一喜，姐姐，是谁要朱元璋的命啊？郭天旭问马秀英，是谁想要朱元璋的命？马秀英是眼含热泪呀，兄弟。是他自个儿要他自个儿的命啊！他为了报义父的知遇之恩，他现在要去攻打南京城，为元帅你扩展地盘。兄弟，我想请您念在姐姐的份上，出兵去攻打滁州，以作外援，防止元军从后面夹击元璋，让他多一份把握。拿下南京。既然要我出兵，朱元璋为什么自己不来呢？哎，兄弟呀，元璋他认为机会难得，转眼即失，正在做战前的准备，故而是抽身不得。何况请您出兵，是姐姐我的主意。元璋他担心您不肯，自己孤注一掷，趁此良机一举拿下南京城，献给元帅，以慰义父在天之灵。郭天旭听着呀，有几分心动了。姐姐，你先回去吧，容我与诸将商议之后再说。兄弟呀，救兵如救火。万一不就来不及了？我知道了。马秀英退了出去。这时候啊，由探马来报，启禀元帅，朱元璋正在整顿人马，分配粮食，经多方打探，探知他要袭击南京城。哦，接二连三的情况，郭天旭心里总算有了主张了。他心想。如果真让朱元璋占领了南京城，小明王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的，他的地位完全可能超过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儿。于是他决定自己去攻打南京，建立不朽的功业，让朱元璋啊去攻打滁州，以作外援，防止元军从后边夹击。他想，只要朱元璋暂无反心，定会同意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马秀英还在他手里，而且又要生孩子了。他料定朱元璋不敢违抗他的命令。经过这一番思考啊，郭天旭叫来了张合，命令他速去定远城，与朱元璋商议此事。第二天，张合回报。朱元璋同意按照郭元帅的意见办，现已经准备就绪，只等郭元帅的兵马攻打南京。朱元璋立马亲率军马直取滁州，引诱南京驻军来援。郭天旭闻言大喜呀，他命令濠州军队连夜向南京城进发。兵到定远城的时候，粮草。准备的果然是稳稳当当的，郭天旭非常高兴啊！他接过了朱元璋的粮草，命令全军马不停蹄地直插南京城。送走了郭天旭的人马，朱元璋长长地舒了口气呀、他急忙召来汤和、徐达、胡大海等人，领雄兵4万，将滁州城。围困的水泄不通啊！朱元璋是亲自督战，他让战士们挥刀舞矛，齐声喝喊：“山河也有中华地， 日月重开大宋天。那些不满蒙古贵族压迫的汉族富户听了，一边动员家丁为朱元璋通风报信，一边说服汉兵不要为蒙古人卖命。一时间呐，滁州是军心动摇，不少士兵都丢枪躲藏。趁此机会，朱元璋命令敢死队炸开了东面的城门，呼啦，义军是一拥而上啊！常遇春、徐达、胡大海、汤和、郭英、李文忠等一干猛将冲在了最前边，嘁哩咔嚓，不断的砍杀。不到2个时辰呐，滁州城便落入了朱元璋之手。滁州城的守将阿忽都吾。见大势已去，这个元朝一流的将军也只能是仰天长叹，拔剑自刎了。朱元璋与冯国胜骑马进城，直接到了阿忽都吾的将军府内。冯国胜让人将那块将军府的牌匾拆下来，换上了元帅府的牌匾，然后吩咐人将写好的安民告示。在街上四处张贴。朱元璋吩咐李文忠和朱文正，你们组织一支巡逻队，在街上四处走走，若有违反军纪扰民的，严惩不贷。遵命。一切稍有头绪了，朱元璋问冯国胜，军师，不知道郭天旭败成什么样了？哈哈哈哈哈！元帅。等消息吧，南京守将陈兆先远远胜过阿忽都吾，郭天旭这样的无能之辈，绝对不是他的对手。至于郭天旭的生死嘛，恐怕只有等天来决定了。不过，像他这种任性而又少谋的公子，在这种战乱的年代，注定是会短命的。朱元璋听了，想到郭子兴对他的好处，不由得长长叹了口气呀。没想到，还是我朱元璋杀了他呀！哎，元帅不必自责。就算郭天旭今天不战死南京，明天也会死于他人之手的。我刚才说了，以他轻浮的个性和简单的头脑，在这种战乱之时。怎么也不会活得太长久的，军师啊，只可惜还要赔进那么多的士兵。元帅，士兵大概不会赔进很多。依我看来，陈兆先并不知道进攻南京城的就郭天旭一人，他一定会顾及到元帅您在后面，因此陈兆先。只求自保，并不敢开城掩杀。再说了，郭天旭手下的张合、赵青云都是聪明人，只要郭天旭一死，他们便会立刻逃回亳州。朱元璋听了，点了点头，让将士们进府听令。等将士们陆续进来，分坐两边之后，他冲大家伙一拱手：“诸位。”现在滁州一刻，这仅仅是一点点好的开始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大家不得有半点懈怠呀！努力整军安民，各行其事。对于这次攻占滁州有功的将士，请先记下，等把眼前的一些事情处理好了，再来论功行赏。朱元璋说到这儿。常遇春听令，常遇春在。常遇春，说你速带10000人马，连夜速往亳州，接管所有军政事务，稳定军心人心。常遇春遵令。汤和徐达听令，在。卓尼二人领兵10000，连夜前往南京，途中接应郭天旭的败军，速回滁州。若与张合、赵青云隔离，诱杀之。是，无良听命，在。 着你速去定远，告知李真、穆英得知，若欲攻取南京退回之兵，一律迎回城内，代为上宾，无粮自令。朱元璋是有条不紊，一一将诸将安排完毕，他非常的高兴啊。其余诸将留守滁州，速回军营，严管士兵。一律按贴出的告示办理，不得侵扰百姓。从今往后，凡是我们占领的城市，都要让百姓们安居乐业。遵令。就在朱元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的时候啊，郭天绪进攻南京的军马，嘿嘿，正狼狈地退回来。启禀元帅，敌人火箭太猛。不等大将张合的话说完，郭天绪大怒啊！唰啦，噗，挥剑朝他直劈了下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学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6: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今天呢是9月1号了哈，这个我们看看全新开启的九月份谁第一个打进电话来了哈。有请来自一线的林延青大哥。 Hello， 中午好。 Hello， 林延青大哥能听到吗？哎啊，不对，稍等稍等，哎呦呦呦，看错了哈，这个一线是赵守信大哥，林延青大哥稍等啊，赵守信大哥 ，hello hello，
7: 哎，潘浩，中午好，
6: 中午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啦？
7: 今天唱一首《再唱小白杨》。
6: 好的，时间交给您。
7: 好。当年的小白杨还在哨所旁。

0: 谢彭浩。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大哥，也是我们在这个月节目当中的第一支歌哈、啊。小白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小白羊这样坚韧的品质哈、啊。非常感谢啦，拜拜。
0: 好，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史宾星史团长。Hello， 中午好。
2: 可爱的小潘浩，你好。
1: Hello， 中午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我唱一首老歌。
1: 嗯，好。
2: 空港。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
1: 我没听过哎，所以
2: 没听过。
1: 听听看。
2: 那我们就跟你唱唱吧。
1: 对，没准听旋律，我觉得哎呦，原来是这首歌啊。
2: 啊，就是呢。
1: 嗯，
2: 给前面这位同学点赞，唱得很好。
1: 嗯、好。
2: 那我现在就唱了。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2: 你呢？哦。

忘怀。树上美丽的花开着那么鲜艳，花儿鲜，花儿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团，这歌好好听啊，就是有一种听到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个回想起当年岁月的那种感受哈、啊。感谢师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这里是
1: 嗯，加衣服。
0: 好，你也是哈，这个小心感冒着凉了，特别是现在早晚的温度都比较低哈。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哎，我们接下来连青大哥久等了，欢迎钟豪。
2: 哎，唐浩老师你好。
0: 嗯，久等了哈，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和长相依。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彦青大哥，拜拜。听着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哼起来哈，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张胜琴，中午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1: Hello， 姐姐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我是新参加的。
1: 对，您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安徽合肥的。
1: 啊，合肥的，是通过朋友介绍吗？
2: 对。通过朋友介绍的。
1: 然后今天想试一试看看唱的怎么样，是不是？今天唱什么歌？
2: 我今天来唱新学一首歌，叫《梨花飞前人泪》。
1: 好，时间交给您。

0: 哇，唱得好美啊！怎么才来啊？以后多多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拜拜，姐姐。
1: 拜拜。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看看是谁来喽？徐芳姐姐。
2: 啊，彭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是九月一号开始的春节嘛。
0: 嗯。
2: 啊，我唱首《母亲》。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母亲啊，也特别要我姑娘就喜欢我唱这首歌。我上次不说了吗？她在美国的时候，一天给我一个电话，说我今天把这首歌献给所谓的母亲，也献给我的姑娘，献给我本人啊！开始啊，彭浩老师开始啊，彭浩老师，
0: 开始吧，
2: 开始看。

0: 啥？这么大事也不晓得。
1: 啥？
0: 这么大事也不晓得，伴奏不晓得。
1: 啊，伴奏是伴你是觉得伴奏声小是吗？
0: 晓得，不晓得，不正好啊。
1: 不正好，您唱吧。
0: 哦。

0: 所有的母亲健康安康，新年快乐。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许芳姐姐啦，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请下一位，看看是谁呢？来自一线的刘小芳，你好。
2: 嗯，潘浩老师，中午好。
1: 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是哪里的朋友？
2: 吉林延边。
1: 啊，吉林延边的朋友，哎呦，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一顺百顺，顺顺顺。
1: 哎呦，这个名就好啊，也希望把这个祝福送给在听节目的所有人，对不对？
2: 对，祝大家都千千一顺百顺，顺顺顺吧，哈。
1: 嗯，好的。
2: 好，我又开着。
3: 小爱同学，哎，继续播放。

0: 谢谢韩浩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姐姐常来，好不好？也希望把这首歌的祝福送给所有人，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顺百顺，一直都顺顺顺。
0: 好，
1: 拜拜了，
0: 谢谢，拜拜。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三线的姚国庆。Hello， 中午好。
2: 啊，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是四平的。
1: 啊，
2: 我第二次参与。
1: 你这个我才第二次，咋不多来参与呢？
2: 我唱一首这个《黄土情》。
1: 好的。
2: 哎、哎，好，给这个所有的歌友点大大的赞。
1: 好、
2: 让他们一顺百顺。
1: 嗯。那时间交给您喽。
2: 啊，好嘞。

红了半边天。啊

0: 啊，这个音又高，气又长，可以多来唱歌，好不好？
1: 我都72了都。
0: 哎呦，72了，
1: 啊，
0: 那真是看不出来呀。这
1: 是
0: 一听，
1: 吧？
0: 这个声音非常有力量，非常的浑厚，而且我充满着这个，哎，这个朝气啊！
1: 是，
0: 感谢常来，拜拜。
1: 谢谢歌友，谢谢导播，谢谢的主持人。
0: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哈，是谁呢？有请我们的思琪姐姐。Hello，姐姐，中午好。
2: Hello，小马英俊的胖胖老师好，美丽可爱的导播老师好，大家中午好。
0: 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准备唱一首牧羊曲，挑战一首高音的。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的，我先说两句啊。9月的第一天，我今天特别顺利，刚才一打电话一下就打
0: 一
2: 进
0: 打
2: 来了，
0: 进
2: 听
0: 来
2: 到可爱的导播老师的声音啊。我祝大家在金秋9月也大吉大利、健康平安、万事圆满。好，我开唱啊。

0: 好啊，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刚刚就有打进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掉线，然后又重新打进来，来自云南的朋友李之瑜，欢迎 ，Hello， 中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是吧，之前的还是李小飞，再也是李志云啊。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我今天呢就说给大家准备一首苏爱妹的歌曲。
0: 好，
1: 一首苏爱妹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想起那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我相遇不能再遇见，不能再遇见。

0: 谢谢大家。
1: 好，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今天带来了这样的歌曲，以后可以常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和大家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

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有，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

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

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
如果你以后想

0: 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柳传志的创业史。2019年，75岁的柳传志退休了。回看中国商界35年，能挺立潮头者屈指可数，柳传志是其中之一。马云曾表示，中国有柳传志，柳传志和联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或者任何企业家的教父，他就是中国企业界的财富。王健林也说过，为有柳传志这样的兄长和朋友而感到骄傲。雷军呢，更是称赞道，在每一个中关村人的心里，柳传志都是中关村的教父。柳传志的创业史，创业于北京，崛起于香港。柳传志在40岁的时候创立了联想，35年后的2019年，他正式卸任，退休，做个快乐的老头儿。公开资料显示，柳传志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任职国防科工委实验室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柳传志40岁，工资只有78元，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自行车棚改造的12平米的小屋中，安稳生活并没有磨去柳传志的雄心壮志。他曾总结说，我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于是在这一年的10月17号，柳传志在时任中科院计算机所长和11名同事在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研究所传达室里，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恐怕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家小公司会成为日后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1988年，电脑刚刚兴起，而且售价不菲，柳传志发现在香港进口电脑要远低于内地售价，于是他建立了香港联想，并拿到了美 AST 电脑的总代理。初到香港，一穷二白，毫无经验的柳传志和联想的员工几乎是全凭着一口气在香港硬闯。当时联想在香港唯一的房产是一间80平米的旧公寓，所有的员工包括柳传志在内都蜗居在那间旧公寓里。为了省6毛钱的电车费，他们在香港都是步行出门。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一行人不舍得住宾馆，一起挤在旧公寓里打地铺。但艰苦的生活起初并没有立刻收到回报。1989年，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产品质量欠佳，导致资金积压，香港联想的亏损持续加剧。1990年，联想迎来转机，联想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可以生产自销系列的微机，联想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诞生了。1993年，中国调低了进口电脑关税，国外品牌的 IBM、 戴尔、惠普等大举进入中国，联想品牌受挫。柳传志进行了内部的大调整，换上了当时还不到30岁的杨元庆担任自主品牌的重任。次年，联想在香港上市，这也是柳传志提出的战略部署之一。根据当时港股记者的报道，公司售价1.68亿股，每股1.33元，市值盈率为13.8倍。而后呢，柳传志两度辞去了联想集团职务，他不止一次地说想退休，做个快乐的老头。2005年，他卸任了联想集团的董事长，少壮派杨元庆接棒。 但是联想集团首次出现亏损，柳传志出山再次担任联想集团的董事长，直到2011年才再次卸任交棒。如今柳传志这个梦想成真，关于柳传志的争议与遗憾月有阴晴圆缺，在柳传志的创业生涯当中也有不少的争议和遗憾。2013年，柳传志在一次企业家团体内部会议上提出在商言商，迅速引发热议，甚至出现了众多质疑的声音。在公众心目中，他的中国企业家领袖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商人，只是一个商人。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领袖，正好我非常愿意回到商人的位置。面对质疑，柳传志淡然回应，但凡是影响到企业、危害企业或者是危害到员工的利益，那我就不说了，我这就是在商言商。除此之外，柳传志还有一大遗憾，就是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BAT 三家巨头。据柳传志自己透露，这三家公司在早期都曾去找过联想融资，但出于当时公司财务紧张，而且当时联想并不看好互联网业务，最终没有投资。这让柳传志后来都觉得是个教训。2000年前后，联想也曾经想过切入互联网业务，做起了 FM365 网站，但最终这个网站在2003年、2004年左右被战略放弃。孙宏斌、雷军、柳传志支持后辈的企业家，作为第一代企业家的领袖，柳传志还不遗余力地支持后辈。

北的企业。现融创中国的董事长孙宏斌就受到过柳传志的帮助。孙宏斌从清华毕业后加入到了联想公司。1989年26岁的孙宏斌便被任命为专门负责汉卡和危机产品全国分销业务的企业部经理。1992年曾备受柳传志重用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13万元被判刑。1994年3月27号孙宏斌准备出狱，在外出帮助监狱采购的时通过前同事想约见柳传志见面，但没想到后者爽快地答应了。孙宏斌见到柳传志时向柳传志认错，并希望自己重新在创业时能够获得他的帮助。孙宏斌出狱后，柳传志送出了他的50万，并借了500万元支持他创业。这500万元借款，孙宏斌已经还给了联想。颇为戏剧的是，2016年，孙宏斌的融创以173亿元收购了联想的地产项目。不过，对于柳传志，孙宏斌依然只有感谢，甚至如今两家人还经常相聚吃饭。雷军呢，也曾经接受过柳传志的帮助。早年间，雷军担任金山公司总经理，公司面临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差点关门。正是1998年联想向金山投资了450万美元，帮助其走出了阴影。无论如何，柳传志的人生足够幸运。40岁开始创业，先后创建了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女儿柳青如今是出行巨头滴滴的总裁，侄女柳珍则是新一代互联网巨头今日头条的副总裁。曾经他和太太的梦想是买一辆三轮车一起去旅游，如今他已经成为受人敬仰的创业教父。柳传志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很幸福。对于接班人，他曾表示想要把联想建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柳传志曾经与世界首富巴菲特进行过交流，并部分效仿了其经验，将接班人计划在公司里集体讨论并明确接班人，但是每隔5年会根据接班人的表现来宣布接班人是否调整。柳传志的成功和他做的几个重大决定分不开。我们来看看联想风云中记录着1988年1月8号张祖祥来到香港，要将海外拓展计划在这个城市铺开。所谓的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这段日子里的3个步骤。第一呢，是在边境以外地方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的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进入香港的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3步。选择香港，这时就不得不提柳传志的父亲刘古书。刘古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的刘古书带着80万港元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而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2家，一个是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一个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联想的海外业务不断拓展，2005年收购了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2014年从谷歌手中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业务，2018年收购了卢森堡国际银行。

柳传志做的另外一个决定就是进行改制。《联想风云》一书中记录着，1998年计算所改制，千余人缩减到百人，大部分人并入了联想集团。

联想员工持股会成立，并在这一年获得了 35% 的分红权，可以享受企业的经营净利润。2001年，联想再次改制，联想员工持股会出资 2.3 亿元购买了 35% 的联想股份，中科院只有 65% 的股份，此举让联想员工也成为了股东。2009年，联想又一次进行了改制，中科院将 29% 的联想股权转让给了泛海控股，从绝对控股股东降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柳传志通过三次改制，让联想从一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家市场化运作的民营企业。

在柳传志的创业路上，还有一位重要的大将加入，也是使联想集团有了质的飞跃。这个人就是倪光南。根据联想风云中记录，1985年的早期，柳传志心中的一颗珍珠就是倪光南，后者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也是计算所公认的技术方面的佼佼者。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和倪光南的手上有 LX80 联想式的汉字系统，当即预感到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当柳传志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 LX80 联想式的汉字系统正式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过程中也已经成功在望。倪光南已经把他的 LX80 给了北京的通信公司和深圳的中航科技公司，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了。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睛，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任何请求。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成品。随后倪光南带着他的 LX80 全新的投入到了柳传志的公司当中。1986年，汉卡在市场上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只不过售出1300套。1987年是汉卡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汉卡销售至少6500套，占领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税务局，还附带售出了1000多台的外国飞机，让公司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工商局的年终审计表明，公司已经拥有了7345万元的销售收入，550万元的流动资金，400万元的固定资产，给政府纳税347万元。但是两个人之间还是出现了摩擦。1993年，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寻找芯片技术上的突破，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根本不具备自主研发处理芯片的能力，更希望在电脑组装生产线上赌一把。芯片研发与生产线无法两全，各自也不愿意让步，两个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在研发投入持续得不到联想高层回应之后，倪光南开始向科学院领导控告柳传志在内的高层主管，内容从个人工作作风发展到严重的经济问题。

经过调查，结果是柳传志等人并没有存在违规违纪的操作。由于这些控告，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整整被推迟了半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倪光南被联想董事会罢免去了集团公司董事，并于后来继续解聘，柳传志与倪光南彻底分道扬镳。

柳传志退休的时候已经74岁了，虽然前几年就想卸任联想总裁，但是他的事迹却被广为传颂，并且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经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要一边吃着碗里的饭，还要一边注意锅里的饭。他说，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要抬头看路，但不是忙于下结论，做的时候也要冷静。对于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要一头往下栽，这也是给创业者提了个醒。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找对方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愤怒会腐蚀一个人，寻找办法才是首要做的。这些前辈们用多年的奋斗给予后人经验，也是希望后来的人们能够少走弯路，做大做强。

毕业于福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此后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留学，获得国际贸易硕士学位。2003年吴荣照进入红星体育，2005年吴荣照其兄弟吴荣光改造父亲创下的家族生意，注册了新的红星耳科公司，大大方方地推出了耳科品牌运动鞋及其他运动服饰品牌。在澳洲修毕国际贸易硕士学位的他，也同时返回国内为父亲创下的基业助力，同年被任命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担任副总经理。2007年5月，比吴荣照大两岁的红星体育原 CEO 吴荣光让出该职位给吴荣照，自己改任红星体育董事会主席。2012年8月，中国红星体育有限公司公告，公司首席执行官吴荣照将辞去 CEO 一职，空缺的 CEO 一职暂时由其兄吴荣光担任。红星体育强调，吴荣照请辞是出于个人原因。清瘦儒雅简单的穿着，一身都是自家品牌的行头，脚上是一双100多元自家产的运动品牌鞋，这是吴荣照在直播间亮相时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闽商，1977年吴荣照出生在福州省晋江市安海镇，他上面还有大他两岁的哥哥。两兄弟的父亲叫吴汉杰，吴汉杰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福州泉州制鞋，此前一直做别的品牌代工，因为为人实在，做事精益求精，生意也就越做越大，所以后面很快就完成了技术和资金的原始积累。也就在那个时候，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吴荣照从此与鞋子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吴荣照考上了国家重点高校福州大学，开始攻读经济专业，同时还兼修法律方面的知识。在毕业之前，聪明好学的他成功地拿下了法律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取得双学位的吴荣照开始出国深造，去了澳大利亚留学。红星耳科能有今天的成绩，首先离不开吴荣照的大哥吴荣光。他于2000年注册了红星耳科公司，从此家族有了自己的自主品牌。可是刚刚成立的新品牌开局却异常艰难，立马就遇到了资金链断裂的难题。吴荣照凭借着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管理理念，他建议哥哥大胆地引入外来战略眼光投资，同时小心地维护客户资源。在一系列的操作下，红星耳科终于转危为安，而原本需要两年时间完成的课程，吴荣照也仅仅用了15个月就全部修习完毕。一年以后，红星耳科不惜重金聘请了香港明星陈小春做品牌的代言人，凭借一句 To be number one 的口号，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红星耳科在众多体育用品中脱颖而出，火遍了大江南北。2003年学生归国的吴荣照正式进入了红星体育，原本准备开始大展拳脚，可却没有一丝丝防备，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席卷了红星耳科的仓库，一时之间所有要交的货的鞋全都泡了水，生产线也被摧毁大半。这段深刻的记忆，也就是今天吴荣照在捐款之后所说的，可能是因为淋过雨，所以想要为别人撑把伞。2005年，吴荣照提出想让红星耳科上市，可父亲吴汉杰却担心企业一旦上市，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吴荣照耐心地开导父亲，如果上市能让企业做大做强，并成为百年企业，就算是失去控制权也值得。最终在两兄弟的努力下，2005年11月14号，一只中国红星的股票在新加坡成功上市，并成为国内体育用品首家上市的企业。
在突破了上市的门槛之后，吴荣照凭借强悍的能力，使得鸿星尔克完成了由大众体育品牌到专业体育品牌

品牌的转型。到了2007年，吴荣照正式从哥哥手中接过鸿星尔克总裁一职，吴荣光改为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职。此后的几年，吴荣照也是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也曾经陷入像其他国产运动品牌一样的问题，比如说款式老旧、千篇一律。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也遇到过对线下实体店冲击的难题。好在吴荣照都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壁垒，成功地进行了转型升级。然而2016年却成为了这支老品牌企业最后的高光时刻。这一年里约举办奥运会，鸿星尔克成功签约克罗地亚代表团，站在了他被年轻人最后一次看到的位置。之后无论吴荣照再怎么努力，年轻人的目光不再放在鸿星尔克鞋子上，他们开始热衷于阿迪、耐克、特步，甚至是李宁。一双限量版的新潮运动鞋价格更是令鸿星尔克望尘莫及。吴荣照想不通了，他的产品定价明明那么低，质量也不比他们热门的品牌差，怎么就卖不动了呢？营销为王的时代或许也让很多国货品牌在反思，是营销还是价格出了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2015年一场大火更是让鸿星尔克接近倒闭的边缘。厂区的三号楼仓库着火，并引燃了旁边的二号楼和一号楼，即殃及到了旁边的一家玻璃厂，接近11个小时才扑灭了大火，却带来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吴荣照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当时最难的时候，手上的现金流还撑不过一个礼拜。面对这样的难关，可他们依然咬紧牙关硬撑，没卖一声惨，连公司官方的大事件中都没有记录这一年的大火经历。2021年7月，河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导致300多万人受灾，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多家企业和众多的明星纷纷捐款捐物，帮助灾区群众度过险情。心绪灾区的吴荣照也大大方方地捐了5000万的物资。这低调的善举本来并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网友在下面留言直呼心疼，而没想到的是，这些令人感到心疼又有些幽默的评论铺天盖地地涌了进来，直接将鸿星尔克送上了热搜。与很多企业一样，都是捐了5000万，为什么鸿星尔克的反响会这么大呢？首先，鸿星尔克在将近查无此人的状态下，与其他土豪品牌捐了同样的数额，这就好比一个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长辈，当国人遇到危难时，把所有的家当都拿了出来，却没有皱一下眉头。另一个是这家老牌企业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根据2020年的财报显示，营收 28.43 亿，净利润却是负 2.2 亿。2021年一季度亏损6000万元。大灾大难面前，这般有良心的国货企业怎能不令人感动？网友们疯狂地涌入直播间后，这波极大的热情让吴荣照久久缓不过神来。毕竟啊，在他心中，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吴荣照骑着单车去直播间亮相后，更多的人把目光聚集在了这位创始人身上。面对网友的每一条给他对于产品的意见，他都十分认真地回复了。还有人问他是党员吗？吴荣照立刻自豪地回答网友，是的，我拥有23年的党龄。察觉这句话说的还不够，是大二的时候就入的党，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是热乎的。是的，你没有看错，吴荣照28岁担任总经理，今年才44岁，大二就已经入党了，党龄已经有23年，比很多网友的年龄都大。

鸿星尔科实业董事长吴荣照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履行民营企业的担当，继续扎根在泉州创业热土上，继续厚植实业，专注主业，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优，本本分分地做好我们这个创业者的角色，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产品。对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双鞋子，每一件衣服。

2021年，鸿星尔克得益于国家与社会的支持，收获了无数的温暖与感动。没有社会的关怀和用户的认可，就没有现在的鸿星尔克。在泉州市民营企业发展大会上，鸿星尔克实业董事长吴荣照表示，鸿星尔克始终怀揣人民至上的感恩之心，践行民族品牌和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奋斗激情，履行党赋予民营企业的使命。鸿星尔克2000年成立至今，一路走来，不论顺境逆境，都始终坚持创业者的初心，牢记干实业的使命，一步步踏实向前，不敢停滞。近年来，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新一代年轻人文化自信、爱国情怀觉醒，让国货品牌有更多回归大众视野的机会。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给了国货品牌更多成长的机会，国货的崛起也彰显了新时代年轻人更加理性的消费观念，让运动品牌拥有了更多机会去拥抱国货黄金时代的来临。吴荣照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更要坚定地去做长期主义者，抓住机遇，苦练内功，扎根泉州，厚植实业，勇敢担当，勇毅前行。去年鸿星尔克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怀和支持，热情的网友为鸿星尔克的品牌发展、产品设计等提出一系列的建设性的意见。在这样独特的契机之下，鸿星尔克启动了青年共创计划，并以新创概念店打造共创的线下实体载体，与用户近距离地进行共创。未来鸿星尔克将开启战略升级，围绕为用户创造价值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品牌、产品及服务方面发力，持续打造外观时尚、品质可靠、价格公道、服务贴心的国货品牌。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啊！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啊，我们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百忙当中呢，跟我们的直播间听众来做一期科普，所以说大家也珍惜这个时间段。有什么问题涉及到乳腺健康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现在。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无论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做的一个 B 超的一个报告，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在用药治疗内科外科，只要涉及到乳腺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好不好？随时来交流，珍惜我们每一次给大家科普的机会，珍惜每一次交流互动当中我们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机会，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郭主任啊。郭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好。
0: 好，郭主任第一次来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郭主任。郭主任呢叫郭宝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乳腺疾病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乳腺疾病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学分会MDT 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呢围绕着乳腺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叫做科学认识乳腺癌，早防早治是关键。其实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就知道了现在乳腺癌疾病的一个发病率，还有就是早防早治能够让我们的乳腺癌疾病的恶化程度或者它的生存率大大的提高，是吧？
1: 是的。
0: 啊，郭主任，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乳腺癌的一个科普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临床和它这个疾病的发病状况，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乳腺癌的发病趋势和特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也非常关注自己的乳腺健康，我们整个的临床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实际上呢，乳腺癌呢在世界范围内是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
0: 嗯，
1: 在我们国家呢其实也是女性排名的前列的。那目前呢在整体上来讲和欧美国家相比呢，我们国家相对的发病率更年轻一点，那中位的时间是45岁到50岁之间。欧美呢大多是绝经后。而我们国家呢特点是年轻乳腺癌的这样比例呢也是相对上升的。40岁以下的人群里面占15%左右。那么35岁以下的已经占在6%到9%左右这样一个比例。
0: 嗯，
1: 那正常来说呢，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比例绝对数字，在2020年的统计率数字呢是。

0: 是年发病率42万，这个绝对数值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瞩目的这样一个数字，而
1: 嗯。
0: 且每年在近20年的流调里发现呢，每年在以3%到4%的速度，其实是在递增的，而
1: 嗯
0: 且呈现了这样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1: 嗯，为什么会出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欧美的国家，你刚才提到的，它是绝经之后的，而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发生在45岁到50，甚至于年轻的会在35岁左右。
0: 对的。从流行病特点来说呢，我们是流调显示得到这样一个比例。那近年这样一个乳腺炎发病的关系呢，其实是还是在遗传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家族史的，这有家族史遗传史的一些亲属，有乳腺癌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既往有一些癌前病变这样一个病史的，再加上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高脂饮食啊，还有这个肥胖啊，休息不好啊，压力大呀，还有一些暴露史，比如说既往接受过放疗啊等等。再一个就是自身状况，既往那些可能这个初潮早、绝经晚、未生育、未哺乳的，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高危因素。
1: 哦，这个都跟我们的乳腺癌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放疗，哦，是放疗会容易引发这种乳腺癌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吗？
0: 对，这里边放疗是指一些，比如说一些胸部疾病啊，可能在放疗的过程中带来一些影响。另外的更是一些放射线操作作业，那么放射线引起的这样一个引起的细胞突变啊等等，也会促进乳腺癌的这样一个发生。
1: 哦，但是大部分来说，跟遗传是有着一个直接的关系，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在遗传背景下是遗传的是最强烈的，那其他的，
1: 占比能占到多
0: 那
1: 大？
0: 这个假设整体上来讲，这个
1: 百分比？
0: 普通人发病，假设是整个风险是，10%计算的话，那么有家族史的占20%到30%这样。
1: 哦，看样子就是家里头长辈如果有这个乳腺问题的，就是晚辈就应该格外注意了，随
0: 对
1: 时
0: 的，
1: 筛查，是不
0: 对的，
1: 是？
0: 它的风险就上升了。所以说，
1: 是，
0: 对这些有家族史的呢，其实我们就提倡25岁到30岁就开始进行筛查了。那么普通的女性呢，一般40岁以上筛查就可以。
1: 40岁以上筛查，
0: 对。
1: 嗯，绝经之后是不是更应该筛查？
0: 对的，因为在围绝经期后绝经以后呢，这个时间是经历一个什么？经历一个激素的一个波动，因为雌激素大量消退的过程中，可能引起了这个紊乱，那么导致的内分泌轴这个紊乱的话，也是作用在靶器官这个乳腺的细胞上呢，也会引起这样一个的病变。
1: 哦，那有的时候会70多岁了，一检查居然也发现了，那这种情况它是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对，老年人这个我们也要重视啊，就跟像您说的，老年人的一个比例也是在整个占比里边，在10%到15%左右这样一个比例的，其实这个比例不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虽然我们这个老年人雌激素它没有了，但是其实其他的一个激素转换呐、雄激素的一个变化，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还有一些人不注意，包括更年期女性的一个激素添加呀等等，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不良因素。
1: 哦，激素添加，也就是说更年期的时候雌激素少了，它可能人为的去补充一些人工雌激素或者之类的，然后会导致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生，是吗？
0: 是的，主持人，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矛盾，因为这个更年期这个症状大家都知道，女性朋友们她是很难受的、不舒
1: 是
0: 服
1: 的。
0: 的，而且妇科是主张这样一个添加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在正常情况下呢，应该监测乳腺的状况，那么跟妇科的老师商量好，那么在最有效的剂量、最小的剂量，那最安全的范围之内呢，合理的选择应用。
1: 没错，我觉得郭主任这个用词用得特别的精准啊，因为我们医学是要慎重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严谨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妇科的医生指导下，然后你再用这个激素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0: 对，我们
1: 或者
0: 监
1: 是
0: 测
1: 我们
0: 状况
1: 通过
0: 啊，
1: 饮食来调理，
0: 对
1: 通过
0: 的，
1: 我们的运动，通过情绪各个方面来调理，是吧？
0: 对的，
1: 但是这个人群我们不能放松，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主持
1: 啊、哦，
0: 人，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乳腺癌不单单是女性独有，男性也会有发生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我们认识乳腺癌早防早治的过程当中，或者做一些检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变化，包括我们整个的分型，然后在治疗手段，还有目前临床上最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案。 都可以和我们的郭主任来详细咨询了解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一说乳腺癌，可能大家比较紧张了啊，这个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的话，它应该有早期信号的，但是这个信号都包括什么？我们如何来发现和提高警惕？您给我们的女性朋友提个醒，好不好，郭主任？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门诊来看病呢，大多数是因为疼痛而来的。
1: 疼痛。
0: 但是实际上呢，恰恰这个在乳腺癌引起疼痛这部分患者的比例其实是相当低的，甚至是凑巧啊、半行啊。主要是我们有一些忽略的信号呢，比如说无痛性的肿块。这个摸到一个肿块不痛不痒，那可能好多朋友就忽略这样一个问题了。其实是恰恰这样的肿块啊，才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另外一个就是也建议这个女性朋友进行自查，包括再看看自己的双侧乳房是否对称，乳房表面皮肤是不是有改变啊，包括乳头方向，还有一些是不是有是怎样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哦，这个东西就是需要女性来自查了。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乳头的方向还有变化。
0: 是的，这个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作用在这个整个乳房的结构，在胸大肌前静脉的深层和浅层，假设这个肿块在阔铺韧带上有牵连的话，就会引起乳房这样一个皮肤方向的一个变化，靠近乳头的话呢，会牵拉乳头偏向。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它的重量不平衡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简单的理解哈。那如果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这问题，怎么来保护好乳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0: 是的，其实保护乳房，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还是首先就是还是注重自己的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发现异常的以后，尽早这样一个就医。剩下的就是我们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习惯，坚持体育锻炼，饮食上呢少吃这低脂高蛋白这样的饮食，尽量吃一些青菜呀、五谷粮啊这些谷物类的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个食品。那么同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限制酒量、饮酒，
1: 是
0: 烟也是非常谨记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如果有一些癌前病变啊、家族史的人呢，更应该提高警惕，就把筛查的时间再提早一些。对，
1: 我发现了哈，人他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郭主任，你看有好多好多疾病，好多老师专家来了都说我们这个生活习惯，这是它是一个基石，是一个健康的基石。所以说如果你保证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的话，这样或那样的疾病就不找上门来了。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各种疾病也不会发生了，大家精神也不用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哈。这个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也是在我们槟城医生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情绪的稳定，还有健康运动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白了，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大家今天关注这个自己的乳腺健康，无论是内科外科有什么样的乳腺健康问题，治疗的手段、治疗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放疗、化疗啊，甚至于还有我们一些靶向治疗啊，还有一些手术治疗，各种方式，您在疾病认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一对一的交流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请到的名医是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咖来临，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沟通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乳腺癌的这块，前期的时候自检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手段。其实在临床上我感觉哈，就是乳腺增生的占比是应该比较多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无论是就是未婚的、已婚的，或者他这个增生很多人也害怕，我这个增生时间久了我不去干涉它，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喂过奶了，可能是哺乳结束了就好了，那会不会它会一步一步的衍生成乳腺癌？这个发展趋势有吗？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 可以肯定的说，这个98%以上的这个增生啊，它都不要紧，都不会导致这样一个恶性的疾病。
1: 嗯，
0: 其实乳腺增生或者乳腺腺病啊、乳腺囊肿啊，这是一个严格来说它就不是个病，它是一个症状。
1: 症状
0: 是一个女性在特别是生理周期恢复或者激素来临或者激素消退的时候，乳腺的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一个表现。只有那些特殊类型的乳腺增生，什么类型呢？就是我们在体检啊或者影像学检查发现这个有异常，然后进行病理学检查了，发现它是一个不典型增生。那这种不典型增生呢，它可能就是一种癌前病变。那这样的增生呢，是额外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
1: 所谓的不典型增生，指的是它增生的那个面积小呢，还是说是症状不跟那个大多数的增生不一样呢？
0: 好的，主任，这个是一个病理的一个专科的问题、
1: 病理、
0: 实际上就是不典型增生是指这个细胞的异型性、细胞的构造、这个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有点像趋癌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表象。
1: 哦，是细胞构造的这个角度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哦，那您既然说有个不典型增生的话，是不是就典型的增生类型有很多？那是不是不典型增生是要格外关注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如果我们出现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话，实际上要密切关注的、一个是做整体的一个病灶的一个评估，或者是必要的情况下呢，进行把它不典型增生小的病灶进行切除。如果大的病灶呢，进行监测的过程中，甚至我们可以预防一些用药啊，结合一些高危因素的话，那么给一些药物的预防也是选取的一种策略。
1: 哦，那除了这个增生有不典型增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增生种类吗？
0: 那普通的像囊性增生啊，我们想说的小叶增生啊，其实大致都是一类的。这比如说小叶增生
1: 啊、
0: 是指这个乳腺是一个腺小叶的单位为主形成的一个乳管啊，最后就汇集的，所以说也会出现小叶增生这样一个概念。
1: 哦，
0: 还有囊性增生，比如说囊肿在这个腺管里边形成囊泡了，也是在病理学表现的，也叫囊性增生。其实这些都是统一来说都是一个普通的增生的一个范畴，
1: 都叫增生。
0: 对，
1: 只不过根据它的一个位置或者是
0: 特点、
1: 这个、特点、然后给它区分名字而已了。
0: 是
1: 不是啊、哦，那就是在整个增生的类型当中，不典型增生需要特别的关注，是不是啊？
0: 对的、
1: 哦，好的好的。我们一般的来说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年轻的女性就是有一些乳腺癌的发病的这个前移了、这个年龄，那我们在整个前移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大家有一这种体检的意识，定期做一个筛查了。乳腺癌如果说确诊的话，它的检查方式，彩超、钼靶，还有其他的吗？
0: 对，还有就是必要的话可以做核磁，核磁共振也是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主要是从整体上来讲呢，如果体检或者自检发现问题以后呢，就进行一些筛查，而在筛查里边呢，超声和钼靶可以说是黄金搭档。那么在80%以上的一个人群里边呢，基本上就能够大致明确影像学这个级别的诊断。而核磁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那些年轻啊腺体比较致密的这部分呢，我们可能在钼靶和超声下呀看的不是那么确切，那它的灵敏度啊精准度更高一点。或者说我们发现一个肿块要进行手术的时候，想执行保乳手术的时候，可能要更精准的筛查出是不是有多余的病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采用核磁检查的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1: 嗯，我们说彩超它做检查的时候它看的是整个的这个器官的结构。
0: 是的。
1: 那核磁呢，它看的就是它的解剖位置咯。
0: 核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核磁水成像嘛，这是更像一个整体上全部的一个构造。那么把腺体整个，因为我们超声是一个平面一个平面来看，核磁是更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成像，
1: 三维立体成像的看、
0: 对、
1: 就看得更全面呗。
0: 是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彩超和钼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彩超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啊，它对人体没有什么副作用，也没有什么、辐射之类的。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筛查的基调。实际上呢，超声和钼靶呢它是各有优势的。超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乳房的形态，包括肿块的形态，看到它的血运啊，包括是不是这个血管血是不是丰富，包括在年轻的腺体比较致密的人群里边呢，它也能看得到，而且呢它简便易行，那个很方便也很快，也没有这个放射线的这样一个额外的因素。而钼靶来说呢，相对来说作为筛查的手段呢，重点是呢筛查出那些手也摸不到超声也看不到的可能有钙化点的这样的人群，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以往有了肿块，松木板筛查的时候可以判断这个肿块是否有毛刺啊、形状啊、大小啊等等，也是这个木板的优势。所以说，特别是这个老。

0: 老年人他这个大部分腺体的比较疏松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哺乳以后开始退化，到一定年龄了，腺体变得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呢，它透对比度就特别强。如果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做一个钼靶片，一下子就能发现这样一个异常的病灶。
1: 这我就知道，刚才您说到了"黄金搭档"的这个概
0: 是
1: 念，
0: 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你也提到了有毛刺儿啊，有形状啊，有大小了，这个是钼彩超解决不了的，钼靶帮它解决了。
0: 超声也能看到，但是钼靶看上去质感更清晰、更明了。
1: 这样的话呢，二者一搭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0: 对
1: 就
0: 的，
1: 是准确判断率更高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哦，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检查乳腺的过程当中，除了彩超、除了钼靶之外，我们还听说过做活检。穿刺
0: 对
1: 是不是穿刺吧？
0: 对
1: 啊，穿刺活检，很多人一说穿刺活检的时候，可能比较紧张。这个到底安不安全？
0: 对，这个
1: 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这个？
0: 是的，是的。其实，在门诊啊、病房啊，经常有患者朋友问
1: 啊，
0: 我安不安全？我是不是有些人像开玩笑一样说，我这穿刺我就飞了？其实这个就说我一动这个肿瘤细胞就会导致全身播散。这
1: 啊。
0: 个目前呢的科学的人呢有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穿刺是准确的说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我们怀疑恶性疾病的一个标准的诊断化流程。那么穿刺呢，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用真空辅助装置啊、针道种植啊等等，这个都已经逐步攻克，没有问题。而且术前如果你明确穿刺诊断以后呢，能够更详细的治疗到，不管你是手术啊还是系统治疗的流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病理。第一，明确它的定性，到底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指标。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到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得了乳腺癌，它是分型的。那不同的分型，其实它不同的这个整体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 HER2 阳性的，我们用靶向治疗；三阴的呢，我们可能免疫联合化疗；激素撤退阳性的，可能结合内分泌治疗。所以说，术前我们有个完整的评估，对整体策略的这样一个决策非常重要。这个穿刺不仅仅是为手术服务，而且对于系统治疗的制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它检查也算是个金标准，
0: 对
1: 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前导，是不是
0: 的，对的，
1: 因为大家千万不要把乳腺癌或者是乳腺这个治疗方案想得那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它根据它的您像您所说到的内分泌的，那我们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是不是？
0: 对。
1: 它是分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采取不同的方案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领域的老师所掌控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专家的这种，他在这个治疗方案上所确定的一些方向和内容的时候起到的一个主导作用，是不是？
0: 是的，就
1: 所
0: 是。
1: 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乳腺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就是听听不同的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们综合来采用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前提是什么？作为一个患者或者是家属的话，你必须要了解你这种疾病的一个类型，或者是状况，或者所处的位置。你这样的话，你去咨询也好咨询，有方向啊，
0: 对
1: 是
0: 的，
1: 不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和专家老师多聊两句，并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愿意就您的病情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剖析，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就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槟城医生。大家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来聊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郭主任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医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那我们在整个的乳腺疾病的专业治疗还有这个发展方向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哈。我们也希望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我们的医大一院、二院、三院、四院、六院啊，各个科的专家老师都给大家来做一些各自专业领域的一些科普，目的就是提高全民的一个健康意识，对于疾病的认知，还有自我健康的一个守护，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走进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乳腺健康， 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给大家来现场科普，同时给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专业解答，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

0: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如果前期的时候我们从增生啊，还有这个肿瘤啊，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包括自检，包括我们做一些必要的检测，包括穿刺啊，包括这个大家对于疾病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是非常关键的。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式应该说是多种多样了。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很多了，但是我们想知道一下，现在在乳腺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哈，都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最关心的还是什么呢？就是美观的问题、保乳手术的问题。这几年保乳手术提出的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根据你疾病的分型来进行治疗的吧？比如说有3A 有4A、4B 4C 的，是不是啊？
1: 好的，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提出这样的问题
0: 啊。
1: 实际上呢，我们乳腺癌的术式在这个100年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嗯，
1: 既往呢，其实我们有了得了癌嘛，一刀切，认为一个错误的认为呢，就是我只有把它全切了，我才是切得干净，我才能更好的生存。
0: 嗯，
1: 实际上呢，这是错误的。那么目前呢，我们认为啊，特别是在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放疗和全切的疗效是一样的，甚至在更早分期的乳腺癌里边呢，它的预后更好，要好于这样一个全切。
0: 嗯，
1: 那么这里边可能是啊，依赖于放疗的这样额外的这样一个疾控啊，和对全身造成的影响啊带来的一个获益。
0: 嗯，
1: 那整体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的保乳率呢还是很低的。那么在我们2010年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中华医学会的流调里显示啊，在全中国的保乳率仅占14%左右，但这里边我们要看到偏差很大。那么在很大的三甲医院啊、综合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这个里边它的保乳比例呢占5-60%，而在有些地区级的医院呢，可能连几%都不到。
0: 嗯，
1: 那么这个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第二个呢，也可能是医患双方的认知没有达到那么好。
0: 嗯，
1: 那可喜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医院都进行提高，像我们科室的话呢，保乳率应该占40%左右。
0: 哦，
1: 那么这个比例呢，也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0: 嗯嗯，
1: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希望患者呢带着美丽回家。
0: 是啊，
1: 女乳房嘛，不但是这个女性的性征的回归社会啊，回归家庭都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保乳手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说了，你这个以原来是一刀切，你现在是保乳，那你怎么治疗呢？那你这个治疗呢能彻底吗？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4B 4C 4D 了哈，那你这个能不能做干净啊？这个都是大家所关心的。而且还会涉及到，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叫乳腺重建的手术。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重建又是怎么重建呢？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科普吗？
1: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在选择一种术式的时候呢，并不是单纯的，比如说我们保乳呢，我们患者的主观意愿非常重要，你得有强烈的意愿想保乳，我们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嗯，
1: 但是呢，仅仅有你的意愿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您说的刚才安全性确保我们在把这个肿块扩大切除以后，它的切缘剩余的部位里边呢没有这个肿瘤细胞的存在，然后再附加上放疗，这样呢才能是完成安全的一个保乳。所以可想而知了，对肿块的大小啊、部位，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0: 明白了
1: 啊，
0: 就是你前提条件要满足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我才可以给你做保乳手术。
1: 对的啊，如果我们不能有这个保乳这个适应症，但是还想有某一种需求，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乳房重建。
0: 啊，
1: 乳房重建呢一般有两种啊，一个是假体重建，一个是自体组织重建。假体呢，我们先说假体，就是这个手术呢有一期重建也有二期重建。一期呢就是指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保留乳头乳晕整个的一个结构，然后把内部的腺体全部移除。
0: 哦，
1: 那这样的话呢再把假体直接植入，这个叫一期假体植入。
0: 哦，
1: 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呢，我们一次手术就能完成，那保持了这个女性美丽的这样一个外表，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放疗。就是这个也是这个手术的魅力所在啊，特别是近来我们现在都是用腔镜做，在腋下取一个口，这乳房的表面完全没有任何痕迹，其实一般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还能规避了放疗，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女性朋友的青睐。
0: 那这个假体放的是什么呀？
1: 假体就是硅胶，就是正常我们美容院好多那个年轻女性像胸小做的那种材料。
0: 这个它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吗？
1: 因为 这个硅胶到现在为止已经第四代第五代再来更新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好好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他可能会考虑到问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我也是代表了很多临床患者的一些问题，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就是他们刚才您说到了是一次完成是这个假体整个的植入，
1: 对对
0: 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体的话它怎么重建呢？
1: 自体的像比如说我们一个假体的可能容量不够，可能会联合一些自体组织，比如背阔肌啊，背阔肌挪过来一块前移，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这个腹直肌皮瓣，这个腹部这个皮瓣，有些女性朋友比较肥胖啊，比较丰满，这个可以把腹部这个皮瓣挪过来，放到这个乳房原来失去乳房的位置上，进行这样一个自体组织重建。这个也是分为一期和二期，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在疾病刚来的时候，她的一个决定非常艰难啊，这个一下子就诊断了，马上就要我做决策，我是全切呀，还是保乳啊、假体啊，还是自体组织？可能有一部分人就在迷惑的前提下，可能就暂缓这样一个重建的计划。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二期，做完手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进行这样一个重建。当然，二期也包括假体和自体，但是还有一个一点因素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想一起，尽量主攻想一起，但是呢，有些人可能需要放疗。这个放疗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皮瓣的挛缩呀、包膜挛缩等等，它是一个不良因素。这部分人群呢，一般呢，如果我们在术前诊断确切需要放疗的话呢，也把这部分人群呢，它这样一个重建的时机呢，往后延长，也是延期重建。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郭主任在临床上有一些患者，当要进行涉及到重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假体和自体的时候用的时候，他会很纠结的。他是不是都会问你，主任哪个好，哪个更好？对我来说，他一般都是这么问。
1: 是的，
0: 因为你看你在给他们解释的过程当中，具体是个性化的方案来制定了，是吗？
1: 对的，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整体的流程。如果能保尽保，能用自己的这个组织保乳的，什么都不用是最好的。那其次呢，就是可能假体因为近些年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也能同样塑造出一个很好的轮廓外形。也是避免了自体组织。自体组织我们看，你细想一下，是不是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是啊。
1: 比如说我们这背阔肌，你说这背阔肌它有没有用啊？
0: 有啊。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
0: 我
1: 合理化的牺牲，
0: 我还是觉得肚子上这个好像难。
1: 对，这个有好多人是一个选择，但是同样也是就是这个术后也是需要我们这个注意，比如说你那些跑跳拉伸或者做的女性朋友很剧烈的一个运动了，也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腹壁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对，就是根据还是因人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帮助大家分析吧。但是我想就是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完成我们这个女性爱美的这种想法实现，是不是？
1: 就是带着美丽回家是很重要的。
0: 对的。但是她在整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她也会想到整个的一个费用的支出，还有一个就是我做完了手术之后的一个存活率，很多人是不是都关心这个方面？
1: 对，我们现在整体来讲，我们国家近年的这样一个治疗也是在进步的。如果是早期乳腺癌，特别是一期乳腺癌啊，我们的整体治愈率是在90%以上的。实际上乳腺癌如果你早期发现，我们在这个国际健康组织啊 WHO 啊是以定性为慢性病的。什么叫慢性病啊？那糖尿病、血管那个
0: 高血压
1: 啊，对，其实这个就是目前如果你早期发现，它就达到这个程度了。
0: 哇，那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啊。
1: 甚至有一些晚期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5年存活率也是比较高的。包括这两天我们也是有很晚期的让患者来了以后连手术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经过精准的一个诊断，包括它的分型，采用我们目前一个好的一些药物啊，这些药物当然也进入医保，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昂贵了。而且这几个患者都是把深层的转移灶都用打消灭掉了，所以现在状态也都非常好。其实见到这样的患者我们也很开心。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尽可能的找到靠谱的这样一个医疗机关，那么做好一个辩证实质啊，做好一个决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愈希望，至少可以带瘤生存。
0: 对呀、啊，我们带瘤生存，其实有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慢性病一样的进行一个管理，我特别的惊讶哈，因为这几年来说，听到了临床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新辅助疗法多了起来了，这是几年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变化，甚至于不敢想象。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临床医学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1: 是的，主持人，其实这个性辅助治疗啊，在所有的实体瘤里边，乳腺癌是最为成熟的，其他的瘤种其实是按照乳腺癌的管理模式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我们这个性辅助治疗它非常有用啊，它比如说从原理上来讲，你这个 即便你做完之后，你也是需要这些系统治疗的，你要把它挪到前面来。第一，好处是呢，为局部手术

0: 第二点呢，就是对系统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假设我们在给一个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案以后，这里边有喝吐阳性的、酸阴的，比如喝吐阳性的，好的，应用双靶的和联合化疗的治疗的话呢，它的 PCR 率就是病理学完全缓解率达到 60% 左右，也就是说有 60% 的人单独用药就能把这个肿块打没了。你想你这个肿块都消失了，你全身潜在的那些可能转移的肿瘤细胞是不是已经杀灭光了？
1: 对，
0: 这是先预先判断这个分层。假设没有那么理想，没有那么好，也缩小了，但缩小一段程度就不缩了，那我们把它做完手术以后，术后根据这样一个病理进行进一步化验，然后呢改变你的治疗策略，用药能够进一步改善你的生存。比如说你刚开始你就切了，你术后用药是盲目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你没有靶点可评估，因为我们有病灶在这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靶病灶的一个评估，所以说乳腺癌的整个一个系统治疗里边，这套特别成熟，也引起了其他这个实体瘤的专家的一个关注。
1: 嗯，它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是的，
1: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个的一些新辅助手段。
0: 嗯，
1: 现在您在临床上，特别是在您的这个乳腺外科二病房那种哈，经常会应用的手段，就是临床患者比较能接受的，新辅助手段都包括什么？我们给它全面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比如说我们HER2阳性的，一般就是靶向优先，这个联合双靶。联合这个细胞毒性化疗药物进行这个6到8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治疗。那三阴乳腺癌呢，一般我们也是细胞毒性药物，就是化疗药物联合免疫治疗。那这个也是它的疗效也特别好。
1: 所谓的这个免疫治疗是我们整个的也是用针剂吗？
0: 也是药物的一个治疗。就我们一般现在是就这个细胞周期阻断剂啊，抑制剂这样一个免疫治疗。那么激素受体阳性呢，一般来说呢，心腹的它是比较让人纠结的，因为它这种性质的呢，对传统的化疗药物不一定那么敏感，所以说，但是分期特别晚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用细胞毒性先用降期，如果效果好的就继续用，如果疗效不好的也可以改成内分泌治疗，用口服的药物的方式也能够，因为现在口服药物也在进展呢，除了单独的内分泌药物以后，现在也都有联合时代，不是新进的这个 CTK46 抑制剂啊，细胞周期阻断剂，它也非常好。联合这个内分泌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在一部分患者里边呢它都很适用的。
1: 哦，现在你看哈，我们这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都很好了，但是大家在分型的过程当中也想知道到底达到什么样的型了，我们才可以来进行这些新辅助手段的介入呢？
0: 对，这个主持人这个也是问题也特别好。
1: 嗯，
0: 其实主要的我们是高侵袭型的，高侵袭型就是这个HER2阳性的和三阴的。这部分的肿瘤特点是什么？它的肿瘤侵袭性比较高，进展也比较快，那么而且目前呢针对这两种类型呢，它新辅助治疗的疗效也特别好，所以说也是新辅助治疗人群的一个首选。既往我们可能认为有肿块很大淋巴结有转移的人我们才执行这种治疗策略，但目前我们随着这个国家的指南，包括我们也参加这个中国肿瘤临床协会的一个指南的制定啊，这个新辅助治疗这个章节，等我们把这个肿块大于2厘米的，即便淋巴结没有转移的，包括3厘米左右一个肿块，也先用这个新辅助治疗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筛选，看看哪部分人群能直接获益，哪部分人群能间接获益，来把这个人群的纳入新辅助治疗的范畴。
1: 哦，这个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在我们的医疗技术手段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对你疾病的专业了解之后进行一个判断使用的。所以说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我是有这样一个建议和想法的，就是什么呢？要跟住我们专业人士的脚步，是不是啊？
0: 对的，因为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住了以后他就想手术，其实有的时候在交流的过程中还真的有一部分人他就坚持要手术，所以说经过详细的沟通以后呢，但绝大多数人才能明白这件事情。我这个手术，我常说啊，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不算什么，就有个一定的时间，1个小时左右，可能就利利索索的了。但是你改变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提高我们每一位肿瘤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
0: 对，
1: 这个是重要的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乳腺健康。我们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哈。有问题抓紧时间给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 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我们的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聊到了那么老多，就是我们在乳腺癌治疗的方面，我们采用的一些新的手段和技术方法。其实说完了这些的时候，我还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啊，经常会说的一个叫 MDT， 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特别是在乳腺治疗这个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多学科联合会诊呢？
1: 是的，其实，在整个的那个 MDT 学科啊，在肿瘤治疗的非常重要，在乳腺里边也是更为重要。你像我们医院，我们每两周就有一次 MDT， 我们联合的是肿瘤内科、放疗科、那个影像，包括钼靶，包括超声，还有脑外科、病理科和核磁共振。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里边呢，需要的话，我们还要找骨科、心内科，在每两周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 MDT 的讨论。
0: 那我像刚才有点听您介绍的时候啊，比如说肿瘤、放疗、核磁什么的，我都可以理解哈，彩超科、钼靶科的。那你这个脑外和骨和心内，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乳腺疾病它转移的方向大部分存在这几个部门吗？
1: 比如说脑外和骨科，这个就是主要转移的这样一个方向。可能这骨转移，特别是在激素受体阳性这个乳腺癌人群里边，它在晚期的人群里边有70%左右的人是会发生骨转移的。这个骨转移会根据这个病灶的寡转移和多转移，就是多和少，
0: 我懂。
1: 那么以及是不是承重骨、重量骨，请骨科医生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在是不是需要手术这样介入一个力量来支持。而脑外也是，这脑乳腺癌特别是在这核突阳性的人群里边，它发生脑转移以后，我们是用放射治疗还是用伽马刀还是用手术，怎么来权衡？因为有血脑屏障的关系嘛，一般的药物很难进去。但虽然近些年啊，很多药物得到一定的进展，能够这个穿透血脑屏障，但是整体疗效呢仍是有待提高，所以这样需要那个专家。而关于心脏科呢，其实也是主持人非常敏感，也是近年新兴的这样一个肿瘤心脏病学。那么这个在中国肿瘤临床学会呢，也是成立这样一个协会组织，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委员。那在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肿瘤治疗的过程中，不管是细胞毒性药物、化疗药物，还是靶向药物，还是免疫治疗，都会造成心脏早期和晚期不同程度的损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心内科专家的介入。我们把这个病治好了，把心脏这个功能给破坏了，这个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早期的介入，把这样防护好，从防治病到防病啊，也是一整套的一个系列方案。
0: 我们并不是说把心内找来之后是让他帮我们摁了那个瓢，而是不是前期防范这个瓢，是不是意思？
1: 对，我如何保证我们正确的治疗一实施下去，又能保证心脏的安全？
0: 对，这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的一个意义所在。
1: 对，
0: 这也是目前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专业医院都在各个科室都在实行这样的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尤其是针对那些复杂性疾病，这些复发和转移的，当然早期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早期在讨论患者手术这个节点，哪个节点会更好，哪些药物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不同学科都会有不同的那个交叉观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努力，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靶向学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多学科联合会诊也是他们中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不是？
1: 是的，
0: 每做一个患者手术，我们都要做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1: 就是现在我们因为条件限制，可能不能各个都把这个进行，就是常规的，如果我们定为合理的就可以了。那需要一些讨论的，我们一定是要请一个多科会诊的，就是手术的节点呢，或者术后治疗决策产生分歧的时候。
0: 是，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切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是为了患者的这个整个的治疗效果的，对不对？好，各位，在我们整个的乳腺疾病健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一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大家可以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我们的 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女性的这个好像多了一些哈、嗯、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话，我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男性临床发病率有吗？就是在您临床接触到占比多吗？他们是怎么发现自己得的这些问题呢？
1: 其实男乳癌是确切存在的，但是发病比率相对低，是整个统计数字是整个乳腺癌的1%左右。
0: 嗯，
1: 那这个里边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男性的腺体比较少小嘛，但是所以说一旦发现硬块啊可能也不太注意，
0: 嗯，
1: 那么导致这个疾病发现的分期可能相对就晚一点。
0: 嗯，
1: 那么一旦发现可能就是存在腋窝淋巴结的转移啊，或者局部表面这个隆起啊，皮肤变化都会有，也有一部分会出现乳头血性液的。那这里边我们每年的实质的里边呢也都会遇到几例这样一个恶性的疾病。因为男乳癌发病率低，所以说它整个的这样一个不像女性乳腺癌啊临床研究啊做的那么广泛，它是参照女性乳腺癌的特点来进行治疗的。
0: 嗯 嗯, 嗯，
1: 但是整体预后呢较女性啥是要差一点
0: 哦、嗯、参照治疗
1: 对
0: 嗯嗯，这个地位也不行啊。
1: 啊，是的。
0: 但是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就是还是提前了进行这个自我认知和了解也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对，因为我们男性朋友他以往往忽略这个问题啊、嗯、就是现在你可能年轻的男性近年也是我们发现这个在门诊啊男子乳房发育症的人是增多的。
0: 啊、
1: 嗯、可能
0: 是。
1: 是
0: 肥胖有关吗？
1: 对，肥胖啊、哦、饮食啊一些激素变化。可能一般我们来说这个40岁以前是问题不大的，那大多数包括这个20岁啊左右的这样一个青少年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男乳发育引起自卑啊说着这个情况来寻求帮助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这个人50岁以上或者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乳房这样一个发育的一个症象以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检查，避免遗漏这样一个恶性疾病。
0: 哦，同样也跟女性一样要做 B 超，要做钼靶吗？
1: 是的、嗯、
0: 哦，
1: 钼靶一般少，就是主要是超声，因为比较小，加起来是一般是容纳不下。
0: 明白明白、嗯、好，各位还有乳腺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郭主任哈。你看男性也说了女性也说了哈，说的少的占比少一点，这个大家也理解、嗯、因为它的比例也去少、嗯、是吧？但是我们反过来又说了，刚才说到了乳腺增生，说到了乳腺癌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化的这块我们要多关注一下年轻、嗯年轻人嘛，年轻的乳腺癌患者他会考虑到，如果有的是没结婚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嗯、那他会考虑到以后的生育啊，因为涉及到哺乳嘛，还有比如说治疗疾病之后多久才能够进行要孩子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医学临床的要求？
1: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哦、这也是目前我们必须要接受挑战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年轻女性嘛，她在家庭啊社会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嗯，
1: 那她对自身要求很显然也是很高的，比如说她肯定是不想全切的，她可能是想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啊，保留这个乳房的这样一个外形，这很重要。再一个呢，在系统治疗同时呢，可能细胞毒性杀伤啊对生育能力会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化疗药物啊靶向药物都会，内分泌治疗的药物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那么导致这个生育啊的计划呢可能就会延迟。但是目前我们按照整体的逻辑来讲，在早期乳腺癌的疾病里边呢，其实生育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份学说叫快乐妈妈。
0: 哦，
1: 就是我们在度过乳腺癌的高危风险期以后，怀孕生孩子以后呢，这个女性呢她这个内心比较快乐，可能产生的影响可能对预后会更好。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部分的一部分猜测，这部分整体的数据没有那么多，但至少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想生育的女性人朋友呢一定要提前说。提前说有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会做一些生育保护的政策策略。因为你在用细胞毒性药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采取几步走的方式，一步是我们最坏的打算，也不需要最坏打算，是最妥善的打算，比如说我们之前先卵巢的胚胎组织冻存。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我们不能实行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治疗过程中用卵巢保护药物把卵巢暂时休眠封闭下来，等都治疗结束以后再把这药物撤下来之后，这样也有这个70%-80%的女性呢她能够恢复这样生理周期啊，恢复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有一点还是我们需要强调的，因为乳腺癌嘛它的分期和预后它是相关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分期比较晚进展比较快速这样疾病的，我们还是主张在高危阶段度过以后，比如说一般我们认为啊 乳腺癌的高危复发风险呢是1到3年。
0: 嗯，
1: 那么在1到3年这个高风险过去以后，如果想怀孕的话呢，就可以怀孕了。
0: 哦，
1: 但是对于那些非常早期的一期的，甚至疾病都不需要什么其他色素治疗的，
0: 没有这个限制了。
1: 对，你可能手术结束以后6到12个月，你就可以正常进行生育，这样一个选择了。
0: 哦，哎呀，这。

0: 这个真挺好的哈，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都不是问题了，是吧？
1: 是的，
0: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手段更多，方法更多，让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感觉不那么棘手了。这是涉及到了这个年轻乳腺癌患者的这块啊。还有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癌，这个之外，我们还说大部分也其实有还有一些良性的一些疾病吧，就是乳腺良性的疾病都有哪些？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乳头溢液是什么问题，还有的时候可能是乳臼液里有血液红色的那种颜色哈，我们必须要看吗？还有我们这个乳腺纤维瘤会不会恶变？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这个是不是临床问题也很多？
1: 对的，那个主持人问的也非常好，这个也是在我们门诊啊最常见的这样一个患者人群。比如说，我们说先说乳头溢液，乳头溢液一般来说，如果正常的有白的、青的、多孔的这样一个溢液啊，这个整个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可能是跟你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或者这个垂体啊、下丘脑、肾上腺素这个轴啊传导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多孔的一个溢液。但是如果单孔的这样一个溢液，特别是自发的这种溢液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尤其是血性的，伴有咖啡色或者鲜红色的这样一个血性的。一般我们经常跟患者朋友来说，这个乳头是不能没有无缘无故的出血的，出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最坏的就是乳腺癌它长得很大或者侵袭的时候侵犯到一个血管了，引起这个乳头出血；另外一种就是乳管内乳头状瘤。那这种病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在乳管内长了一个小瘤，这小瘤非常小，支配它的毛细血管啊也特别脆弱，当你洗澡啊或者按摩呀或什么情况，都会导致这个毛血管的破裂，引起这样一个出血。出了血了以后呢，这个就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做一些检查，我们经过检查以后呢，是要进行手术的，因为这一部分人群里边呢，它至少有10%左右的将来的恶变风险。这个也乳管内乳头状瘤呢，也被我们称之为癌前病变，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不典型增生很类似的这样一个阶段。
0: 这个是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的啊！当然，你存在着这些问题和现状的时候，及时就医，及时的去看，千万别拖，是不是？
1: 对。
0: 这个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手术干预呢？
1: 假设有血性的或者鲜红色的、暗红色的血性溢液的时候，我们经过乳管镜啊或者乳管造影确诊下来的话，这个部分就是进行需要手术干预的。
0: 另外，它那个乳腺纤维瘤会不会恶变？
1: 纤维腺瘤呢，也是年轻女性最常见的。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呢，如果一个诊断非常明确的纤维腺瘤，它的恶变风险几乎没有。当然，既往的有一些研究显示啊，可能有不到那么1%，或者是1/1000左右到1%左右的，可能是会有伴行的这样恶性一个疾病。但这部分其实往往其实并不是说在纤维腺瘤引起的恶变，可能还是伴随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明确的纤维腺瘤诊断的话呢，它是问题不大的。一般年轻女性比较常见，有单发的，有多发的。至于说什么时候需要手术，这是一个观念。一般来说，明确的我们纤维腺瘤的话，2公分以下呢，都可以进行观察的，这个是问题不大的。
0: 好，其实郭主任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些关于乳腺的一个科普之后，大家是不是心情好像稍微放松一些了哈？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医学临床的发展的真是快呀，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面对各种疑难问题的过程当中，手段更多，方法更多，所以大家也别害怕，也别紧张。而且本身大家都知道，乳腺疾病可能跟我们的情绪有关，女性往往有的时候爱生气呀，或者生闷气呀，这都是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医学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有了问题就别憋着，别忍着，赶紧去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我
1: 是
0: 们在整个面对这样问题的过程当中，不还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生存率吗？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吗？
1: 是的，
0: 是不
1: 主
0: 是？
1: 持人，说的非常好。
0: 好，非常感谢医大二院乳腺外科二病房的主任郭宝良郭主任做客我们的病程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么一期非常专业的、非常全面的乳腺健康的一期科普，希望大家有所帮助吧。当遇到问题，家人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平时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检习惯，特别是有遗传这样因素的这个家庭，尤其要关注啊，因为它的占比还是不低的。所以说，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 身边人的健康，多听听我们的冰城医生科普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谢谢您百忙当中过来跟大家科普。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这个电话呀，好像这个线路出了点问题啊，也请大家耐心等待啊。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稍后我们会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骨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颈椎病、肩周性疾病，包括我们的腰椎间盘。那么颈椎跟肩周、腰椎间盘这几个疾病来讲的过程中，哪个最厉害？其实是颈椎，并不是腰椎，腰椎是排第二位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经，从脑部下来的神经，或从下部往上穿行的神经，必须通过我们的神经钻孔。那么神经这个钻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颈椎椎体里边的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啊，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说，我又没撞过，我又没受过外伤，那我怎么样怎么样呢？我这个只是举着脖子高一点啦，或者是颈椎这个曲度啊变直啊前倾啊，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们最主要的，大家想象不到，说它这条通路必须通，是什么？富贵包。这个富贵包它有重量之后呢，它会啥？大家会发现，就年轻的小孩子或瘦一点的人，哎，这么一低头的过程中发现那上面就一层皮肤保护着。但是当我们整个厚度起来了，脂肪起来了，那么它自身的就有个排压，这个排压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呀，脑梗能把我干躺下，腰椎间盘用我干躺下。那么你会发现这两项躺下的过程中都是单一的，除非说我有脑梗我也不治，我有腰椎间盘我也不治，而且这俩病都挺重，方长我躺下你得认。但是如果他俩单向出现，说脑梗我治了一点，腰我也治了一点，或者这个人只有其中的一个疾病，你躺不下，但是我们所有的富贵包的人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你躺下，就是你没有脑梗没有腰椎间盘你也可以躺下。这就是我们富贵包。大家记得曾经我跟大家说过一件事，叫什么？叫五虎牵羊术。这是什么？这是针灸法中比较厉害的一种针法。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一种针灸刺络之后呢，把上面排成针，排成一个梅花针。排成梅花针的过程中，但是大家知道，那么这个针长针短就有说法了。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学针灸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老师家人就告诉他，哎呀，不能往前胸下扎呀，别给人扎上气胸。第二个呢，后边啊 脊柱两边一定要小心呐、啊，能把人扎瘫了。所以一般人就不动颈椎这个位置。那么当整个颈椎出现了脂肪垫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一般人画很难画。但是呢，它一点一点的排压过程就什么呢？它这个脂肪有个渗透。
1: 嗯，
3: 很多人说这胡扯呀，天，它脂肪还能渗透？那玩意儿像那个猪肉里边那个五花肉里边夹那么一层，和雪花牛肉里边有沾点雪花、嗯，多好看！
1: 就是不要把人体想的有多精密啊！我们总说人是这个万物灵长啊，这个进化了这么多年，对吧？地世间的主宰，但其实，我前两天看一个帖子挺有意思，就是人体是个草台班子啊。他举了几个例子，说你看你这个气管跟食道，你说后来是连通的，那不呛着怎么办呢？啊，就随随便便在上面盖了块板啊，就有一个这个这里有一个这个软骨组织啊什么的，反正就是
3: 啊，
1: 你吃的东西的时候自动把它压下去了，反正这个
3: 对。
1: 就不到气管那儿去了，但是你稍微出点问题你就呛着了。然后说另外一个说第二个最草台班子的设计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整个这个脊柱，说明明是四足动物的脊柱，但你现在要直立行走，这怎么办呢？这个冲击力啊，这个压迫呀、啊、哎，这变回几个弯吧，有几个这个生理曲度都缓解一下，凑合着能不能站直，能站直行用吧。
3: 那对，你能站多直，
1: 嗯，
3: 还有你半弓腰、
1: 嗯，
3: 你只要不趴下，四个脚四连手带脚并行，这个东西就算还是好用的，
1: 嗯。
3: 但是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刚才海鹏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草台班呢，我跟你说嘛，你要说它精细的时候呢，哎，它真的就是人的生命力旺盛，它真精细。但是当我们免疫力一低，
1: 嗯，
3: 它可不是，就这是一台破车。之后呢，我们也想想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说五花肉，还有小花牛肉里边沾的一点点肥的，哎，一切出多漂亮，灯光一黄。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么这个脂肪垫儿，你想一想，你整一块生肉，你扔到白纸上，它都浸透呀，它就往里边透，一透的过程中，这两边的血管咋的，周围的那个血管就黏腻。那么它浸到血管了，还往里边浸。所以这地方就堵上了，所以这个地方堵的过程中是指整个下边的血管。那么这块肉，大家想一想，哎妈，一摸挺厚的，还挺硬的，是不得整开？但是，我颈椎引发的脑瓜都晕都不行了，一坐一躺起来不行了，我还有功夫整那块，那块是老了，代谢不下去了，出现正常。那么他就找各种理由。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这种颈椎如果要干趴下的情况下真的把人干趴下。所以颈椎手术的过程中，我父亲就曾经跟我讲过，颈椎手术的过程中打起120%的精神，你腰椎可以恢复的慢一些，但是它能走，腰椎那都大骨头，颈椎这个骨头本身要细一些，而且中间穿行的血管神经特别多，它瘫了恢复不好的时候，它真来找你啊。他说一定要小心，我说我也不学你的破激素，这个家族的传承激素得学，你那是心血来潮啊，我终于我会了之后我再整个西医，我说我不学，为啥不学？我说风险系数太大。另一个，如果把一个正当年的把这个人干倒的情况下，加上至白发苍苍，下边开着活裤裆的，你怎么办？所以手术的过程中很多人就说，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不是医疗秘密的一个风险，这个东西绝对不违法，就是手术之后能够呢，你不能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你这手术啊很成功，哎呀不错，哎呀我在里边费老大劲了，那个神经什么都粘，那个都粘连了，我给扒拉开了，人正常情况下整一个小时，这家伙我搁里边扒了一个半小时，完了之后才手术，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医生啊对我尽力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我事先也感激了，嗯，值。但是事实上呢，回到病房的情况下，大家想一想，现在什么样的人搁里边，我告诉你，一个月你得开3万以上的可以在医院里边常住，而且在特殊的疗区，其他的你不用想，心脏

0: 支架现在才3天，搭桥4到5天，你必须得出去。那么骨菌伤筋动骨100天，你回家去养吗？之后你说你拿那个出院单的过程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几个药啊我问题，完了之后随时变化随诊，一张那张纸很重要，我们一般只盯着上面的药啊，吃啥吃啥吃几天，变化随诊。哎呀，我这个整完了胳膊麻，妈肩膀疼，我再忍忍，再观察观察，你就会发现，当你惹大夫的情况下，一回到医院检查的过程中，你复诊的时候，我告诉你，在同一个医院实现首诊负责制，很多人说这对我们太负责了，你们也想象不到另一个层面的事儿。我这边下完票子，那边检查的过程中，电脑系统里直接就出现你上一次拍的片子。所以说我们像懂医的，懂这些，比如说懂影像学技术的过程中，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颈动脉彩超和甲状腺彩超，医生告诉那个彩超室的人，告诉哎没事回家吧，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不用去找医生了，开开心心的回家得了。但是医生你一问什么都不说，告诉你这个得去找医生啊，让医生进行评估，有可能会要做一个穿刺，就是凶多吉少。
1: 嗯，
0: 那很多人说那我妈呀，我就挂了一个教授50块钱，完我检查又花了这么多钱，我还不回找他去？我就告诉你，真正的惹不惹祸里边什么形态，当场第一轮次是不可以报的，因为第二轮次要做这种加强检查，这是医院的创收。各大医院有20%到25%叫自主经营，医院能不能发出来钱，大家能发多少钱，靠这种自主经营。但是这种自主经营的过程中不能使医保，国家会看上，你咋办？说不医保的项目我就给你上了。那么精细检查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就这么来的。所以说啊，当那个彩超室能告诉你回家吧，啥事没有，你真就回家就完事了。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五谷牵羊素，你把这个经络周围的经络扎开了，你扎一回的过程中，比如说扎一回，一天扎一次，你明天跟上后天跟上，这边还得跟着药。那么你要是几天扎一次，就是把这经络疏通的时候呢，你那边药必须得跟上，他也把它降下去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我单独吃药整不下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因为那段已经被压经络不通或半通不通，就基本没啥用，就用完药之后哎呀还这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把我们干倒。所以这个富贵包啊，自己摸不摸，那个一低头那块硬不硬，有我们成人手掌那么大啊，不算手指，就手掌那么大个地方，你搁大拇指啊跟那几个手指你摁着，是不是有块硬肉。第二个呢，就点吧点吧，哎呀人家别人都是一层薄，我都能感觉从我骨头跟我手压的中间
1: 嗯
0: 有一层肉，大约是多少呢？大约我们手指头这种呢，就是1厘米左右，或者是2厘米、3厘米这样的。那么这个得治，特别是年轻的更得治，因为这个东西下来的过程中，这个颈动脉有问题，脑梗有问题，血液里边垃圾多，那么这里边就涉到一个问题，什么血脂。这种血脂，因为你刚才说脂肪垫，脂肪垫那是脂肪啊，脂肪那不就是血脂吗，里边的油吗，所以得想办法往下化呀。但是谁能想象到，我干活干的我累的我老了，你这理由可充分了。当然了，医生说你说对了，那你治不治呢？我认为不用治，那你可以走了。中医西医都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整个这个地方风险系数太大。这是什么？所有神经血管交替的通道，这说白了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各条马路中间那个转盘道，比如说像你哈尔滨的红毛广场那个原先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转盘。

0: 这个转盘里边，你想一想，走在交汇的地方车碰了的情况下，那里边就全乱了。所以得脑梗的、得心脏病的、得腿不好使的、手麻的都出来了。那么如果你单独你本身还有颈椎病还有腰椎间盘呢，本身有点脑梗呢，那老百姓说治呗。那么治是一方面，有一部分我再观察观察，我再看一看吧。嗯，现在没有钱不治，但是你会发现他躺下的时候你就有钱了。西医上去切割、抽脂、嘎开，你啥钱都有了。你没有钱你得去卖房卖地，你也得有钱。我宁愿搁医院全面检查，把它嘎开抽脂，我家人搁那陪着住着，我那检查费让他挣，我住着床，完我吃饭，我吃躺下一个搭一个，我花五万，我认可。但是在中医那个情况下，就是500块钱就告诉你得好啊。那要是1000块钱，你得给我好的彻彻底底，以后不犯呐。那要是还1500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这个病不但好，还得恢复如初，像年轻时没长过一样，而且以后还不能犯。1500，那边花5万，这边1500，这就是大家呀，把整个医疗都整反了。那么实事求是的讲，一个富贵包告诉大家值多少钱？一个富贵包的话，就是一般的情况治疗就俩月，1200到1500，就是这个价。当然了，这里边不包含哪个激素呢？不包含这个五虎牵羊素。这五虎牵羊素，原则上、理论上、规矩上不可以使，因为把这个五虎牵羊素把这块一打通的情况下，整个身体全通了，那好多病都就好了。所以这个五虎牵羊素的过程中，五虎牵羊的过程中，大家想想应该是几根针？教大家，5根针。5根针原则上一针收多少钱？80，400块钱。那么给几个人使了，咱也没敢要钱呢。也没打算给咱钱呀。小王告诉你，嗯，真好。但是我记住了，你不是说这个梅花，因为五虎牵羊是梅花易数的一个衍生针法。你不说了吗？法不经传，道不见脉吗？我这个我没给你钱，我也曾经跟他说，我说如果你想还这种因果，你就一定得记得这是因果。我说要不就你要是认为说，比如说你家亲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病的，你带过来一个两个就完了，咱把这个人情就还了。道家讲这种因果咔巴咔巴的，立竿见影的。所以道家跟那个什么家哈，双掌合十这个都不一样。所以他这种法不经传道不见脉的过程中说的就是道家先提出来的。所以这东西相信有因果，但是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反正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一刻你占到便宜了，你得到好处了，后程这些东西你就自己背。所以那几个人说我给你整个啥，有一个人还不相信，妈呀，就4根针，就总共5根针的话，五虎牵羊的话，5根针的话收400块钱，这个针灸太厉害了，太要钱了啊，我这一次才20-30块钱。我说你好了吗？那倒没有。我说我你整了总共3次，用了点药还没好。好了，这个东西撒不了谎。为啥？那个玩意儿整完了，我们整第一次整的时候给你拍下照片来，跟你手机拍，之后呢治了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呢，2天之后再给你拍一把，你还用你手机拍，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了，那交通枢纽之地。所以这个东西一般人不在意这块。哎妈，胳膊疼，麻呀，这不行，那光跟整这儿啊，脑瓜疼，蒙个晕呐、啊，这脖子僵又硬，嘎巴嘎巴响，这腿呀、啊、膝盖都站不直了，都水肿了。那么这些东西，谁给你说咋发病的？应该怎么治？当涉及到理论这方面，嗯，你说的对， 当涉及到钱的时候，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都得靠自己去悟。我今天看了一件，我就看了一个呀啊，我曾经今天打脸的一件事情，让我对这个事情曾经的一个认知。因为今天出诊的时候是在海边的一个医院，来了这个小老头小老太太，那手都变形了，明显是风湿。但是来一个是一个女子，穿了一个职业套装，挂了三个号，三个号的过程中，那父母看完之后呢，那肯定得需要治疗的。那个小老太太走路的中间都要能穿过一个，就像O型腿都能穿过狗似的，她站不直啊。那小老头家弓了腰，他是他女儿，他来负责问，我来负责答，到最后把答案看完之后，到最后的情况下，你大家想象不到我是的认知。你俩先别治了，给我先治吧，我还年轻。哎呀，我当时都干懵了。他穿了一个职业套装，我说这个，那他俩这个病怎么办？天气越来越凉了，而且你这种风，海风吹下来之后，他们咋过呀？啊，我上班的吹空调吹的，我确实不舒服啊，都一两年了，我找好几个医生了，哎呀，那都是个检查，都没摸脉，你就摸脉摸出来了，你先厉害，我先治。我说就一份钱呀，啊，我先治。我就以为他自己掏钱治，没成想，管他爹要钱治。这老头老太不会玩那种手机的过程中，50的、100的，大姐，我说那你应该你下一回再治吧。我说咋的？我说药没了，刚才药局那边来电话没有药了，你别治了。那个天气凉了，空调不吹，你再缓一缓吧。啊，怎么前面这人就什么到我这儿就没有药了？这个呢，我听劝的人走了，但是万万我想象不到，我后边还剩仨人。我仨人看完之后呢，有一个最后呢也是骨病，他说这样我看真好，他搁外边先听，他没走，后来就能拿到药。
1: 嗯，
0: 我怎么不能拿？都有点不客气了。我说那他用的药跟你那个药不一样，他就问我那你需要用什么药？我说你那个药没有了，又没告诉他什么名字，这就不是心思，那整个声音就特别高。后来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那我就不会让他了，我这种脾气不让你干嘛。我说首先啊，第一个，咱俩都是爹生妈养的，你嘴巴放干净一点。第二个，你治病花你自己钱，我还能给你治，好好治，正常治，没错，没有问题。你自己治病不花钱，要你爹的钱。你看他俩那个穿着，你看他俩瘦的。我说我理解不了。还有一个，他俩有病，正常的儿女就是，爸妈我不治了，你俩治，我年轻，而且我能挺住，我这可轻了，是不是医生可轻了？我一般的情况都帮他。我说是他轻，还让他哥老的来。我说我不会给你治病呢，下次你也不用挂我号啊。我谁谁介绍？我说就是你是我妈介绍来的，也不好使了。以后那小老头那个手上抓那个拐杖，那拐杖那地方的手指都翘下来，你不开玩笑呢吗？那么这些呀，是我们将来老生活的一个状态。为啥？就是如果从最初发现有症状的时候治，能治下去。现在手都变形了，我告诉你，不疼不麻不胀，能正常生活就赢了。你要想变形再整回来，你们别做梦，手术都不一定好使，因为那个筋短了，你把手指头那个骨头那块捋完了，筋短，你咋整？你要能撑开，你不早都撑开了吗？那筋为啥紧？那肌肉也跟着进去了，因为肌肉是裹着筋的。所以这些病早治啊，骨病我告诉你，就是实实在在的伤病，所以它也叫骨伤。那么骨伤，我们车祸从楼上摔了，脚手架掉下来的，

0: 后最后养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认为我在养骨头，错啦。你们在养啥？养骨髓和里边那个骨小梁，是养骨头里边。因为这个骨头能不能长上，是从里往外长的。现在有很多的学生跟教的，就跟我们跟主任的啊，我是今年毕业学生，我后现在我已经弄上，他或者说怎么样的，他都不知道是从里边往外长的呀。所以那么这些东西连医生跟床跟那个学习的都整不上，咱普通老百姓往哪儿想啊？那么啥玩意儿长骨小梁，啥玩意儿填骨髓呀？那不就得益肾添精的玩意儿吗？因为精生髓，髓通脑啊。所以你能不能好，能不能起来，自己说我今天应该能炸吧几步了，这都是这么传下来的。哎呀，我就整点骨伤药，我磨啊，我把大膝盖糊上。那不他就是从外边到骨头那个周围，你那个药如果能进到骨头里边去，呼着所有的药品拿面调的那个，如果能进到骨头里边，你这个骨头跟肉应该没了，因为那个药太霸道了。这样存在不？我家都干五代了，你说这样的存在不存在？如果能存在的过程中，我手里边能没有这玩意儿吗？所以这种骨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对整个躯体影响太大，当我们躯体影响大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你运动少了，躯体产生症状，运动少，代谢就完了，那么该堵的地方就堵的就更多了。所以我劝大家呢，我说70岁能治，不要拖到75岁，你要拖到80岁的工资，这个药对你有用，但是你不一定能好。但是到80岁的时候，你就想能别疼就行了，走慢点就慢点吧。哎呀妈，脚翻翻就翻翻吧，都翻翻好几年了，攻点腰就攻点腰吧。哎呀，这手啊，天气一凉，或者是膝盖天气一凉，一变天的过程中，第二天变天，你头天晚上都有直觉，冷疼，还有发烧。就到那个时候。我们整到临床没有症状，对于80岁老头就是高手。所以在整理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从骨头到我们的筋肉骨皮到我们躺下，这个富贵包可霸道了。所以这个富贵包尽量治。还有一个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我们那个老的跟我开玩笑说，哦，我告诉你，我可不给你钱呢。我说咱也没敢要啊，5根针，我说我得多大脸要你400块钱？但是我们其他城市真的收400块。我说哎，不好意思，我说你们这些老骗子呀，啊，这个针不给钱，因为针花钱来的，现在以前是10块钱，现在7块钱一根。完了，我的技术和都不能提技术，你扎哪儿？那我可不管，跟我没有关系。也不提这个，那你当然你更不能提钱了。当你要提了一点，我说哎，你就把我针混走了的情况下，要给你点儿，我说拉倒吧。所以呢，就是整个富贵包在治疗的过程中，这种五虎牵羊术我不会收你们费用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2月得扎3次，也就是说20天左右扎一次。那么这都整开了，如果你有脑梗还有腰椎间盘性疾病，你尽量的把这块整掉，因为后患无穷。今天的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那么整个富贵包这个得事先预约，因为我得预约到一个什么呢，就五虎牵羊术那个时间，这个跟长沙的医生说啊。那么这个病也就1200到1500，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啊内容啊，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每天播出时间是下午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活阎罗李同山要和石禄动手。好小子，你到底是从哪儿来呢？敢在此闹洞房？
9: 哎呀，不是我来的，是你们用那小房子把我给整到这儿，坐在那么小的一个窝子里边，又闷得很，什么也看不见。后来他娘的有人把帘子给我打开了，还给我一苹果。哎呀，你说要不就多给点，那给一个再要还不给了。他们两个人用灯照我，叫我把他们全整睡了。李同山听着石禄说话也听不明白，实际上整睡了就是给整死了。小辈少说废话，上前抡刀就动，这口鬼头刀背后一指人保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李同山抡刀就砍，石禄在这看着，哎呀，你小子真他妈不仗义，用刀砍我，今儿个我呀就让你砍砍，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走大爷的厉害。刚才我说我是祖宗你还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你的祖宗。就见李同山的刀那砍过来以后，正砍在石禄的肩头上，那就听到嘣的

0: 这脑袋长得跟豆腐似的，你说你娘那这怎么揍啊？也敢说是铜头什么活阎罗，哎呀，全是吹大牛。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李同海一看他哥哥死了，这心里边非常的伤心。当时看了看吕登清，员外爷，我过去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这李同海迈不过来，用刀的一指，好一个胆大的紫味道，你敢伤我的哥哥。石洛一看这个主身高8尺左右，白沙沙的一张面皮，手捧着一口单刀。石洛看了看，匣子你叫什么名字？李同海说了，你叫二太爷，我姓李，双名同海，江湖贺号玉面阎罗。
1: 哎呀，你也叫那阎罗？你们他妈的怎么想？那阎罗啊是阴间的，你叫玉面阎罗，人家阎罗啊那都是黑脸儿，那公正无私，哪有小白脸儿的阎罗王？嗯，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才是你们大家的阎罗王。把李同海气坏了，好啊，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是招刀刷。这刀啊奔着石洛就过来了。实际上李同海也是混蛋，刚才你没瞧见啊，李同山的一刀砍在石洛的身上，这刀被弹回来，你就应该知道那石洛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亮。可这个小子那是找死，这刀奔着石洛就过来了。石洛在这看着翻着眼，
0: 哎呀，你这刀他娘跟修脚刀似的，哎呀，你砍砍我，我呀这回把这刀给你夺过来。
1: 就见石洛在这看着，一看那刀那奔着自己来了，奔着前胸就砍过来。
0: 这石洛伸出两个手指头，那就把这刀背给夹住了。你也说有多大的劲儿啊，把李同海吓得亡魂皆骂，这刀给动不了了。石洛嘴里还喊，你要把这刀给我，这修脚刀给我。
1: 这李同海那瞪着眼，我就不给你，
0: 你不给我也不想给我。
1: 李同海再想攥着刀把，那可就攥不住啊。
0: 李同海道声不好，说时迟那时快，石洛这右手掐住李同海的刀，左手的鬼头刀往前的一递，噗，那就给李同海那前心扎上了。石洛也真够狠的，鬼头刀往前的一划，就给李同海来了个大开膛。李同海这狼心狗肺，肠子板油，烂杂碎，呼啦起来就流下来了。石洛这一抬脚，嘴里喊了一声，去你妈的，就把这吕同海这尸身蹬出老远去。吕登清一看，耶，现在自己这教师爷死了一对，这个走二大十分的凶猛，连忙叫道，吕福，赶快围住这个黑汉，千万可别让他走了。石洛一听他要走，连忙扔下刀，飞身行，跳到屏风门口，就把门给堵住了。我这铜头啊，那今天

0: 你走不了了，要想走也行，把脑瓜留下，然后你再走。吕登庆此时真害了怕，他一看石洛虽然说话那憨憨傻傻，这武艺十分了得。现在吕登庆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今天怕也不成。这位也夺过了吕夫手中的刀，你敢把你家太岁爷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义父那可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你要是把我得罪了，我义父传下命令就护灭你的九族，你也能把你家太爷如之何也？石洛看着吕登星，那就在此时，这吕夫也是不知死的鬼，也是该着吕夫那恶贯满盈，该着他归位呢。这位拿着一口刀又过来，怎么着？我说你要跟我家太爷动手，今天我和你拼了。你说他这两下子那能行？石罗上前一伸手，那砰就把吕夫给抓住，吕夫就觉得十把钢钩把他扣住了。哎呀，疼死我呀，疼死我，胳膊折了，胳膊折了。吕登清一看吕夫那痛苦的样子，就知道大汉那吕力小不了。石洛翻眼看了看吕登清，
1: 我的小子，我不用拿刀砍你，拿人就把你撞了，你信不信？就把你撞归了位。
0: 说着话，石洛手提着吕夫奔吕登清就过来了。此时吕登清手里边拿着一口朴刀，一看石洛撞过来，吕登清牙一咬，心一横，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招刀。这口朴刀直奔石洛就劈过来。现在石洛这手里边拖着吕夫，心想我就拿你当兵刃吧。要说石洛也真够狠的，这俩胳膊就要抓住了吕夫的两条腿。那一看这刀过来了，石洛也真急了，这家双膀一较劲儿，咔嚓一下就把这吕夫啊给劈了。一手拿了一条腿，另外的一只手拎着吕夫的身子，把吕登清吓，心说：“哎，这家伙是人吗？活活啊把我管家给劈了。”此时吕登清这刀也过来了，石禄就用吕夫的死尸夜找吕登清的刀，这刀正砍在吕夫的脖子上，就这咔嚓去就把吕夫的脑袋给砍下来了。这脑袋咕噜咕噜就滚到了这吕登清的脚下，这眼睛还瞪着吕登清，那好像是个吕登清说：“袁雷爷，我可先行一步了，你随后可得跟我一块儿去。”就把吕登清吓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那现在面如土色，要说不怕那就吹呀。吕登清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赶紧往上冲。”这些恶奴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石禄围在了正中。石禄还真不怕，就把吕夫的尸体抡开了，就当了家伙了。时间不算太大，您再看吕夫让刀砍让枪扎，最后是乱刃分尸，这小子也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本想着升官发财，升官发财说句实话，要是你追求的理想也不错，应该走正道， 应该通过那勤奋的努力，辛勤的劳动，升了官了，发了财了，那是应有的所得。有些人不走正道，挖空心思，投机钻营，就像吕虎这样，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吕登清此时害了怕了，一看手下这些家奴，让石洛打得亡过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那爹妈求教啊。吕登清一想，不行，我赶紧跑吧。36计走为上策，我赶奔京城去找我义父，让我义父给我报仇雪恨。想到这儿，是转身就要走。石洛早就盯着他了，能让他跑了吗？石洛喊了一声，我说你们这些人，那想活还是想死？要是想活的给我往后退，要想死的就近前来。今天我抓的可不是你们，我要抓那小子。他用手一指，指的是吕登清。这些仆人一想，算了吧，那今天这位还真惹不起。这些人往左右接场，石洛一个箭步窜过来，到了吕登清近前。现在吕登清啊，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吆五喝六，今儿个吓得拉了一裤子。石洛一伸手，就把这脖领子给薅住了。今天你走不了了。吕登清一听，怎么着？你能把我怎么样？敢把你家太岁爷如之何也？石罗看了看，你是铜头，那还是肉头啊？说着话，就把这吕登清给举起来。吕登清心想：完了，这要是把我往上一摔，那就得摔个万朵桃花开，肉泥烂浆。吕禄一看，石罗举着吕登清，吕禄就喊上了：哎，我说那一黑汉，你也把我家员外爷给举起来，你可千万不能动他。如果你要是真把他给收拾了，得罪了他，那这太岁头上动了土了。石洛一听，石洛笑了，我偏要动他，我就太岁头上那动动土，看他能不能用手把我埋了。小子，你今儿吃了什么？吕登清一听，哎，这怎么回事？突然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这吕登清不知什么意思。石罗看了看，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只要说了真情实话，我呀就把你放了。吕登清一想，哎，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我说啊，这些黑汉，我吃的是饺子。石洛一听，哎呀，你吃的是饺子？吃饺子那得蘸蒜，你吃蒜没吃？实不相瞒，今天我呀还真没吃蒜。
1: 嗯，寒了，没吃蒜，我就来个天杂蒜吧。
0: 吕登清不明白什么意思，就见石洛左手往西一拎，右手往上一抬，现在吕登清这脚朝上，头朝下。
1: 我这小子，我就给你来个天杂蒜。
0: 就听啪叽一声，吕登清的脑袋正撞在地上，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流了一地。东房上有人说话了，正是双边将郑万雄。郑万雄啊，在房上看着，心中暗想，借说出这走二大，那肯定就是我走的哥。我大哥的本事可太阔了，就把这些人全给治了。郑万雄就喊声了，走的哥，您还不快跑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石洛抬头看了看，
1: 我不跑，我还找那些小铜头、铁头、锡了头， 这些头全是

红袍养活的。这时候院子里的人呢，全都是缺胳膊短腿，一个好人也没有。石洛不会说话，所以也说出了刚才这番言语。说完了以后，石洛进了院子，就找刚才和他说话之人，也是吕禄平素不做损阴丧德的事，没说过坏话，所以命不当绝。他恐怕被左二大拿着要了性命。吕禄往地上一趴，就和死尸扎在一起了，用血往脸上一抹，假作已死。这时候石洛走过来，那一脚正踢着吕禄，吕禄疼的，但是吕禄可没敢咧嘴，也没敢吱声，躲过了此劫。郑万雄提醒石禄：“走的哥呀，你也赶紧走，那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石禄一听，这个人把我叫走的哥，这个主肯定是同头一块儿，要不然怎么不认识我？千万可别叫他走了。石洛悄悄的那上了房，大声喊着：“祥子，你也是铜头养活的，跟着那铜头作恶多端，今天啊你也走不了。”郑万雄一听，呀，一看那石洛说话憨憨傻傻，赶紧就说：“不是，我们不是铜头养活的，我和他不是一伙的。”说着话叫他四个弟兄五个人下了房，直奔墨家村。石洛能放在后边紧追不舍，一边追还一边吵吵：“你们跑不了，都不是好人。今天上天追到凌霄殿，若地追到鬼门关，非把你们抓住不可，也让你们那脑袋砸了算。”郑万雄五人在中途路上互相还说呢：“我看这石大哥那是傻子，你看他说话呀，这声音，再看他说的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石洛在后边听见了，这才慢下了脚步，要不然早就追上了。原来石洛见了恶人，假作憨傻，实际上不傻装傻，真要是傻，怎么能够学得浑身的义？当下郑万雄带着四个师弟来到了墨家村，到了村里边梅荣叫门，一直越墙而过。莫放莫老侠客在院子里边问了一声：“什么人？”郑万雄说：“师父，是我兄弟。我石大哥那是不是有点傻呀？”莫方点了点头：“不错，他倒是有点缺心眼儿。你们快到屋中去吧。”郑万雄这才来到南屋里边。李石说道：“你们五个人为什么去而复返？怎么这个样子？”郑万雄看了看李石：“师娘啊，您不知道，要不是我们腿快，石大哥追上，我们弟兄大小全都得带点伤。”李氏听了这，那么吕家寨的事情怎么样了？郑万雄看了看自己的师娘：“我们奉了师父之命到了吕家寨，在暗中查看。”那石洛胆子是真大，履历过人，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到了那里正赶上石洛大大出手，把那人呢打死了一片又一片，把吕登清这小子砸了天酸，脑浆迸裂。这也是吕登清啊恶贯满盈，遭了报应。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

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0: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在办公室啊，我们几个小伙伴闲聊啊，就说最近人们常说的什么高精力人群、低精力人群。然后我小编大个儿就说了：“哎呀，我是典型的低精力人群，那就算是放假，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喜欢窝在家里玩手机。”我说啥低精力呀？说白了还不就是缺钱啊？有钱还怕低精力吗？有钱你可以到处飞呀，这海岛五星级酒店你随便住啊，累了你就打车，饿了你就上饭店，景区10块钱一根的烤肠你都能随便炫，怎么可能会低精力的？精力无限好吗？你们看啊，下面这个人，哎，也在家待着，我看他这精力就挺足的，哎，要不然怎么能干出这么让人看了气血翻涌的事儿呢？近日啊，广东某小区啊，有栋楼电梯不知道怎么的停运了，这十几层住户苦不堪言呐，老人买菜提不上楼，上班族偷勤受阻，那外卖小哥因为无法派送订单超时罚钱，一查电梯没毛病啊，再看监控发现呀，一名白衣女子搬来了把椅子卡在电梯门的缝隙，哎，把电梯锁死在自家三楼，她自己呢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刷手机，这到底是要干啥呀？物业上门调查，结果啊，被女子的理由惊掉了下巴，她竟然是为了蹭电梯里的空调。物业沟通无效后就只能报警了，民警到场劝说后，女子才不情不愿地移开了障碍物，电梯恢复运行。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为了一己私欲就占用公共电梯，看似是贪图片刻凉爽，实则暴露了规则意识的缺失，其行为带来的隐患与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那从电梯运行安全来看，电梯啊，它属于特种设备，依靠精密的机械和电控系统保障它的运行啊。那人为用异物卡阻电梯门，强行固定轿厢位置，这会破坏电梯电机、门锁等关键部件，轻则造成设备故障，缩短使用寿命，重则引发电梯骤停、部件失灵，后续呢，其他住户乘坐时极易出现困梯、下坠等安全事故，直接威胁全体业主的乘梯安全。那从公共利益层面来看呢，电梯是整栋楼业主共有的公共资源，保障楼栋的日常通行。这名女子私自锁停电梯，那导致高层老人出行不便，上班族通勤受阻，生活服务无法正常开展，那无端占用了公共资源，干扰小区的正常生活秩序，这把个人的便利凌驾于全体住户的权益之上，属于严重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合法使用权。除此之外啊，这种任性行为还存在衍生风险。那电梯长时间非正常滞留啊，会打乱大家整个这种出行的节奏，一旦出现突发的险情，你比如说需要这个消防救援呐，这个医疗救护啊等等，它都会受到阻碍，留下消防安全隐患。那公共空间的使用需要每个人恪守边界，个人诉求是不能建立在损害公共安全和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身的安全负责。人人都关注自己的安全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方方面面吧。但有时候啊，我们也不要矫枉过正。前段时间的热点事件啊，河北张家口市保康县啊，白菜收购环节这占取甲醛溶液的问题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江苏多地市场全面禁止康保县大白菜入场。那食品安全零容忍，那江苏南京、宿迁、无锡等地的
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响应，全力守护菜篮子安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守住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这个态度啊，没问题。但产地一刀切式的全面进入，这板子是不是打得太狠了？是不是打错地方了？那比如南京种菜市场白菜的货源，那涵盖山东、甘肃、内蒙、河北等产区，那对场内在售代售大白菜开展地毯式的排查及抽样检测，累计检测53批次，均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那检测结果明明说了没问题，禁令却鲜明醒目啊，全面禁止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这禁的到底是甲醛呢，还是康保这两个字啊？那一刀切的禁令，受伤最深的是地里那些无辜的菜农。康保县政府的通报写得明明白白，占甲醛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那菜农种地的白菜，那卖的是刚砍下来的新鲜菜，甲醛是收菜的菜贩占的。可现在整个地区的白菜都被挡在了市场门外，菜农遭遇退订滞销，那一季的辛苦眼看着就要打水漂，菜贩赚了保鲜的差价，菜农却背了全产区的黑锅。问题白菜根本原因从来不是某地的白菜有问题，而是唯利是图的商贩在流通环节动了歪心思，长途运输多保鲜两三天就意味着少损耗多赚钱，于是就有人昧了良心铤而走险，把工业甲醛当作保鲜剂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甲醛白菜在过去10余年间已经反复曝光。

说明这不是某个产地的偶发个案，而是流通监管还存在需要改进的空间。出了问题就禁止产地，而这并不能治本呐。要把力气用在监管检测上，而不是搞产地封杀这一套。该禁的不是康保县的白菜，而是占甲醛的黑心商贩，要在源头供给严格把控，产区在要道设卡，外运白菜要逐车抽检，查出问题要连人带车追责，做到精准防控。流通环节呢，要严格检测，将甲醛纳入蔬菜常规必检项目，改进测定方法，落实先检后禁，合格上市，用检测结果说话，主体责任落实严格，压实收购商、经销商的进货责任，征索要索证索票，那出了问题要追到人罚到位。让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呢能够迅速响应，从严处置。那还要真正建立违法主体黑名单，让黑心商贩寸步难行，而不是凭产地标签去做判断，搞问题产地黑名单，让那些守法的农户跟着一起受伤。食品安全要严，更要准，严打的是违法行为，不该误伤无辜产业，守住餐桌安全的同时，也要守住千万农户的生计，别让农户为商贩的贪婪买单，更别让一刀切成为监管待政的遮羞布。再来说之前一起网络热点事件的后续。据吉姆新闻报道，那和湖南省祁东县一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走进一家排馆，在门口椅子上坐下休息，不到五分钟便昏厥倒地。女店主发现呢，上前询问搀扶，拨打120，与旁人一同将老人移至了店门口等待救援。救护车五分钟内赶到，老人最终还是因为自身基础疾病不幸离世。警方和司法所均明确认定店家无责，但家属坚持要索赔10万元，甚至以不赔钱就把老人的遗体放到排馆门口相威胁。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次，那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了1.9万元，店家转账备注人道主义补偿款，门店暂时关门。目前呢，祁东县司法局已介入调查。那根据最新的后续进展呢，那应该是老人的亲属已经将这 1.9 万元全额返还给了店主。这件事儿啊，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它引发的思考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被警方和司法所明确认定无过错的店家，最终啊，在当时那段时间却掏了 1.9 万，法律给出了无责的结论，为何到了调解桌上，这结论就成一纸空文了？从整个社会来看，损失的仅仅是店家的当时呢 1.9 万赔偿吗？根据民法典规定，经营场所经营者承担的是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老人是自行进店短暂休息，发病源于自身突发疾病，那店铺场地不存在安全隐患。店主发现异常后及时搀扶，拨打120，已经在普通人能力范围内完成了救助。有律师指出，从现有的事实判断，店主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那依法不构成侵权责任。那事实已经查清，责任已经分清，那按理说调解的结论应当是明确的，无需赔偿，依法驳回吗？可实际发生的却是另一番逻辑，不问有责无责，只问赔多赔少啊！从10万跟你谈到19000，本质上啊，就是把是非问题偷换成了价格问题。赔偿的基础应当是法律责任，而不是靠闹的烈度。那闹得越厉害，赔得越多吗？那如果无过错的一方仅仅因为耗不起就被迫掏钱，那么调解就不再是厘清是非的程序，而变成了一个溢价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撒泼打滚是有定价的，息事宁人是有成本的，而是非对错好像也都可以被标价了。那店主儿子说，社区提出愿意补贴这 1.9 万元啊，补贴可以减轻经济负担，但补不回的是做好事还要被讹的寒心。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损失的从来不只是 1.9 万元。今天一位好心的店主因为帮扶老人被迫赔了1万9，明天另一个面对倒地的陌生人，那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不是伸手，而是要远离自保。善意就是这么一点点被消磨的。那要区分情理补偿与法定赔偿，那不能把道德同情转化为对无过错施救方的责任转嫁，防止形成啊出了事儿就要找在场人买单的错误导向。司法界已有批评指出，该案调解违背民法典好人条款的免责原则，形成谁闹谁有理的错误导向。那对于事实清楚、责任分明的纠纷，基层调解的功能应当是依法疏导，而不是无原则的摆平。当一方的主张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当一方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调解者应当有底气对无理诉求说不，而不是把稳定建立在委屈守法者的基础之上。这件事情呢，虽然暂时已经告一段落，但它暴露出的问题值得追问。当善意得不到保护，当无理取闹可以获得补偿，当法律上的无过错者在调解桌上仍然要为自己的善行买单，服不服这三个字，那要让全社会再回答多少遍呢？对于热心善良的人，我们要尽力守护，而对于那些啊揣着歪心思的坏分子，要露头就打。近日啊，据央视新闻报道，那50岁的苏某某伪装成16岁的少女，在社交平台呢以结交闺蜜的方式接近未成年女童小唐，借着所谓啊姐妹私房话，不断诱导对方拍摄并发送私密照片视频，还以啊我发了你也发的说辞哄骗受害者。当小唐不愿意继续配合时，苏某某便拿出已经获取的影像进行威胁恐吓。经警方查实，此案不止一名孩子受到侵害，还有在嫌疑人手机里发现了10名高度疑似受害者的线索。最终苏某某因猥亵儿童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当网络可以随意篡改年龄、伪造身份，那薄薄的一张屏幕就成为不法分子掩盖的外衣。我们不禁发问，当恶意隐藏的网络虚拟人设的背后，那守护孩子的安全防线究竟该如何筑牢？相较于传统的线下侵害，这种网络隔空猥亵有着很强的迷惑性，犯罪者不用与受害者现实接触，依靠修改年龄、伪造性别就可以塑造出同龄人的形象，快速取得未成年人的信任。而处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渴望同伴的理解和倾诉，很容易放下心理戒备，将私密话题当作朋友之间的心事分享。嫌疑人呢，也精准抓住青春期孩子对身体变化的好奇心，一步步将聊天话题引向一些私密领域啊，用我发了你也发这样的话术诱导交换隐私视频。那很多受害儿童一开始啊，以为只是朋友间的悄悄话，很难分辨话术背后的恶意。而当孩子受到威胁与恐吓，才发觉不对。可是有不少孩子害怕被家长责备，会选择独自承受，刻意隐藏受害经历。这种沉默不仅让犯罪者持续拿捏把柄，反复胁迫，更让孩子长期陷入恐惧、羞耻与自我否定的负面情绪中，无法及时获得帮助与心理疏导，最终造成了难以修复的心理创伤。那网络伪装下的侵害手段，那善于用温情的外衣来伪装自己，其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防护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那这种软性诱导式犯罪极具欺骗性，远超传统防护教育的认知范围，多数家长的安全思维仍然停留在线下防范陌生人、防拐卖这种传统认知上，对网络隔空猥亵、虚拟人设诈骗等新型风险认知不足啊，只会简单的管控手机、禁止孩子上网，却忽视对孩子网络边界意识、隐私保护意识的日常教育。当孩子遭遇线上侵害，往往因为畏惧责备而选择隐瞒，
那错失及时求助的机会。学校安全教育呢，多集中在防拐拍啊、校园安全等这种现实场景，对于新型网络隔空侵害的科普教育相对不足。与此同时，社交平台的风控存在滞后性，面对这种伪装成朋友闲聊的软性诱导话术，那识别预警不够灵敏，让升级迭代的网络犯罪有了可乘之机。法律审判呢，能够实现事后惩戒，却难以消除已经造成的心理伤害。面对不断伪装翻新的网络侵害，防护不能只停留在事后追责，更要关口前移，凝聚家庭、学校、平台多方力量，共同构筑防护网。家庭作为防护的第一道关口，不应一味隔绝网络，要做好正向引导，坦诚开展身体隐私边界教育，告诉孩子啊，哪些个人信息、哪些身体隐私是绝不可以向网友泄露的。同时要传递正确观念，那遭遇让自己不适的要求啊，不必独自硬扛，可以勇敢大胆的向家人求助。学校应当补齐线上安全教育缺口，将辨别网络虚假人设、拒绝不合理请求融入日常教育，提升孩子的风险辨别能力。互联网平台也需要强化自身责任，优化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加强风险账号甄别，强化对诱导骚扰类对话的识别拦截，压缩网络犯罪滋生的空间。互联网拓展了未成年人认识世界的途径，也让恶意拥有了伪装的土壤。屏幕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却挡不住伸向孩子的黑手。这起隔空猥亵案件是一记警钟，犯罪手段一直在迭代演变，防护意识与防护机制也必须随之更新。严惩作恶者是底线，前置防护才是根本。只有多方协同发力，撕破网络世界里温情的虚假面具，才能守护未成年人，让他们在数字环境中安心健康的成长。再来说个有点越界的事儿，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两小时送了过来，很甜。近日德芙官方旗舰店一则短视频文案引发争议，那看似是在制造甜蜜感的营销内容，却因涉及恋爱关系中的暧昧、背叛等元素，被不少网友质疑价值导向不当。那面对舆论质疑，客服回应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但这一解释并未完全消解公众的不适。可见品牌营销可以追求新奇，但不能突破公众情感认知的底线。从制造甜蜜到消费暧昧，品牌文案不应该拿关系伦理当流量密码。广告文案的核心不仅是吸引关注，更是在传递品牌价值。德芙长期以来塑造的是甜蜜、浪漫、分享的品牌形象，而此次文案却将趁男友不在与暧昧对象分享等具体争议性的情感情境作为传播卖点。这样的反差或许能在短时间内制造讨论，但也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品牌形象的割裂感。那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啊，一些品牌习惯通过争议、猎奇、反常识来吸引流量，但并非所有的话题都适合作为营销素材。此前类似擦边的营销频频引发争议，原因就在于品牌忽视了消费者对于社会价值和情感边界的判断。当商业传播试图通过挑战公众情绪获得曝光，最终消耗的可能是品牌多年积累的信任。此次德芙的文案风波本质上反映了部分品牌在流量压力下的营销焦虑。当有争议被误认为有创意，当引发讨论被等同于成功传播，那品牌就容易陷入追逐热度却忽视价值的误区。营销啊，不是不能制造话题，但话题不能建立在消费信任之上。对于企业而言，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次热搜，而是长期认可；不是让消费者记住，而是让消费者信任。真正有效的传播不在舆论场中赢得一时的声浪，而是在消费者心中建立长期的信赖。守住价值底线，才能让营销回归创造价值的本质。
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欢迎大家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抖音上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筹备婚礼的一些人和事儿哈。同时大家有这样的备婚需求的时候，也可以联络我们的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家有喜事节目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周到的专业服务啊。今天先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关注彩礼的事儿。国家真的是治理高额彩礼是一出手接二连三啊。我们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再次提出来了，要持续的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的联动治理啊。
1: 不要哭了。
0: 应该说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来要持续的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而且要加强省际毗邻地区的联动治理，要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现在真的是有一些农村地区的高额彩礼会给农民群众带来负担，给地方治理也增添了难度。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应该说是持续的关注文明相逢的问题，多次部署对于高额彩礼的破题之策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治理与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庞静博说，他说整治农村高额的彩礼本质上就是要扭转乡土风俗的陋习，推动乡村文化治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培育文明婚俗、涵养良好家风的一个重视。应该说2025年以来，针对于农村高额彩礼突出的问题，我们国家在宣传引导、还有婚俗改革、婚恋服务、打击婚托婚骗等方面的综合发力，推动了局部地区彩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
2: 我昨天夜里做了一只梦，梦到我家头去不了。
0: 另外呢，梁静博他也建议，他说加强农村婚恋的公共服务，依法规范彩礼行为，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依法依规出台一些低彩礼、零彩礼激励措施，让家庭能够切身地感受到移风易俗带来的实惠好处，而且还要探索建立治标治本长效的机制，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提高乡村宜居宜业的水平，更好地来解决农村青年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这一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就提出来了，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而且强调要从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和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两个路径来发力，直指难点痛点，值得期待。其实其一就是现实当中啊，现在毗邻省份的农村青年婚恋就十分普遍，以往单个省域内的治理已经不适应跨省通婚这种比较普遍的现实了，通过联动治理来寻求同频共振，不失为提升整治效能的一个良策。其实这本身也是约束边缘压力递减、保持有效制度传导的一个必然啊。还有尽管高额彩礼牵扯传统的观念、性别比例失调、经济因素等等，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属于一种风气和文化的范畴。那既然如此了，就需要革新观念，让文明新婚俗蔚然成风，即在强化制度约束、价值倡导的基础之上，旗帜鲜明地来培育新的婚俗文化。其实从2019年至今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已经有7次提到了治理高额彩礼的问题，这就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了，也反映出问题的一个顽固性、复杂性、反复性，治理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啊。

其实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啊，今天早晨我还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就是说到了一个地区，大概是江西哈，两个人相恋了6年，马上就要结婚了。马上就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呢，双方父母家长见面之后，然后提出来一个48.8万的这样的一个彩礼。当时呢，这个男孩就说了，说这个现在手头紧，能不能缓一缓，然后我们再来努力。但是女方

0: 富的家庭为什么要被众多的筹码所绑架？在这种形势之下，让人心寒，让人感觉你不是在嫁姑娘，是在卖姑娘啊！这是大家最通俗易懂的一个想法。其实从我们的这个理念和观念来讲，我们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们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有这么多的附加值呢？从社会，从家庭，从新人的本身，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进行一个思考啊，让我们回归本性。结婚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是以两个人缘分，然后组建家庭，重新开启一个新的生活。看了这篇文章，我也真的是很遗憾，然后呢也是很有感触。所以借着今天我们说到了婚礼彩礼，国家中央一号文件啊，也在重权整治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重新的去认识，回归它的一个真正的属性吧。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很多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啊，会感觉到，婚礼真的是容易被复刻的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每一个自己的婚礼当中有一个专属的 logo，一定会与众不同。即使婚礼场景容易被复刻，但是因为你有一个专属的背后故事的唯一性，就让婚礼的私人专属意义就更强了，而且它也会构成整场婚礼的灵魂所在。其实说到 logo 的起源，最早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图腾。那个时候啊，每个氏族和部落都用一种和自己有某种神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象来作为本氏族或者是部落的特殊标记，也就是所谓的图腾，并且呢将它刻在所居住的洞穴和劳动工具上。后来作为战争和祭祀的标志，也成为族旗、族徽，国家产生以后呢，又演变成国旗、国徽等等。在商业领域， logo 通常是被作为一种形象标志和传播媒介，以便让消费者记住公司的主体和品牌的文化。而在婚礼领域， logo 是作为最主要的标志之一了，通常会为婚礼贴上独一无二的专属标签。那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logo 呢？连排英文，这个文字呈现出长文状态，内容针对比较明确，可以对简约风格的背景起到较强的一个文字装饰作用啊。这个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字母所呈现的一个形态哈，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它的形式的变化，或者错开，或者横排，或者是大小写，然后连笔，哇，反正是各种各样的审美的创意，是很有自己的个性化的独创空间的。接下来还有就是一个流畅的线条，多用于什么呢？英文字母之间的一个组合变形，还有重组，就是让它的线条相融合，或者是连笔优美，一气呵成，适用于自然随性的这种婚礼风格。真的创意上之后是很美很美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柔美的变形了，单一或者是多文字的缠绕，重叠或者是连接，这种风格是较为柔美的，偏西式化，很漂亮。还有一种就是简约变形了，单一或者是多文字的缠绕，重叠或者是连接，非常简约标志化，而且它中心的装饰感是非常强的。以我之姓冠你之名，两个姓氏的单独组合，其实本身它就极具有特殊的内涵与象征的意义，更别提以此为基础然后进行的一系列的视觉化的信息传达了。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融入了双方独特的喜好、故事叙事、专属性，就更加强烈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即便婚礼场景容易被复刻，但是因为每一个 logo 背后故事的唯一性，它就让婚礼的私人专属意义就更强了，而且也构成了整场婚礼的一个灵魂所在啊。还有呢，就是几何图腾，它弱化了字母本体的结构，完全就变形，然后融入了几何图形进行再次的重组，图形的识别度是比较高的啊。整个的这个既有字母又是一个图形的呈现。还有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种繁复的花纹，就是把欧式的花纹元素融入了

字母之间，然后呢让字母的本体图腾化，多用于比较庄重或者是装饰繁复的一些西式的婚礼啊。还有就是主题叙事了，就是把婚礼的中心主题元素或者是图案提取融入，加深婚礼的一个专属这个主题感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看的。还有就是手绘图案了，它是有那个新人专属意义的手绘图形，趣味性艺术性是比较强的。比如说简笔画两个人的这个亲吻亲额头的那个图片啊，简笔画，然后呢设计出来一个新的 logo， 真的很好看。还有两个人的小手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图形的设计，还是蛮有新意的啊。还有一种叫古典中式的，这种选用古典的传统中式元素图案，就是用作装饰或者是经典的汉字字体的一个组合。比如说姓徐和姓刘啊，那它上面一个徐字，下面一个刘字，这个呢可以用繁体的，然后呢再给它画一个圆儿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两个人姓氏上下结构的那种设计啊，然后加上一些图案，还是蛮有创意的啊。其实除此之外，这个婚礼的 logo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婚礼的这种整体风格还有设计是息息相关的，作为整套婚礼设计的一个核心，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在平面还有空间装饰的方方面面，并且呢在有形无形之中就传达出了一对新人的喜好和不俗的品味啊。还有就是请柬套系了，这个请柬套系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整个的 logo 上，还有火漆的印章，还有餐桌的装饰的一些细节啊，专属的火漆印章啊，请柬呢，就会让婚礼变得更加有正式的意义了。然后呢，让每一位受邀的宾客非常的充满期待。精致考究的一些餐盘的细节呢，让用餐这件事儿真的是充满了仪式感。遍布在签到、合影、主舞台各个区域的 logo 的主视觉的装饰，或者是以 logo 为蓝图来进行的布局空间啊，目光所及既是精心设计的细思巧思，也是直抒胸臆的这种甜蜜撒糖。尽管婚礼只是一时，但是婚礼 logo 作为两个人的专属印记和徽章，将会伴随着整个的一生岁月，书写最长情的告白。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暂别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don't even know。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欢迎各位哈，在每天傍晚的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吃。
1: 是的，
0: 这个点吃饭的时间嘛。
1: 对啊，我们总是不定期的就跟大家来聊美食，
0: 是，
1: 尤其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尔滨的美食。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话题呢？
0: 来说一说啊，今天你有个外地朋友回来了，来了。啊，你会带他吃什么呢？比如说来这儿一周的时间，
1: 哦，
0: 我天哪！你要不重样也应该很容易吧？
1: 我最近经常刷抖音，说哈尔滨是美食之都，哈尔滨是怎么怎么样，就是
0: 很多，反正不是泡沫。
1: 对，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就是因为好吃，然后都决定在这买房，就觉得在定居了都。
0: 哎呦天哪！
1: 就他们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他们的形容是什么呢？
0: 嗯，
1: 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地方，这么好吃的城市？
0: 哦，
1: 我想说。我们这么幸福的吗？
0: 我们怎么没有太发现和珍惜呢？
1: 但是确实觉得自己的家乡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对对对，所以这减肥一直很难嘛，是不是啊？来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了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哈。各位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这个话题已经发到咱们听友群里面了哈。就说说啊，这个如果外地来钱了，你会带他吃点什么哈尔滨特色的美食呢？如果第一顿哈，第一顿的话，比如说刚才我还问百合，你那个广东的、
1: 就是、
0: 广东的同学，你不在广东上学吗？
1: 嗯，
0: 广东的胃来尔滨吃饭，
1: 嗯，
0: 你得照顾一下广东的那个胃吧，是不是？他们吃饭比较清淡。
1: 接待过广东的胃啊，是的，
0: 清淡
1: 吧，他们很清淡，然后他们呢不能吃辣，就是他们
0: 啊不能吃辣。
1: 我跟你讲，他们很多人吃咱们那个家常凉菜里面的那一点点辣椒油。
0: 真的吗？
1: 对，就已经开始
0: 喷火了，
1: 就满地跑了。啊，好辣，救命啊！快给我拿水，就是这样的。
0: 我天哪，这我都不能吃辣的人，我都觉得可以。
1: 对，他们都是要跟人家讲说，我们要一个家常凉菜，千万不要放辣椒哦，一点点都不可以呢，就是很夸张，
0: 很夸张。那所以你一般第一顿接待他吃什么嘞？
1: 一般第一顿的话可能会去吃东北的家常菜，就是
0: 啊，炒菜，
1: 对，锅包肉啊，
0: 嗯，
1: 溜肉段啊，
0: 嗯，
1: 地三鲜呐，鱼香肉丝呀，
0: 哦，
1: 那个就那一类。
0: 哦，今天咱们单位晚上吃的是那个
1: 家常凉菜
0: 和家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知道我很多广东的同学，
0: 嗯，
1: 他们吃到家粮的那一刻，
0: 嗯，
1: 是惊呆的，
0: 噔噔噔噔噔，
1: 对对对，是要跳舞的，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凉拌菜？我啥玩意儿？
0: 家粮真的是我们好像在各大美食榜没有人推荐这道菜，
1: 对吧？然后他们觉得很符合他们的味，然后有点微甜，然后
0: 甜酸，
1: 口又不重，
0: 对。像咱单位的食堂总是会放一点藤椒油好像进来，最近换师傅了，
1: 辣辣的他们就吃不了。
0: 藤椒油就是麻，就是感觉吃个电线进嘴里的感觉，有点小麻的感觉。哎，岳文构倩跟你说的有点像啊，他说锅包肉、溜肉段、铁锅炖、杀猪菜、烤冷面、热乎粘苞米、饭包，还有去夜市儿啊。这个我前一阵去了一趟师大夜市儿，
1: 嗯，
0: 我的天哪，人超级的多。
1: 我最近总想去师大夜市儿，但是没有办法开车，我就想说我就要坐公交车去。
0: 对，只能是公交，你家那个地方公交车，
1: 我家门口就有。
0: 对，师大夜市儿，我最近也发现挺多好吃的，就是那个今年火的吧，算是说就是那个，
1: 哎，你说的我今天就想去
0: 肠包那个肉牛肉筋，那叫什么来着？肠包筋，
1: 肠包筋，
0: 对，
1: 哦，
0: 就是那个外皮是火腿肠，
1: 哦，
0: 然后切成花，
1: 里面是肉筋，
0: 里头是那个应该是牛肉筋
1: 啊，我知道那种有点像鹅似的那种
0: 啊，但是烧烤
1: 筋肠啊，它是烤的。
0: 妈，上次我排老长时间队了，
1: 好吃吗？
0: 一个串上就两三个。贼好吃，外面那个火腿肠烤的是软软糯糯的，皮是脆脆的，然后里面那个筋呢，在热的时候是软糯的，凉了之后是筋刀的，然后还配上孜然、芝麻和它那个辣酱，
1: 烤的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
0: 对，炭烤的味道之后一来，嗯，好吃，
1: 你没够吃是吗？
0: 没够吃，啊。婷婷说一会儿要去吃烧烤，谁能推荐一下哈尔滨哪家烧烤比较权威？我现在吃烧烤呀，
1: 嗯，
0: 我都和百合，我都会吃上次和百合我俩一起吃的那家烧烤，
1: 排排。
0: 对，别人家我不去，因为我觉得我、哦、嗯，烧烤的手艺，嗯
1: 啊，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说吗？
0: 就是某排排吧，就说叫某排排吧。
1: 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某排排。
0: 嗯，
1: 就是它很好玩，因为它是超市自取式，就是少量多次，然后你想吃什么自己取什么。
0: 但哈尔滨也有很多类似的了。
1: 哦，
0: 对对对，也有类似的了。
1: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0: 主要是看肉新不新鲜，然后就看你跟谁去。
1: 对对对
0: 对，
1: 汪洋总是想露一手给别人烤一下。
0: 对，然后但下节目太晚，我到那时候都已经
1: 大家都喝多了，
0: 五迷三道没人吃了，我自己烤自己吃。
1: 啊，我想想，我上次我就觉得，
0: 因为什么？就上次我北京来的同学，
1: 嗯，
0: 回来的时候我也带他去了吃这家，然后他说。这乌烟瘴气的，咱说话能听见吗？确实听不见。
1: 啊、哦，对，但是反正
0: 比较适合挨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你
1: 不用说话，
0: 不怎么说话
1: 哦。
0: 然后他也不喝酒，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的时候，就我在烤，我们
1: 就也有的忙活，也不会觉得
0: 我在忙活，他们在忙活吃。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每逢半点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去取馄饨。
1: 我完全都不记得有这个环节。然后、这个、
0: 每逢整点去取免费的馄饨。
1: 然后吃了馄饨，吃了冰淇淋是吗？我们吃了吗？
0: 冰淇淋只有给我了
1: 啊，
0: 只给我吃了。
1: 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个环节。
0: 对，不知道其他的大家可以在群里推荐啊，推荐烧烤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我以后开烧烤店行。
1: 我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汪洋的手艺。
0: 对，我觉得我烤挺好的啊、
1: 哦，
0: 我觉得烤挺好。
1: 然后之前汪洋给我推荐的是某双喜、
0: 啊，
1: 那个也挺好吃，但是那个不是每一家店都好吃，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有直营有加盟，
0: 对对对，然后离咱们单位比较近，离我们单位比较近那家已经出队了。
1: 啊、哦、啊，好、哦、吧。那家店我上次就是因为吃一个凉拌菜吃出生豆油味儿，然后
0: 就变去了，
1: 对，放弃了。
0: 嗯嗯嗯，然后看大家怎么说啊，说这个愿望勾签又来了，东北正宗麻辣烫，东北正宗过云南过桥米线烤冷面。你带这个客人吃这个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
1: 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你少了个四川。
0: 哎，宾县是咱们那个麻辣烫之乡，我记得有一年去宾县那边玩，就看那边很多牌子，因为像张亮啊、杨国福、啊、都是从宾县出来的。
1: 哦，
0: 是咱东北确实麻辣烫挺正宗，
1: 对，
0: 小味儿行，
1: 必须是四川麻辣烫、
0: 啊。
1: 但是哪一家呢？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心头好、
0: 嗯，
1: 有的人喜欢红油重的，有的人喜欢黏糊的，
0: 嗯、黏糊的，
1: 嗯，有的人喜欢那个汤啊，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你是喜欢哪一种？嗯、
0: 我喜欢就是大碗的那种，就是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什么意思？
0: 叫大碗，就化南的，化南的、
1: 啊、
0: 大碗的，
1: 啊啊啊！
0: 对。
1: 啊，你喜欢那个我也挺喜欢吃
0: 的，
1: 因为它的辣椒油很香
0: 啊。我不放辣，我都清汤
1: 啊，
0: 我都清汤，我都
1: 是清汤。你这不刀就麻辣烫的吗？
0: 没有辣，只有烫。
1: 那你吃麻辣香锅得了，
0: 麻辣香锅也有辣呀。啊，有酱香了，现在有酱香味儿。
1: 那你吃关东煮得了。
0: 对，关东煮香。
1: 那吃辣吃什么麻辣烫？
0: 甜甜说还有正宗东北安徽
1: 板
0: 面，
1: 对，板面真的是好吃的。我不知道安徽是不是真的有板面啊？
0: 然后喝多了之后，二油的时候吃完板面，哇！
1: 再来根肠。

0: 小火肠来个豆腐，
1: 对
0: 对，来茶叶蛋。
1: 然后其实，但是其实那个板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网上有教程，就是在家里面，你只家里面只要有火锅底料，那个红油底料
0: 啊，
1: 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的，
0: 是吗？啊，行吧，大家可以就来说一说啊，今天话题如果。外地来请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的美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啊，因为今天呢我在我朋友圈发了一个那个
1: 啊，你说说吧，你说说，
0: 对，我说说
1: 吧，玩意儿
0: 吧。今天那个我回那个南岗了一趟，啊，这应该叫南岗是吧？
1: 别的了，咱就按东北发音吧。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秋林公司啊，真的是改头换面了，就是那个绿色那个建筑，那个秋林公司，不是秋林商厦，
1: 老秋林。
0: 对，老秋林，我说哎呦，因为我小时候在这片长大的嘛，
1: 对，
0: 我就哎呦好久没进去了，然后我就进去溜达一圈
1: 哦
0: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里面很多的就是蛋糕的品牌，
1: 嗯，
0: 好利来啊，米奇啊，我这不是秋林食品吗，老秋林吗，
1: 嗯，
0: 然后发现他就在最里面，我说不行，我得支持一下呀，我就走进去了，
1: 嗯，
0: 走进去之后呢，就看到一个阿姨在买这个小时候的那个秋林的，我特意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名字哈，
1: 嗯，
0: 叫啥来着，叫哎叫什么修古利姆，
1: 对，王阳今天跟我讲说他吃了修古利姆，我当时脑子宕机了。修古利姆，我说是什么？就是我以为是清真大串那种的，
0: 他以为是新疆菜呢。
1: 对呀，
0: 嗯，
1: 然后后来他说不是，他说是泡芙，
0: 泡芙的东西。
1: 我说泡芙叫修古利姆？
0: 哇，因为
1: 之前就叫这个名字吗？
0: 应该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吃，那个时候是就是非常小，现在呢得有巴掌大吧，就手掌打开那么大，超级大一个。啊，然后打开我那个里头好像挤了十多个，你猜一个多少钱合人民币？
1: 十多个泡芙啊？
0: 对，我这一袋你猜多少钱吧？
1: 不贵的，应该是不贵的，10块钱左右吧。
0: 60
1: 啊？你买了60块钱的泡芙？
0: 是啊。
1: 你疯了吗？
0: 当时不灵卖吗？然后那个前面阿姨也买了，买完阿姨就塞嘴吃，嗯，真香，嗯，等吃。然后我就拿下它，嗯，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10块吗？
0: 啊，为啥呀？
1: 因为我最近呢，在这个某北三某台七，就
0: 他那也有是吧？
1: 他那就很便宜，大概10块钱真的买。
0: 他那是泡芙，他那是泡芙对吧？
1: 对呀，啊，泡芙啊，你不是吃的就是泡芙。
0: 这个修古利姆里面那个奶油呢，是有点像黄油的质感。
1: 啊，很腻，很硬，
0: 很硬，
1: 是不是？
0: 很腻，对。
1: 哦，那可能就是比较纯正
0: 吧。之前看那个咱哈尔滨最火的时候，看那个美食攻略里，
1: 让他吃黄油吗？
0: 有这个感觉。嗯，我怎么形容一下呢？
1: 啊，
0: 我们今天的编辑哈，这个婉旭跟我说，贼喜欢吃，三天不吃就馋得要命，
1: 哦，
0: 他特别喜欢那个口感。
1: 哦。
0: 然后我形容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打嗝。我怎么感觉像吃肥皂似的呢？
1: 我是这种感觉，这么硬啊？
0: 就肥皂还
1: 是泡芙啦，
0: 就感觉不甜，就是腻
1: 哦。它里面都是腻的，嗯，是肥皂，就像咬肥皂一样那么硬吗？
0: 对对对对，嘎吱嘎吱的。
1: 我的天哪，真的好像是黄油哎！
0: 对对对，
1: 你吃了好多黄油。
0: 我吃了一个之后呢，我到现在还在
1: 怎么办？
0: 还在打嗝。但是一定是有人吃得过的。然后咱们听众朋友还在群里说呢，说我河北的朋友上次来之后还让我给代购呢，说我说冬天再买，说特好吃。
1: 哦，就是可能平时不太吃这种甜品，是有点腻住了。
0: 对，看可可心说酸奶糕，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研究的那个最雷啊？
1: 对，那个是网红产品，
0: 那个应该
1: 是
0: 内蒙古食品，不是咱哈尔滨的食品。那个就吃一口，你嚼半天，你就啊，你粘牙都，
1: 哦。
0: 对，
1: 那
0: 个我真买过，
1: 都没有吃过哎。
0: 啊，我吃过啊。建议说叫墩墩肠牛蹄筋儿，对，那个是谢家夜市新出的，
1: 哦，
0: 可以去感受一下。非常的好吃，
1: 哎，我好想去哦！
0: 非常好吃，五星推荐啊，
1: 嗯！真的，就是大家在咱们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师大夜市儿。冬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了，我也不知道。
0: 冬天的时候，嗯，应该是还是有的吧，但是
1: 可能游客去的比较多。像我们本地人的话呢，嗯，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少了，
0: 少了，对对对。但是那个师大夜市的现在的人肯定还是多的。
1: 对
0: 对对对，嗯。
1: 好想去啊，大家安排起来吧，
0: 嗯，
1: 但是建议大家公交车出行哈，
0: 嗯，
1: 而且那附近好像是有地铁的吧，
0: 嗯，有地铁，但是
1: 走一段还是公交车比较方便。
0: 对对，
1: 嗯，
0: 你带外地朋友的话呢，你就还是公共出行，要不然 你俩会很着急，
1: 对，没法停车，
0: 没法着，对，没法，然后人饿着肚子，这有失咱们那个。

东道主的礼仪是不是啊？好了，17点，这个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了哈。这里是下班万岁，我们放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如果外地来朋友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的好吃的呢？来听这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大家千万别错过进群。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美食的话题。其实哈尔滨一年四季的美食都有很多，而且是其实我们不分季节的，对吧？
0: 对，
1: 除非是什么冬天吃冬梨
0: 啊，
1: 夏天可能就是那个年包米，
0: 喝冬梨汁可以
1: 啊，对，也可以。然后呢，你像户外的话，可能夏天更适合吃烧烤，但是冬天我们屋里也可
0: 以吃，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像如果我招待我的同学的话，如果他比如说我去接机，然后他很一般，他们都是晚上落地哈尔滨嘛，
0: 对，比较远的话就6个小时的话，真的是需要一天的
1: 航班
0: 时间。
1: 然后如果他比较能喝的话，我就会带他去撸串了。
0: 撸串，
1: 对。
0: 对，
1: 那如果是女生局闺蜜，都是小姐姐，那就去吃那个铁锅炖。
0: 铁锅炖哈。来吧，今天来说的是这个，如果外地来朋友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美食？我们听听爽哥说啥。
3: 铁锅炖可以，可以。哎呀，这天呢有点凉飕的了，吃了铁锅炖正好啊。
0: 是不是啊？铁锅炖正好啊。铁锅炖你们都爱吃什么的？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吃大鹅的，我愿意吃那个排骨的。
1: 大鹅太硬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节目里面反反复复的不推荐大鹅。
0: 对，给大鹅
1: 点。我是喜欢吃鲶鱼的、茄子的，然后也喜欢吃排骨的，也喜欢吃鸡的，然后要加很多粉条的，因为只有铁锅炖的那个粉条才好吃。
0: 你吃过剩的铁锅炖吗？
1: 哎呀妈，可别说剩铁锅炖了，必须剩啊，必须拿回家。
0: 剩完之后拿回家，他把那个粉条把那个汤全吸净了，
1: 对，
0: 然后那个粉条巨香，是吧？
1: 是，对。其实咱们家里面为什么做不出那个铁锅炖的味儿，咱们就是放料不那么重口
0: 啊，
1: 然后对他们铁锅炖他们自己一般都会有那个秘制酱包，
0: 对，要不然说就是烧烤，我愿意带大家去那个自己烤的地方了。因为你知道我为啥我烤的好吃呢？就是因为我之前跟那个烧烤店师傅不是那个后厨探秘的时候
1: 啊，学过，
0: 我学的是佳木斯风味的。
1: 那你说说呗，啥绝活啊？
0: 然后咱们去那家，他家最好的点就是什么呢？他把孜然粉打碎了
1: 啊，变成了，哎呀，那它不是孜然粒儿啊？
0: 它不是孜然粒儿，
1: 哎，我还挺喜欢吃粒儿的呢。
0: 孜然打成粒儿就没有打成粉香，
1: 啊，
0: 你知道吗？
1: 粉它可能更入味儿，
0: 更入味儿。因为佳木斯烧烤的时候，那个就是打成粉儿。
1: 哦，那撒先怎么先撒后撒，最后撒什么？
0: 反正就是
1: 顺序吗？
0: 就是像先烤呗，烤差不多了之后，然后撒孜然粉先入味儿，然后盐的后放，盐放就是咱炖菜也是吧？那盐放久的话，
1: 对对，
0: 肉该硬了柴了，
1: 是，
0: 你就后放。快出的时候你再撒点盐，然后愿意吃点糖提提鲜，然后
1: 最后放糖，
0: 然后对，然后最后是芝麻，因为熟芝麻是微苦的，就影响你口感了。阿切，有人念叨百合老师
1: 想请我吃饭了，这谁呀，啊，这是啊，
0: 对吧？然后那个师傅告诉我，就是芝麻一熟就容易苦，你想想吃那个芝麻的特别多的麻团什么的，就是你一吃就香大劲儿了，有点那种香大劲儿了，黑糊的那种味道。
1: 明白了。
0: 所以芝麻就是撒上之后，拿火稍微撩一下，其实就可以出来了。
1: 哦，明白了。
0: 要不然就是没什么烤的不好吃，咱们自己烤就是，使劲放料，然后也没有顺序。
1: 对对对。
0: 还有人把那个
1: 顺序错了，
0: 孜然粒儿和芝麻粒儿混一起了，这样他觉得那个露营的时候一把抓方便，那这个时候芝麻就已经苦的粘在了上面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对对，所以
1: 要最后撒。
0: 对，所以然后再有呢，就是我这几次，这两年老跟朋友们露营嘛，他们经常就是祸害我一个让我烤嘛，
1: 是，
0: 我也烤出经验了，就是，哼，你让我烤，往死里放料。没想到，
1: 骂死你们！
0: 没想到真挺好吃，还
1: 给你自己练出来了。
0: 就往死里放料，就是好吃的。就是这样的。
1: 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哦。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你的南方的外地的朋友来哈尔滨，你第一顿请他吃。

0: 吃的是什么？
1: 是
0: 哪一家呢？
1: 嗯，爱丽丝也说是铁锅炖，陶陶说是俄式西餐，还有丘林大宰克，
0: 第一顿就俄式西餐呢。
1: 俄式西餐真的是很高的礼仪了，
0: 对，对，
1: 真的很高礼仪了。哇，我之前那个有贵州来的朋友，然后那个我想请他吃那个俄式西餐呢，结果让他抢了买单了，就是很贵，在博物馆附近的。
0: 哦，其实我们南方的同学啊朋友啊，他们大概率回来是会请咱们的啦，因为他们都是感觉像赚了大钱回来一样。
1: 好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聊。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美食的话题。反正也是到饭点了嘛，是不是？
0: 是。
1: 说一说你带你的南方啊或者是外地的同学朋友来哈尔滨吃的第一顿美食是什么。
0: 对，
1: 其实第一顿很重要。
0: 对，
1: 你选的饭店也很重要，就是这是第一印象嘛。首先他对哈尔滨觉得这个城市形象怎么样，好不好吃，热不热情，
0: 对，
1: 这是第一顿，真的很重要，
0: 打基础的时候。然后呢，而且呢，但他也是舟车劳顿了，
1: 对，
0: 不能让他太疲惫，
1: 然后又不能让他等太久。
0: 但如果是很熟的男生的话，可能就落地懵了，啥味儿没吃出来，直接喝趴下了。让感受一下我们啤酒文化。
1: 对，
0: 哎，都说咱
1: 们
0: 哈尔滨人喝啤酒如灌溉嘛，要喝多少吨的啤酒？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给你看了一个排行榜？哈尔滨喝啤酒竟然是全国冠军，
0: 你看看，
1: 就是咱们喝啤酒的量居然是全国冠军，我震惊了，没想到我们是最能喝的。
0: 哎，咱们听众朋友，你们一般那个去饭店点啤酒都点什么？
1: 什么牌子吗？
0: 就是比如说点那个酒精度多少的吧。
1: 啊，我都不看呢。
0: 对呀，所以你这样就容易懵啊，容易多呀，喝多呀。所以你请外地朋友喝酒的话呢，你可以把度数高的给他，你喝度数低的。
1: 我是这样，如果一般外地的朋友他是那个就是喝酒文化很浓厚的城市来的，
0: 他就懂了，
1: 我就会请他喝那种精酿。或者是1900那种左右的
0: 啊，精酿，精酿的话就是、口感会很
1: 让他先迷会起来，
0: 对，然后很快就上听了。
1: 主要是度数大，
0: 度数大，对
1: 对
0: 对，一下就。
1: 然后是这样，我给他点这种我自己喝
0: 水啤
1: 水的，我就说，哎呀，我说你那个，
0: 哎，我明天上班
1: 了，我习惯，不是你不要这么说。你说我们招待客人都是用这种，然后我自己呢，我就是平时对，我自己喝点便宜的就行了。
0: 我之前跟好朋友喝过那个精酿，就是它是一杯一杯上的那种，你喝过那种吗？
1: 喝过，
0: 很墨迹了当时。
1: 前几年特别流行喝，
0: 贼容易喝多，
1: 一杯或者一排，
0: 一排，对，然后都是一杯一杯的，
1: 然
0: 后各种口味的，什么那个百香果味的、芒果味的，什么各种口味的，最后喝来喝去，跟大家说。还是最普通的精酿最好喝，但凡那些就是水果味的精酿，反正我是喝不动，不好喝啊。就是还是这个酒文化哈，真的哈。但如果他是来自一个不是很能喝的地方的人呢，比如说，就两瓶倒了。
1: 广东的朋友其实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喝酒的，
0: 不喝酒的，然后带他去喝酒的地方喝酒。
1: 对，他们吃饭呢，可能就这一桌我们要一瓶，然后一个人倒一杯。那也会给他们点那个度数高一点的。
0: 对，那都一杯了。
1: 对，
0: 你知道有那个啤酒50多度的吗？跟白酒度数那个叫麦克雷。
1: 我知道麦克雷，
0: 麦克雷
1: 那个好像一般你买不着啊。
0: 那个好像是两瓶就。你就 game over 了，你就，我看过网红喝过三个的。
1: 哎，你说招待南方的同学或者朋友，你有没有招待过？就是请他们喝白酒的？
0: 还真没有，因为我本人不喝白的。
1: 先给他们先灌点白的也行。
0: 一掺更容易多，第二天行程走不了了，怎么？
1: 也是啊，考虑一下自己的实力。
0: 对，喝酒的地方其实哈尔滨有很多，比如说哈尔滨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清吧。以前我和百合总去那个桥南街，现在还有没有了？好久没去了哈。
1: 有，还有的，
0: 还有吧？是不是？然后哈西那边也开了很多类似的酒吧，然后听听淡淡的歌，然后你还可以聊聊最近，哎呀，你们在那个城市生活怎么样啊？对不对？也挺轻快的感觉。
1: 对，还有那种带演绎的，
0: 带
1: 唱歌的啊，那种 live house， 但是那种、
0: live house，
1: 那种我到现在没去过呢。
0: 而且我在中央大街，有时候在那个晚上出去中央大街溜的时候，也听那个附近那些侧街里，有那种吉他轻轻弹唱，有鼓点轻轻悄悄打节奏那种感觉
1: 啊，那个也可以。
0: 巴洛克也有吧。
1: 鼓点啊，也有
0: 弹吉他，然后唱那些民谣，
1: 对，
0: 然后那个会有点那个架子鼓的咚咚咚节奏感的声音。我觉得在那儿喝杯小酒，应该
1: 挺
0: 舒
1: 服，
0: 对，然后点个果盘，嗑点瓜子儿，
1: 对，但可能也是仅限于我们招待客人。如果自己的话，我们也就是去吃烧烤的地方喝酒，对不对？你就是哈，
0: 对，
1: 很多人都说，就是一般你不是带比如南方的朋友，他们第二顿才开始喝酒嘛，所以第一顿就是吃炒菜，第二顿我们就找一个烧烤
0: 吃，然后赶紧回洗漱入住休息。
1: 哎，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二油锅了？
0: 对，
1: 就是到了一定岁数。
0: 对，以前二
1: 油都油
0: 跟我这些好朋友二油都是二油吃盒饭
1: 啊，
0: 吃通炸街盒饭，吃那二姐盒饭，就是哎，胖姐还二姐来着，忘了，就那个盒饭，我有一次没喝酒，我去吃的，
1: 那老难吃
0: 了，老难吃了，
1: 那个东西必须得喝多了才能吃，
0: 然后喝多之后你胃特别空。

0: 等到家里没烧水，
1: 嗯，
0: 然后我现烧的水滚烫的，我就哎真渴呀，要不然点个奶茶什么的。
1: 嗯，
0: 我一打开冰箱，有一瓶朋友来剩的啤酒，我打开之后，我倒到杯里，
1: 嗯，
0: 真的有点那个碗浊的流派的感觉了，把自己都烤干了已经。然后一杯冰啤酒，简直你就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但那只能喝一两口。否则的话就要穿了吧，
0: 我粥了那一瓶，我当时就渴的不行了。
1: 哦，
0: 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水喝，没买水，然后呢，我要跋山涉水回江北，就可能四五小时脱水状态了。
1: 好吧，
0: 那瓶啤酒的价值真的是我千金难买啊。
1: 嗯，应该配点菜儿，
0: 配点菜，对对对。
1: 胖子说，看来几天，第一顿烤串，第二顿铁锅炖，第三顿烤肉，第四顿找一个有熏酱的小啊，熏酱忘说了，对，
0: 对，
1: 第五顿整点炒菜，
0: 嗯，
1: 哦，他说二姐是麻辣面，
0: 那就是胖姐盒饭。
1: 哦，我前两天在，嗯哦，我们其实过两天也可以聊一期麻辣面的事儿，就是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排行榜，
0: 哦，
1: 有人选出了哈尔滨前十的麻辣面，
0: 是二姐吗？
1: 有二姐，
0: 二姐她那个面太硬了，
1: 啊，还有很多我根本就没有听过的名字，
0: 道外偏多吧。
1: 应该都是对道外偏多。
0: 有跟我跟池伟吃的那个齿留香吗？
1: 齿留香是麻辣面吗？
0: 对，麻辣面拌面。
1: 我，哦，不记得了，反正他排了前十。
0: 啊，前十啊。
1: 对，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各种姐，又赵姐，又这刘姐，好几个姐，都麻辣面都很好吃。
0: 二姐是麻辣面，他们家那个鸡肝挺好吃的。嗯，
1: 哦，
0: 对，但这个不太适合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第一顿。他家关门了，他关门太早了。
1: 就是反正能吃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带他们尝一下的。
0: 嗯，陶陶说这是来吃的，不是来哈尔滨玩的。
1: 我觉得如果是川贵的四川的朋友，你可以带他去尝一下哈尔滨的麻辣面怎么样？
0: 啊，道外的那些的。
1: 对
0: 对对对，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外地朋友来了。哈尔滨了，你准备带他吃点什么哈尔滨特色的美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了哈。我们看看这个胖子说来哈尔滨不就是来吃的吗？
1: 就是也有的玩儿，
0: 景色呀很美啊。
1: 对，也有的看，但是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0: 很重要了，很重要，很重要哈。好了，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来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下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外地朋友来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特色美食呢？真的想到了，就是我们吃了很多哈，就是我们的商家的店铺。
1: 对，
0: 有没有来家里吃的？
1: 其实如果要是关系足够好的话，是可以邀请到家里
0: 家里吃的，
1: 咱们给他露一手，是不是？
0: 对，
1: 尝尝我们家里面的菜。
0: 哎，真的是各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拿手菜是不一样的哈。前两天咱不说那个日本女人精致的晚餐吗？你刷到过吗？是一点米饭，然后配上茶叶包
1: 啊，这很奇怪的
0: 放
1: 那个，
0: 放点冰块，放两块西瓜，然后浇自来水
1: 啊。对对对就是无法下咽，
0: 人像那么瘦，
1: 对，他们身材真的都很好，
0: 对吧？就特别瘦，晚上跟没吃似的。那咱这晚上，你瞅瞅咱这些听众，天天往群里发这些晚餐啊，我的天哪！今天小铁丝没出来呢，他是不是在家做饭呢？对，看他家昨天晚上吃什么呢？哎呦，这是谁昨天发的熏酱啊？这是啊，小铁丝发的昨天熏酱有皮冻，你们家会做吧？
1: 皮冻会做，
0: 对吧？皮冻，
1: 哇，锅包肉，
0: 炸刀鱼，大虾就比较，我觉得虾是海鲜非常好做，海鲜咋做都不会有雷，是不是？
1: 对，就是你给它烤一下呀，那个就是番茄
0: 水煮一下也可以啊，青蘸辣根吃也 OK 啊。这个最难做就是过油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昨天他应该是
0: 下馆子了
1: 吧？这点的吧？
0: 对
1: 啊，这又锅包肉，又溜肉段，又炸刀鱼，这真的是自己做的吗？好麻烦啊，过油菜，
0: 而且还有盘西瓜，哎，好像是自己做的吧？
1: 猪头肉，
0: 这都是买现成的，人都得。
1: 对，这应该是家里来且了吧？
0: 这桌子有点像家里的感觉。
1: 对，这已经九个菜了，
0: 弗洛伊德昨天的晚上菜是什么？辣炒蚬子。
1: 最近家里面显得简单了，略显简单多了呢，不像之前啊，就是有点像满汉全席似的。最近就你看一个牌子里面就装一个大鸡腿儿。最近咱丈母娘是有点心情不太好了吗？
0: 是因为迟老师吗？
1: 胖子说不好好做了，
0: 在家吃。

0: 是太累了。是的，我有一次在我家里安排外地来的同学吃饭，他是从福建福州来的，然后他是武常人，说大学同学，带着两个孩子，这家伙我还得做小朋友菜，我先炖的是那个糖醋排骨，现在孩子愿意吃吗？结果不知道怎么那个肉炖的特别的咬不动
1: 啊，时间短了可能是，或者你火大了，
0: 火大了着急。然后第二个呢是做了可乐鸡翅，哎，这个全吃了
1: 啊。
0: 可乐鸡翅好像是应该是算东北菜吧，拌算不算吧？对，然后炒了个柿子炒鸡蛋，然后他那时候夏天来的，我又做了一个苦瓜炒鸡蛋。
1: 哦，真可以，反正拌凉菜确实很麻烦，
0: 四个菜
1: 拌一个凉菜。
0: 然后我凉菜做的是那个莴笋。茶丝儿，然后拿捞汁拌的，莴笋茶丝儿不就是贡菜吗？
1: 对对
0: 对，然后拿捞汁拌了一个，这个很清爽，我放了一点点芥末油。
1: 哦，
0: 这点菜我从早上7:30去菜市场，然后到那个采购完开始那个改刀，给那个鸡翅改刀放血，各种，哎呦我的妈，
1: 这太夸张了吧！你早上嘛。其实你这几个都是简单菜，
0: 我10点就开始做了，当时
1: 还没有过油的呢。
0: 10点开始做了，他们11:30左右到
1: 啊。你们是中午饭啊？
0: 中午饭
1: 啊，
0: 10点开始做，那紧忙活啊，估计那肉就炖的还是不烂乎。
1: 我真的，如果家里来且的话，我就是会做饭做到，就在家里面走，会比平时步数多吗？
0: 走一半步，
1: 不是，会走到脚后跟人疼
0: 啊，因为一直站着。
1: 对，我就是，
0: 哦，天哪，
1: 我有个两次印象很深刻，我就想说我在家穿拖鞋，哎，怎么今天脚后跟这么疼？真是做饭站着累的。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做的饭呢，你最特别希望大家全吃干净。
1: 对，
0: 然后客人的话呢，也想我这排骨咬不动啊，怎么吃干净。
1: 对，但是其实对于客人来讲，他们也没有那么大肚子，他们压力也很大，可能就吃两三样，所以我后来慢慢就是也不太叫家里去了，然后也其实我们就是刚搬家那段时间特别喜欢，
0: 对，他也是想去我的新家。
1: 对，
0: 然后正好在江北玩呢，然后就说那个明天正好玩完游乐园，然后就去你那儿吃午饭。对，下午还有别的行程。
1: 我现在如果朋友来家里的话，就是那我们叫外卖吧。
0: 也可以，真也可以，外卖大全，然后你就是倒盘子里呗，
1: 你叫点熏酱，然后你再给他炒两个菜。
0: 对，可以的。真的就是，我记就是口罩期间厨艺真的是惊人
1: 大涨，对，
0: 现在就不行了，不太行了。确实不太会了。好吧，朋友来了，你会请他吃哈尔滨的哪些好吃的呢？胖子说咱松花江里的小虾炒一炒也好吃
1: 啊。我知道那个小虾，但是我吃不惯，因为我觉得有点扎嗓子，你知道，就那个小江虾，
0: 对，
1: 炒一下或者炸一下，但是那个头依然是
0: 硬的，
1: 扎挺的。对
0: 对，放点再放点芝麻盐，
1: 我爸就可以直接嚼碎就咽进去了
0: 啊。这个我也吃
1: 啊，我不行，我就想说这是什么钢铁嗓子吗？太渣
0: 了
1: 吧！
0: 嚼烂
1: 了
0: 就好了，嚼烂糊的，是不是？烂糊的。来，大家可以继续来群里留言了哈。新朋友在哪里？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最后，我们来说说夜市怎么样？
1: 好，对，夜市和早市儿，
0: 夜市和早市
1: 儿一定要去的。
0: 其实，在今年咱们哈尔滨也举办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在红砖街，你知道吗？几个月前是抹茶节，
1: 啊，
0: 所有东西都是抹茶
1: 节是在那儿啊。
0: 对，然后还有在那个江北还弄过汉堡节，啊，当然那个学步凯德有汉堡节，
1: 然后西城红场我记得有咖啡节，
0: 咖啡节，
1: 哈尔滨人喝咖啡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但那个抹茶节全都是甜品，抹茶甜品，我去逛了一下，真的
1: 吃的人都绿了吧？
0: 真的太想吃了，因为我超级爱抹茶
1: 啊，你爱抹茶，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吃多了也不行。
0: 对，
1: 因为它很淡，
0: 对对对，微苦的感觉嘛，抹茶嘛，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呢，正好是去夜市好好逛一逛，对不对？那哈尔滨的夜市呢，有几个，比如说有名的是师大夜市、黑大夜市、红砖街是早市，安静街有夜市，
1: 对。
0: 然后呢，像咱们厢房这个夜市呢，虽然很短，但是在厢房
1: 现在规模不太行了，
0: 对，规模不大，但厢房现在好像闽江路也有个夜市了。
1: 其实道外的道台府也是有夜市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去没去过？
0: 没有，
1: 就是江边啊，那个18道街那有个道台府，你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对，那块晚上也是有夜市，也非常热闹
0: 啊。然后呢，这个夜市的吃的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琳琅满目，但同质化也有一点严重，有的地方就是还是要看你自己斟酌。排队多的，一定我估计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但是其实你像现在这个道里菜市场，它有很多排队多的
1: 啊，
0: 都不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也有一些是
1: 后引来
0: 引进过来的，
1: 口味不错的。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红书上搜一下，
1: 搜一下。
0: 对，它就是一直有人在排队的那个南瓜饼啊。
1: 啊，那个我吃过，我觉得还行。
0: 我一直不理解，我也吃过，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
0: 哈，
1: 还行啊，但不至于排成那样。
0: 对呀，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因为只有他家排的是最多的，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
1: 啊、
0: 就是道里菜市场有那么多好吃的，
1: 真的是网红效应。什么时候我们的节目排上队来听就好了，
0: 不用排队听啊。
1: 抢！哎呀，收音机在哪儿？抢收音机。
0: 对，什么时候我们的群就是挤破脑袋，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找黄牛，
1: 嗯，
0: 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来，
1: 才能听节目。你这医院挂号的感觉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有师大夜市、安静街夜市、黑大夜市、学府寺夜市，哟，这还不太一样呢哈。红旗夜市、哈商大有夜市，哎，江北确实是啊。北七道街夜市、草市街夜市啊，哈尔滨的夜市真的挺好吃的。夜市主要呢就是摊位多，然后品类齐全。我们就以师大夜市为例，我们简单说几个，一人说几个想吃的吧哈。一个是那个墩墩肠烤猪蹄儿，是我爱吃的、
0: 牛筋肠，
1: 牛筋肠，对对对、
0: 这个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然后呢，我再推荐一个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吃，最近才爱上的，就是梅菜扣肉饼，烤的干巴的。
0: 梅菜扣肉饼我都爱了很多年了，
1: 一定是干巴的那种。
0: 就是对，其实那个饼呢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它就是像那个，
1: 反正梅菜那个味道怎么和那饼的味道、面筋的味一中和，怎么那么好吃呢？
0: 而且它很脆，
1: 脆，一定要脆的，
0: 脆。
1: 对，然后第三个我特别想推荐就是百合，因为在广东上学嘛，
0: 肠粉，
1: 肠粉。
0: 哦、
1: 我每次去必点一个肠粉，我就会点、那个。
0: 夜市是真的好吃。
1: 我会点那个最原始，就是玉米粒的肠粉，我不点那个乱七八糟的加虾仁的。
0: 对对对，可以。
1: 对，因为一个虾仁好贵。
0: 对对对，
1: 我就点玉米的最原始的。
0: 是不是好吃？
1: 它那个肠粉的料是非常好吃的，就是。
0: 其实就是那个料汁。
1: 就是料汁怎么那么好吃？
0: 对，
1: 配上薄薄的那层小饼，然后加上玉米的清香，再放点什么丝儿，好像是胡萝卜丝儿，什么的。
0: 啊，有丝儿吗？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1: 蔬菜丝儿，就让你觉得怪不得广东人都那个身材苗
0: 条，对，而且软软糯糯，
1: 软软糯糯的，
0: 哦，不腻，
1: 滋溜滋溜的，
0: 完全不腻，
1: 滋溜滋溜的，
0: 对，就是你可以用肠粉来垫个底儿。
1: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前三个，你说一个吧。
0: 哦，师大夜市吗？
1: 对，你推荐三个。
0: 师大夜市我比较喜欢吃它那个麻辣串儿，
1: 啊，
0: 特别喜欢吃，对，大家围在一起热气腾腾的感觉，而我又喜欢吃辣的，然后梅菜扣肉那个饼我也喜欢
1: 啊，梅菜扣肉饼，
0: 岩手一我还是喜欢
1: 啊，这
0: 个腰子，
1: 大腰子，
0: 对，反正我一般一定是会点点烤串类的，
1: 串类的，
0: 因为那个味儿实在是太香了，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再就会可能选一些粉丝类的，比如生蚝啊，水爆肚啊那种的，
1: 扇贝，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这些都不错。怎么样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也让大家了解了，
0: 心动不如行动哈，去吧。
1: 就没有朋友咱就自个儿去，
0: 对，
1: 有朋友这些你们都可以好好选一选了，然后好好去逛一逛，也可以提前去吃一顿，是不是，感受一下啊，在哈尔滨热情好客的这个事情还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多多推广。然后哈尔滨，刚才胖子说了，哈尔滨美食甲天下，哇，这个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很厉害啊！
0: 哈尔滨现在美食真的很出圈，
1: 很出圈的，
0: 我们要自信起来哈，美食之都。
1: 对，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时间，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 8 9，咱们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9月1号啊，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呢有阵雨，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4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全天是窄幅震荡，截至收盘啊，这个沪指报收呢是3979.89点，下跌6.41点，跌幅0.16%。深成指报收于13872.38点，下跌142.62点，下跌1.02%。而创业板报收于3393.43点，下跌45.25点，跌幅1.32%。科创综指报收于1933.14点，下跌46.61点，跌幅达到2.35%。那在板块方面呢，今天农业种植板块呢表现强势，万象德农6连板，新赛股份4连板，神农种业20厘米涨停。大消费板块今天集体走强，贸易商业还有国防集团、新华百货等多只个股涨停。短剧概念股是延续强势，芒果超媒、欢瑞、世纪等多只个股涨停。银行板块反复活跃，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盘中均创历史新高。鸿蒙概念震荡走强，你像是鸿和科技、华盛天成涨停。光模块概念股是探底回升，青山纸业触及涨停。在下跌方面呢， PCB 概念股是震荡调整，万邦股份、南亚新材、中英科技等个股是纷纷下挫。那么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300家。来看一下今天热点板块是农业。分析认为，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最新变量可能是石油价格。由于美伊的冲突，油价居高不下，导致柴油价格上涨，推动更多国家继续提高生物燃料的掺混要求，这强化了燃料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黑海港口遭受了攻击，导致出口受阻，小麦价格一度攀升到了3年的高点。厄尔尼诺现象更是拉高了粮食价格的上涨的预期，所以今天农业板块是直接受益。好吧，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那么电摩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有啊这个板块轮动方面的问题啊，还有您账户啊这个操盘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啊这个直接啊来留言互动啊，现在就可以来留言了。稍后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啊在广播当中来分享啊，请刘文老师一一为各位听众朋友解答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下面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哈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说，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

0: 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在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与东盟的产供链互利共赢，在加强新兴领域合作方面，支持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领域相互投资，依托两国双元、跨境产业园区等载体，促进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环节高效联动，打造优势互补、深度互嵌的新兴产业生态。9月1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截至8月31日，2026年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7.17亿。今天10时，新核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智神星”系列专用发射工位点火升空，火箭按程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两级构型，全长52米，星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LEO 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当前低轨星座组网单次发射5到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火箭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今天，华为、小米、荣耀等多品牌主力机型正式上调售价，部分旗舰涨幅高达1000元。三家公司均表示，受核心元器件采购成本持续上涨影响，对相关产品适当调整了零售价格。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新华社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呢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的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且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体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的规范性文件。办法核心确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根据投资额度与题材属性，将微短剧划分为1类、2类、3类3个层级，对应不同的备案与审核要求。分类标准由广电总局制定，并且结合行业发展实际，适时动态调整。此外，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制作机构和播出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且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这既是对观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 AI 内容创作的规范引导。据央视新闻，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加速向各行业各领域应用渗透。

0: 与此同时呢，相关的安全风险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今天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王立红介绍，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主要是面临五方面的安全风险挑战。一是技术先天脆弱性难以根除，影响输出的稳定性、可靠性；二是模型能力跃迁，颠覆传统安全范式，极端失控风险显现；三是应用形态快速演进，安全风险形态加速迭代；四是误用、滥用、恶用风险凸显，冲击社会秩序与伦理边界；五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呢，面临技术霸权风险。页岩油呢，埋在地下近4000米，优质油层呢却只有1米多厚。如何让钻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精准穿行？第一财经记者在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了解到，通过多种技术呢持续迭代，优质油层的钻玉率已经从约44%提升至近90%，钻井的周期呢是大幅的缩短。我国陆相页岩油正在从找到油走向规模化、效益化的开发。
1: 我们吉木萨尔页岩油呢，它是属于典型的陆相混集型页岩油，它的埋深是在地下4000米，它的优质的油层厚度呢只有1米多，就类似于我们是在地下4公里的深处，在那种薄纸里面在找油，所以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2: 与连续的海箱页岩不同，吉木萨尔页岩油储层分布更零散，轨迹稍有偏移就可能错过含油层。为此，技术团队建立以可动油为核心的评价方法，相当于给地下油层做 CT， 再通过高精度建模和随钻导向实时调整钻头轨迹。
1: 我们研发的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方法就像给地层做了一个精准的 CT， 然后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2: 找得准之外，还要打得快、踩得出、运营好。如今吉木萨尔已形成涵盖水平井钻井、压裂和数字化生产的自主技术体系，油井数据实时上传，系统自动报警，巡检人员精准到场，油田管理从人盯井转向数据管井，
3: 配合我们现在这个数字化油田，我们有这个视频监控，有数据上传，这一块对我们这个个体的劳动力减少了很多。这一个平台3口井，哪一口井我们预检到报警和有问题，我们就是单打直入到这个地方来。
2: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资源量超过10亿吨，2024年产油首破100万吨，现已完成170万吨建设任务。通过优化钻井工具组合、地质工程协同和精细化压裂，钻井周期从2019年的90多天压缩至如今的10几天。单井投资较早期降低36%，当地形成的技术体系覆盖全流程，并建立多项国际及行业标准，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建产提供重要参考。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走势略有分化，南化板块以高位波动为主，整体依然表现偏强。昨天涨停的甲醇、乙二醇和 PVC 继续领涨。目前化工品低供应、低库存的基本面为价格提供支撑，同时地缘局势反复导致的情绪波动也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但是短期市场涨幅较大，需要关注技术性的调整和地缘局势的变动。昨天同样大幅上涨的焦煤期货今天盘中则是出现了较大的回落。中国和蒙古领导会晤就边境口岸建设和能源供应等问题交换意见，市场担忧蒙古能源短缺得到缓解，进而增加煤炭的出口，令国内焦煤焦炭期货出现回落。不过短期焦煤的供应紧张情况还没有改善。另外焦炭的第三轮提涨也已经全面落地，市场在调整后可能仍然维持偏强的走势。农产品方面，苹果和红枣今天下跌，红枣期货再创新低，目前正是红枣的传统消费淡季，中秋备货也没有大规模启动，红枣就做库存偏高并且去库缓慢，价格弱势难改。
4: 请听

0: 一财经的报道。
1: 据 NHK 援引对一位美国官员的采访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以及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加息。报道称，贝森特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会见了片山和植田。日本央行呢将于9月17日至18日召开政策会议，外界呢普遍预期该行将会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升至了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的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份以来约30年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债券的价格呢，呈向反向的关系。收益率升高呢，意味着债券的价格下跌。日本媒体分析称，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到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爆发了贸易战。据路透社8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进口汽车征收50%的关税，但由此引发的后果可能要由日本车企丰田和本田买单。
2: 据报道，加拿大汽车产业每年生产约120万辆汽车，间接支撑着约42.7万个就业岗位。丰田和本田两家日企的汽车占加拿大汽车总产量的3/4以上。巴克莱银行分析师称，去年在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占本田在美销量的近1/4，占丰田在美销量的17%。目前，美国仍是丰田和本田最大的市场。这两家日本车企从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车型，包括在美国非常畅销的运动型多功能车 SUV。因此，美国提高关税可能导致丰田和本田面临最大的冲击。报道称，多年来，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公司及其供应商在北美建立生产链，充分利用北美地区的跨境贸易协议以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例如在墨西哥开展生产。然而，如今成本格局已发生巨变，仅上一财年，美国关税就给丰田造成了约1.4万亿日元，约合88亿美元的损失。对于正努力扭转汽车业务亏损局面的本田而言，关税无疑也加剧了该公司的困境。报道指出，美国威胁加征关税的时机可谓糟糕透顶，因为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市场正面临激烈的竞争。伦敦佩勒姆史密瑟斯研究公司汽车分析师朱利布特说，丰田和本田可能不得不关闭一部分在加拿大的装配线。此外，还有分析人士称，如果关税生效，丰田和本田可能会尝试将在加拿大生产的车辆销往其他市场，然后再想办法弥补对他们至关重要的美国市场的供应缺口。然而，这绝非易事。销往美国的车辆通常要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和法规进行定制处理，而且其他地区的工厂可能也没有多余的产能。有两家日本供应商表示，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鉴于关税是否会生效仍不明朗，目前也无法制定计划。一家供应商的高管称，将尽量避免反应过度。
1: 韩国八月份的出口呢继续强劲增长，人工智能的需求提振芯片出货乃至整体的经济，预计支持韩国央行在连续两次加息之后维持鹰派的立场。韩国海关呢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经过工作日的差异调整之后，八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72.5%，进口增长22.5%，贸易顺差呢是达到了347亿美元，未经调整的出口增长68.7%，七月份的增幅经过修正之后后为63%。半导体呢仍然是韩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于其他行业构成压力，但是外部的需求依然具有韧性，支持韩国央行上周连续第二次会议加息25个基点。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利率上升呢不可避免，财政政策应该发挥协调作用，以尽量减少利率上升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痛苦，并且防止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2027年的预算案应该成为国家在关键产业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跳板，同时呢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2027年预算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未来的增长引擎，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幅缓解两极分化，并且加强对于民生的支持。受到全球债市压力以及澳洲央行或将进一步加息的预期的影响，澳大利亚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升至了15年来的最高水准，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上涨9个基点至5.18%，为2011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三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上涨7个基点至4.73%。野村证券高级利率策略师表示，此次抛售呢看起来像是全球和本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师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师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同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要警惕 AI 合成视频伪造专家荐股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7月25日公安部提出，目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或者是伪装成成功人士、权威人士、财经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那么从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呢，主要是近年来 AI 技术的突破性进展，降低了伪造高逼真视听材料的门槛，以 AI 合成视频为载体的虚假专家荐股和非法投资内容正在以更具迷惑性的方式侵入公众信息流。这类诈骗通过高度仿真的数字人形象、拟真语音及精准的社交工程工具，系统性的实施金融诈骗，深入剖析其运作机制与防范要点，是每一位投资者必备的功课。犯罪分子通常采用三步方法，第一步，先伪造权威身份。犯罪分子利用深度伪造工具，选取金融领域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或评论员为目标，从公开渠道获取少量的视频素材，训练出可生成任意台词的人工智能模型，制作所谓的突发利好，或者是那个低价位荐股，或者是冷门股推荐，或者是涉及到所谓的贵金属平台，或者是外汇托管业务等等的内容。第二步，它是要构建虚假的流量生态，通过制作短视频，大量的投放到所谓的短视频平台、自媒体上、财经论坛还有社交群组，配合机器刷量、虚假评论，并展示截图收益等等，制造从众效应。第三步是脱离监管的渠道，利用视频或者评论区的提供的二维码和链接，声称可以领取完整的投研资料，加入实战群，实际是犯罪分子控制的非法应用程序或者是仿冒的网站。这些方式呢应该说对于大家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困扰。那么我们怎么样防范此类骗局呢？就是首先要两查两步啊，查来源查资质，不轻信不盲从。任何非官方渠道主动推送的所谓的专家荐股的这种视频，首先核实发布者的主体身份，正规的金融机构极少通过未认证的私人账号发布具体的投资建议。其次，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官网或者中国证监业协会的网站 涉及查询相关机构和人员是否具备职业资格。近期的这个网络诈骗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呢注意防范提高这个投资的安全性。
3: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0: 动，防止上当受骗。
1: 应该说今天的整体市场的盘面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继续缩量啊，今天的两市加起来呢只有2万亿元啊，这个多一点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呢大多数股票是出现了上涨，其中呢3300只这个股票啊出现了这个红盘。从盘中来看，我们看到呢像一些的这个消费类股票表现的是比较强势啊，多只股票是达到了这个涨停板的位置。另外呢像 AI 这个短剧啊等等的一些个股呢也是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是出现了上涨，从而呢带动了整个 AI 应用端的一些个股的活跃。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像一些的这个权重类股票今天的表现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总体来看就是呢整个啊这个上海综合指数是依靠着像银行等券商等等个股的这种红盘支撑了整个的这个指数，并没有出现的这个大幅的回调。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像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这个指数呢稍微呢走的是这个弱一点，而且从这个盘中来看，我们看到呢像这个 PCB 等这个方向的板块不少个股都是出现调整，从而呢引发了一些呢中小市值个股的这种回落。那么我们从整个大的一个方向来看，整个大盘这个缩量震荡整理的格局还在延续之中，而且呢个股的这个轮动的切换的速度是比较快。那么比如说呢除了像 AI 短剧昨天呢有这种不错表现之外，包括呢像部分的一些零售百货类个股出现了连板，但是其他的像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尤其呢是 PCB 这个产业链在昨天呢有这种表现之后，今天呢归于沉寂。所以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市场在整个中报这个结束之后，市场还是呢遵循的就是寻找的一些业绩主线，包括呢对于十一和中秋长假前所带来的一些消费类个股的机会，目前这个市场资金呢还是给予了一定这个追捧。但是呢目前板块切换的速度是比较快，也是表明整个市场缩量所形成的一种博弈性资金的这种体现。所以我们从目前的整个这个盘面来看，大家可以的对于就是中报业绩是比较好，而且呢在中报业绩显示出在三季报整个业绩环比仍然会出现增长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呢像一些的化工的板块的一些方向仍然可以呢有比较好的这种逢低布局的机会。但是呢至于呢像半导体的这个硬件这些方向，我们认为大家还是要这个谨慎追涨，毕竟呢目前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是比较多，而且大家对于就是上半年已经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仍然要采取呢相对规避的策略这些板块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呢像半导体硬件这些方向像存储包括呢像这个 PCB 方向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呢这种反弹的空间就目前来看并不会太大，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要寻找一些这个低位进行补涨的一些消费方向，包括呢挖掘出一些呢在三季报业绩仍然能够持续的一些品种。
0: 股市查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哈，那今天呢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嘉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但市场呢并没有在指数收盘的时候开门红哈。我看了一眼，就是一眼都是绿的。对于今天的表现情况吧，先听您分享一下盘面的情况。
2: 今天整体市场是一个分化的一个局面，就是黄线在上，白线在下。那么以科技芯片为代表的这些权重类的个股呢，就是出现了纷纷的一个回调。那么其实这段时间芯片半导体呢其实走势的就比较纠结，就是这个没有持续性，就是我们看到昨天特别是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像韩王为代表的这些个股呢走了一波涨得挺好，然后今天就调整。然后我们上周五的话是调整的，上周四是芯片上涨的。所以说现在来看呢，整个科技芯片内部的这个分歧呢还是比较大分歧比较大。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主要还是在于美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呢现在又是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美债收益率我看看，现在今天目前是 5.273， 30年期美债是 5.273。 那么这个前几天呢就是8月18号最高是 5.336， 就是说这个财政部下场去买，就花了40亿然后去买这种 这种长端的美债，目前的话这个收效是杯水车薪的啊。那么就是目前的话还没有止住整个债券的一个抛压。其实美债呢作为全球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定价之锚，资本定价之锚，那么是以前是最标榜的就是最安全的这个资产。那么现在呢美债尤其是长短，那么全球呢都开始有这种抛售的压力出现之后，那么对于资本市场的扰动呢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在美债包括我们上周比较担心的这个美联储这个鹰派这个发声出来之后呢，其实对于国内的影响呢主要还是在一个情绪层面的情绪层面啊。那其实最主要的资金流向，我们看北上资金并没有，外资并没有大规模的去撤离 A 股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情绪上可能会左右着科技半导体走出一个震荡的一个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亮点啊，首先来讲今天三千多只个股上涨，三千多只个股上涨，然后呢小票涨大票跌啊，小票涨大票跌啊，像农业啊，像这个消费啊，像这个 AI 应用啊，这个这些中下游的一些传媒啊，这些前期不怎么涨的这些板块啊，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全面走强。我们觉得九月份的话市场呢应该是一种分化的一个局面，就是说科技芯片半导体我们说上半年一直是逼空的一个行情，七月份暴跌了，八月份开始震荡了，业绩公布结束之后来到了九月份，机构呢不再是专门的去炒作这一个板块，那么其他的分散的一些机会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啊。那么市场的话明显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板块开始这个活跃，比如说这个 AI 应用啊，包括这种 AI 短剧啊，那么现在这个孙悟空这个不是上的了吗，就是关于这个西游后传，那么在芒果那个台上的就是收率比较高啊，它就是用 AI 的这种影视的技术来创作的，目前的话属于一个爆款啊。包括周末比较发酵比较多的这个小黄鸭啊，小黄鸭也是这种机器人的一种爆款。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市场更喜欢听故事了，更喜欢听故事。我们说八月份要看业绩，业绩不好呢大家不要去碰，但是八月份结束之后业绩全都交上去了，哎，那现在呢市场可能更加的对于一些这种古以前的这些叙事呢，宏大叙事现在有点这个挺厌倦了啊，就是以资本开支啊，包括企业的利润呐、啊。但是你已经高高在上了，股价已经涨了5到10倍了，这时候你再告诉我你业绩好，其实估值的太高了啊。我觉得现在市场有点这种对于这种恐高的情绪在。那么高低切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了银行个股、银行板块、银行个股批量的创新高，是吧？什么工农交建啊，批量创新高。那农业板块现在这个一号文件啊，是反关税啊，包括这个今年这个气候反常啊，气候反常，那么都会刺激农业个股的一个上涨。我其实昨天我自己的直播间里面，我跟大家提到这个猪肉板块啊，猪肉板块现在这个能繁母猪的数量在下降啊，那么未来的话，如果说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未来农业，包括这种极端天气出现，那么肯定会影响农作物的一个生长。农作物生长之后呢，就是有涨价的预期吧，那海外肯定是先涨价的。那么这个国内的话呢，大概率也会有影射，有映射啊。所以说目前的话，这种低位的板块，什么消费啦、农业啦，包括这个昨天消费，特别是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出台了一个刺激消费的一个政策啊，特别政策鼓励的方向，其实都有机会。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天市场的一个调整呢，其实更多的来自于科技板块的一个内部一个调整，主要还是市场恐高啊，市场恐高叠加整个这个美债收益率高企，那么市场阶段性的做了一个避险，那么开始全面的转向一种防御的低位的啊，甚至说我们看到微盘股指数、北证五零指数其实走得非常好，也代表着场内不缺乏活跃资金，但是这部分活跃资金在往一些低位的没怎么涨过的方向开始这个布局，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现象呢需要引起我们投资者的一个重视。
0: 确实看到哈，今天是这个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但是万众期待啊，金九银十这个情况并没有出现啊，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操作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听听老师对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展望吧。
2: 今天吧，调整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在4000点整数关口之前啊，选择了一些蓄势啊、整理啊，包括。

0: 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普涨的局面，然后呢这个持续好一点啊，好一点，那么其实这个有利于整个场外资金入场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呢分化了之后，芯片半导体它有这个规律，就是一天涨一天跌嘛，啊，一天涨一天跌，就说明天这个比较重要了，明天能不能形成合力，就是我们这个看到科创50明天会不会直接企稳啊，然后上证50呢，其实某队一直在护，一直在买银行，一直在买高股息红利，稳这个稳定大局啊，两方面的合力出来之后，大概率就能摸四天了啊，大概率就能摸四天了。今天呢是3995最高，还差五个多点啊，五个多点，其实不是特别遥远的一个事情。那么四千点之后呢，实际可能指数的这个，尤其是上证指数啊，比较清晰，比较容易看，就现在已经六根阳线了。啊，上证指数已经六根阳线了，主要是我们投资者的一个现在呢，这个你的持仓结构啊，持仓结构一定不能满仓科技了啊，一定不能满仓科技。现在明显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八月份中期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呢，科技的公司的估值非常好啊，就是业绩非常好，但是呢不涨，啊，你像英伟达出了业绩之后呢，这两天也开始震荡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唯一的一个因素因子，业绩因子，那么来。做九月份的行情不合适啊，那么这两天活跃的这些东西明显是跟这种题材有关的，跟爆款，跟事件，跟这种情绪是有关的，游资愿意炒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投资者的思维呢不能局限于一个方面啊，要开阔啊，要发散，那么低位的一些这种有政策催化的，包括呢有一些事件催化的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看一下量能情况啊，量能情况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缩量啊，芯片是调整的特别明显，一调整个指数一缩量，芯片就调整，机构的这种自然的这个流出啊，机构这个今天也是资金是净流出的，机构资金净流出的。那么一缩量之后呢，机构的这些60%、70%仓位的科技板块，它就支不住啊。因为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你开车去爬山是吧？你越往后面，你这油得给的越大，需要更多的动能，然后更多的这种能量来推动它继续往上爬。但是呢，来到了九月份，位置比较高。那么机构手里的子弹呢还不是特别多，因为仓位比较重，同时呢我还要面临着这种赎回的压力啊，基民也要赎回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后面的这个动能啊，包括子弹就难以为继了。那么这个时候明显市场开始水往低处流，高低切的逻辑走开，然后开始往一些这种题材啊，包括一些低位的个股老灯股，哎，这时候就有机会了。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市场并不悲观啊，并不悲观，明天呢我们觉得有可能还是低开的，因为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纳指期货啊，跌了一些，跌1%啊，这个外盘一跌，科技肯定是调整的。但是呢，如果明天芯片半导体板块继续调整，哎，调整两天了，哎，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位置我们当前还是以震荡来看啊，震荡来看，就像我们上周8月24号这个调整之后蹦蹦蹦来了三天上涨一样。那么现在调整两天之后，进三退一，进三退二，哎，那么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又有这种反弹的可能性了啊，又有反弹的可能性了。那么昨天呢，这个中继不也开始这个回购了吗？啊，今天也回购了3亿多，那么其实已经有部分这个芯片公司已经开始回购了，估值比较认可啊，但是市场呢能不能去往那个方向去看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短期还是以震荡来看待，但是你要超跌了。连续调整了，那么我觉得还是有反弹的可能性的啊。然后呢，科创50站稳企稳，明天这个企稳之后呢，包括上证50继续给力，有可能这周还是能碰到3000的啊，碰到4000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的话不要特别悲观啊，不要特别悲观，我们的仓位呢就是合理规划就好了。
1: 今天看了一条新闻哈，苹果换帅啊，最近我要换手机，然后呢，这个9月8号呢是苹果新品发布会，同时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呢，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啊，像华为、小米呢也是纷纷涨价。那对于这个，它这也算是电子消费品，也算是科技板块哈。这每年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各大手机呢会出新品，正好进入到九月份了哈，正好问问这个刘老师，是不是可以我布局相关的子产业呢？
0: 九月份的话，就是正常来讲，消费电子是九十月份。那么笔电呢，包括这个 手机其实这几年的销量不太好，

0: 尤其今年呢，还赶上这个存储这个涨价。
1: 嗯，对，
0: 存储没有降价，其实还是在涨价的。
1: 是，
0: 今年主要还是看华为吧，它的那个手机套定率，Mate 好像已经定档了，就是是9月24号还是10月几号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要发了啊，就是发了。因为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呢，你不是快消品，但也不能是慢消品，也不像家电似的，它你就使个3-4年，基本也得换了。
1: 对，
0: 啊，基本也得换了，更新换代了。那么看看这次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科技方面的一个突破啊，包括它的一个套定率能不能使它的这个手机的CPU 那个性能拿到能达到一个超过这个几纳米这么一个水平吧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消费电子这个板块确实是蛰伏很久了，但是我觉得当前的话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可能政策催化可能会有，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地产。这个政策已经出来了，是吧？
1: 对，
0: 但是40年这个长期的
1: 贷款，
0: 我可以再贷款啊。我这样的话，每月我就省月供了15%。
1: 对，
0: 这个钱就留这个，就是其实也是变相的去刺激大家想要去消费。
1: 对
0: 啊，然后呢，昨天呢又出来这个刺激消费，这个什么绿色消费啊，这能源消费啊，这个电子消费啊，其实国家也在想办法。就今年现在就是，消费政策我推断大概还是会出，还会加力，因为已经到9月份了。时间不多了啊！你如果是国内的消费呢，这个内循环启动不了的话，外循环压力太大。就现在的话，你看中国这个目前，这个顺差是1.2万亿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个老外坐不住了。这个美国这个财长也是喊话，不允许中国这么高的一个顺差，就是我们的产品太有这个竞争力了，你的竞争力已经影响到海外的一些这种产业的一个发展，对吧？我们这个电动汽车。这个出海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就很多这个德国企业、德国车企，包括日本企业，压力非常的大啊，国内根本就卖不动。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如果说我们还是走出海这条道路啊，8月份业绩好的都是出海方向的，那么必然会面临着贸易摩擦。那美国现在已经开始禁了你的电力设备了，包括这个光模块啊，也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消息要禁啊。那么你出海优势的东西，人家开始以这种地缘政治包括这种国家安全为由开始禁止你了，你怎么搞啊？所以说目前的话，我们一方面出海的竞争力要强，另一方面要提振国内的消费，那么提振消费我们把更多的去进口，然后有出口有进口，这样的话才是良性循环。所以说我觉得消费电子这个板块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跟消费走啊，还是跟消费去走的。那么可会不会出一些这个比较重磅的这种消费的刺激政策啊？需要看。比如说我房子买不起，但是现在呢，大家旅游消费比较旺盛，是吧？个人消费、旅游消费比较旺盛，就小的东西我可以整得起啊，对吧？我大的我买不起，我小的东西可以去刺激一下。我所以说，我觉得后面这个板块呢，要和整个政策催化一起去看，然后看一看国内的，特别是这个手机消费这几年其实一直是比较低迷的。我一直在看这个板块
1: 啊，低迷的啊，板块
0: 啊，
1: 在市场板块方面是低迷的哈。嗯，
0: 对对对，然后没有这个，除非一些公司呢跟这个去做光模块了，哎，他这个公司走的还行，其他的就是比较一般啊，比较一般。然后我们看能不能有这种边际的改善，特别是这个消费政策去配合整个国内的这些手机厂商的科技进步，然后可能会有一种双重的催化，那么这个板块大概率能起啊，
1: 能起。对，科技进步，新的手机，新的功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今天最大的热搜还是华为涨价啊！华为，我刚才查了一下 ，Mate 80、12GB 加256。4699现在是5499，哇，涨了800块钱、
0: 啊、
1: 涨这么多，要我就不买了。
0: 啊，但是它也应该还是内存涨得比较凶。
1: 对，就是
0: 内存涨得比较凶。华为其实前天还是昨天公布了它的业绩。
1: 嗯啊，对，公布业绩
0: 了，
1: 也
0: 公布
1: 了
0: 一下业绩，投1000多亿还是干研发的啊，它这个净利润是二三百亿吧，然后同比是下滑的啊，就是这个企业它其实销售费用啊、研发费用还是比较高。啊，还是比较高，他没赚那么多钱，啊，就是还是在一门心思去搞研发吧，
1: 研发
0: 是啊，对，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确实啊。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哈，这里是889财经在线啊，股市茶座环节，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关于盘面的问题啊，市场的问题啊，都可以来留言啊，这会呢我们可以在公众号留言啊，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添加关注发私信就可以了哈。今天是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不知道您手中个股目前涨势情况怎么样啊？

0: 你所在的行业怎么样啊？都可以来留言哈。直播热线也开通8799739987997399。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0: 我们来请您一位听友热线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洋，你好，
0: 王宇，晚上好，
2: 这
0: 今天是还是刘岩老师，刘岩老师，我们今天可以看个股吗？
2: 可不可以看？
3: 这个公众号直播，咱们今天做直播了吗？
0: 今天没有视频直播，没事儿
3: 啊，没有视频直播啊，
0: 对，今天没开，
3: 但是我只能说行业，不能说个股啊，
0: 只能说行业哈，
3: 对，我们这个我们那个
2: 行业
3: 可严格了
0: 啊。农业行业是吧？
2: 农业行业，
0: 任老师，
3: 农业
0: 种子的啊，任老师来看看
2: 创业板的一个啊，
0: 创业板的
3: 农业行业其实走势非常好啊，走势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几个方面催化的，一个是这个极端天气啊，极端天气，尤其现在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可能是一个这个极值啊，这个海平这个水温已经是升高了2.3度啊，就是后面的话大概率很多这个农作物要减产的啊，包括你看这个目前中东打打停停，现在海峡也没开，那么农药包括一些化肥它运不出来啊，它的这个硫磺是农药的这种上游，运不出来之后整个农药的价格要涨，农药的价格涨它一定是作用到这个农作物上，农药少了农作物肯定是贵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在这个时候这个板块还是比较低啊，民以食为天，我们不要忘记民以食为天，真的出现了这种这个缺粮或者这种农业危机啊，其实这个还是有这种炒作的可能性的啊。那么现在呢这几天来讲啊，这个走势非常强，那么只有六天只有一天调整，就是昨天调整了一个0.53，那么这几天一直非常强，现在是踩着五日均线非常好这个板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今天还是有点还是有点放量上涨了，那突破了一下
2: 涨停板了今天
0: 创业板的
2: 我
3: 说这个板块是挺好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方向呢低位的还是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您说，王宇，
2: 我觉得这个板块我可以还应该我那次创业板创新高了已经
0: 啊，可以继续关注吧，是不是？
2: 继续关注吧，好了，谢谢老师，
3: 关注
2: 一直
0: 参与，我们再见啊。其实这个农业板块呢，我们之前在这个上个月的时候也聊过啊，那个时候还好像刚刚有点启动的迹象哈，今天确实是一个确实一个表现比较好的一天，算是哈。那这个农业板块的持续性会怎么样呢？其实也是王宇想问的。
3: 那个主要是还是题材啊，
0: 还是题材
3: 啊。对，你像那个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北大荒，中报我还真看了，还亏损，亏了10多个亿，挺严重的。然后呢，这个其实营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各方面因素吧，就是农业价格反正也是这样。但是你看那个走势比较好啊。走势比较强，就是一个代表性嘛，就是家乡的这些企业，就是咱们东北主要是农业嘛，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话，就是题材，尤其是这个游资喜欢搞这些方向，就微盘股啊，游资对，他就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后面的话，你肯定天气这种极端天气是泥石流，对不对？它也是不光是这个，它就是天灾是吧？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啊，然后呢，后面的话不排除还是有不断的催化的。你像这个，我看这个豆粕期货，也开始涨得比较强，豆粕期货涨得比较强。然后生猪啊，生猪，我们这个，这种能繁的母猪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往下掉，其实都是有这种感觉，这种有提价的可能性的啊。就是我们，你像这个8月的第一周炒的小金属，很多个股是连续4、5个板，那么为啥？就是因为提价嘛。对吧，小金属、锗、钨、战略金属、AI 的材料，它就是不断的提价，然后不断的去炒。那么金属

0: 提价了，那么可以炒贵金属啊，这个小金属提价了，您可以去炒这种 AI 的这个上游这个材料。那么农业产品提价了，它也会炒的呀，对不对？它现在很多个股都还按期货的思路炒，这农业提价了也是有这种持续的催化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后面的话这个要重视啊，就重视。国内的话 CPI 还没有启动，但是国外呢有一些已经开始涨起来了啊，已经开始涨起来了。然后呢，特别是这个越往后面看，你说这个乌克兰也是农业种植大国，也在打，是吧？这个中东那边很多这种化肥也运不出来，其实都是不断的催化，再加上这个极端的天气、恶劣的天气啊，那么棕榈油啊啥的都开始有异动，油价也是上升的。哎，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提价这个事情呢，可能持续性会好一些。就农业这个板块后面的催化还在。
1: 还
0: 在，
1: 嗯，
0: 然后对对对，你要调整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个方向可以的。
1: 嗯，好，仅供您参考。最后的时间，我们请这个刘老师介绍一下咱营业部地址吧。这个线下时间大家可以线下和您交流啊，这也就更方便一点哈，说的内容比较多一点，是吧？啊，
0: 是。那我们营业部呢，在群力第四大道399号，群力第四大道399号，汇智广场写字楼。汇智广场写字楼16楼，大家也可以乘坐这个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地铁站下车啊，从1号口上来就能到汇智广场这个写字楼了。如果你手里面持仓的个股，包括这些年你还不怎么赚钱，指数这个从去年涨到现在，这也是经历了一轮这个牛市和这个震荡市之后，你不怎么赚钱，那么说明我们的这个投资思路可能会有问题。然后欢迎大家来到营业部现场，我们现场有很多投顾老师，资深投顾老师可以给您做一个答疑解惑，来帮助你去明晰一下，明确一下我们这个投资究竟该怎么做啊。
1: 嗯，好，那也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明天见。嗯，
0: 好，明天见。
1: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水关系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呢效果，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角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
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勒不勒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美。

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回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

0: 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1: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它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2: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3: 狗熊咕噜着说，
4: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2: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4: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2: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4: 被关了很久吗？
2: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4: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5: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14: 冰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乖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呢，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

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成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得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
但是孩子的人生啊，

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7: 柳传志的创业史。2019年，75岁的柳传志退休了。回看中国商界35年，能挺立潮头者屈指可数，柳传志是其中之一。马云曾表示，中国有柳传志，柳传志和联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或者任何企业家的教父，他就是中国企业界的财富。王健林也说过，为有柳传志这样的兄长和朋友而感到骄傲。雷军呢，更是称赞道，在每一个中关村人的心里，柳传志都是中关村的教父。柳传志的创业史，创业于北京，崛起于香港。柳传志在40岁的时候创立了联想，35年后的2019年，他正式卸任，退休，做个快乐的老头儿。公开资料显示，柳传志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任职国防科工委实验室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柳传志40岁，工资只有78元，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自行车棚改造的12平米的小屋中，安稳生活并没有磨去柳传志的雄心壮志。他曾总结说，我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光阴。 于是在这一年的10月17号，柳传志在时任中科院计算机所长和11名同事在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研究所传达室里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恐怕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家小公司会成为日后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1988年，电脑刚刚兴起，而且售价不菲。柳传志发现，在香港进口电脑要远低于内地售价，于是他建立了香港联想，并拿到了美 ASP 电脑的总代理。初到香港，一穷二白，毫无经验的柳传志和联想的员工几乎是全凭着一口气在香港硬闯。当时联想在香港唯一的房产是一间80平米的旧公寓，所有的员工包括柳传志在内都蜗居在那间旧公寓里。为了省6毛钱的电车费，他们在香港都是步行出门。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一行人不舍得住宾馆，一起挤在旧公寓里打地铺。但艰苦的生活起初并没有立刻收到回报。1989年，由于缺乏管理经验，产品质量欠佳，导致资金积压，香港联想的亏损持续加剧。1990年，联想迎来转机，联想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可以生产自销系列的微机，联想第一台自有品牌电脑诞生了。1993年，中国调低了进口电脑关税，国外品牌的 IBM、戴尔、惠普等大举进入中国，联想品牌受挫。

是进行了内部的大调整，换上了当时还不到30岁的杨元庆担任自主品牌的重任。次年，联想在香港上市，这也是柳传志提出的战略部署之一。根据当时港股记者的报道，公司售价 1.68 亿股，每股 1.33 元，市值盈率为 13.8 倍。而后呢，柳传志两度辞去了联想集团职务，他不止一次地说想退休，做个快乐的老头。2005年，他卸任了联想集团的董事长，少壮派杨元庆接棒。但是联想集团首次出现亏损，柳传志出山再次担任联想集团的董事长，直到2011年才再次卸任交棒。如今柳传志这个梦想成真，关于柳传志的争议与遗憾月有阴晴圆缺，在柳传志的创业生涯当中也有不少的争议和遗憾。2013年，柳传志在一次企业家团体内部会议上提出再商言商，迅速引发热议，甚至出现了众多质疑的声音。在公众心目中，他的中国企业家领袖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商人，只是一个商人。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领袖，正好我非常愿意回到商人的位置。面对质疑，柳传志淡然回应，但凡是影响到企业，危害企业或者是危害到员工的利益，那我就不说了，我这就是在商言商。除此之外，柳传志还有一大遗憾，就是错过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BAT 三家巨头。据柳传志自己透露，这三家公司在早期都曾去找过联想融资，但出于当时公司财务紧张，而且当时联想并不看好互联网业务，最终没有投资。这让柳传志后来都觉得是个教训。2000年前后，联想也曾经想过切入互联网业务，做起了 FM365 网站，但最终这个网站在2003年、2004年左右被战略放弃。孙宏斌、雷军、柳传志支持后辈的企业家，作为第一代企业家的领袖，柳传志还不遗余力地支持后辈的企业。现融创中国的董事长孙宏斌就受到过柳传志的帮助。孙宏斌从清华毕业后加入到了联想公司。1989年，26岁的孙宏斌便被任命为专门负责汉卡和危机产品全国分销业务的企业部经理。1992年，曾备受柳传志重用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13万元被判刑。1994年3月27号，孙宏斌准备出狱，在外出帮助监狱采购的时，通过前同事想约见柳传志见面，但没想到后者爽快地答应了。孙宏斌见到柳传志时，向柳传志认错，并希望自己重新在创业时能够获得他的帮助。孙宏斌出狱后，柳传志送出了他的50万，并借了500万元支持他创业。这500万元借款，孙宏斌已经还给了联想。颇为戏剧的是，2016年，孙宏斌的融创以173亿元收购了联想的地产项目。不过，对于柳传志，孙宏斌依然只有感谢，甚至如今两家人还经常相聚吃饭。雷军呢，也曾经接受过柳传志的帮助。早年间，雷军担任金山公司总经理，公司面临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差点关门。正是1998年联想向金山投资了450万美元，帮助其走出了阴影。无论如何，柳传志的人生足够幸运，40岁开始创业，先后创建了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女儿柳青如今是出行巨头滴滴的总裁，侄女柳珍则是新一代互联网巨头今日头条的副总裁。曾经他和太太的梦想是买一辆3轮车一起去旅游，如今他已经成为受人敬仰的创业

也叫父。柳传志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很幸福。对于接班人，他曾表示想要把联想建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柳传志曾经与世界首富巴菲特进行过交流，并部分效仿了其经验，将接班人计划在公司里集体讨论并明确接班人，但是每隔五年会根据接班人的表现来宣布接班人是否调整。柳传志的成功和他做的几个重大决定分不开。我们来看看联想风云中记录着1988年1月8号张祖祥来到香港，要将海外拓展计划在这个城市铺开。所谓的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这段日子里的三个步骤。第一呢，是在边境以外地方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进入香港的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选择香港，这时就不得不提柳传志的父亲刘古书。刘古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积累起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的刘古书带着80万港元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而柳传志在香港选择的合作者共有两家，一个是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一个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联想的海外业务不断拓展，2005年收购了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2014年从谷歌手中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业务，2018年收购了卢森堡国际银行。

柳传志做的另外一个决定就是进行改制。《联想风云》一书中记录着，1998年计算所改制，千余人缩减到百人，大部分人并入了联想集团，联想员工持股会成立，并在这一年获得了 35% 的分红权，可以享受企业的经营净利润。2001年联想再次改制，联想员工持股会出资 2.3 亿元购买了 35% 的联想股份，中科院持有 65% 的股份，此举让联想员工也成为了股东。2009年联想又一次进行了改制，中科院将 29% 的联想股权转让给了泛海控股，从绝对控股股东降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柳传志通过三次改制，让联想从一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一家市场化运作的民营企业。

在柳传志的创业路上，还有一位重要的大将加入，也是使联想集团有了质的飞跃。这个人就是倪光南。根据联想风云中记录，1985年的早期，柳传志心中的一颗珍珠就是倪光南，后者是第六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也是计算所公认的技术方面的佼佼者。1985年年初，柳传志首次和倪光南的手上有 LX80 联想式的汉字系统，当即预感到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的机会。当柳传志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 LX80 联想式的汉字系统正式命名，并且相当成熟，向个人计算机移植过程中也已经成功在望。倪光南已经把他的 LX80 给了北京的通信公司和深圳的中航科技公司，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信号，13亿中国人通向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那扇门就要打开了。柳传志是个说服人的天才，他的逻辑和他的激情，以及他那副充满渴望的眼睛，常常让人无法拒绝他任何请求。他告诉倪光南，自己正是来帮助倪光南实现梦想的，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成品。随后倪光南带着他的 LX80 全心地投入到了柳传志的公司当中。1986年汉卡在市场上并没有显示出优势，只不过售出1300套。1987年是汉卡的转折之年，这一年汉卡销售至少6500套，占领了国家体育委员会、农牧渔业部、国家统计局、黑龙江省财政厅和税务局，还附带售出了1000多台的外国飞机，让公司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工商局的年终审计表明，公司已经拥有了7345万元的销售收入，550万元的流动资金，400万元的固定资产，给政府纳税347万元。但是两个人之间还是出现了摩擦。1993年，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寻找芯片技术上的突破，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根本不具备自主研发处理芯片的能力，更希望在电脑组装生产线上赌一把。芯片研发与生产线无法两全，各自也不愿意让步，两个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在研发投入持续得不到联想高层回应之后，倪光南开始向科学院领导控告柳传志在内的高层主管，内容从个人工作作风发展到严重的经济问题。

经过调查，结果是柳传志等人并没有存在违规违纪的操作。由于这些控告，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整整被推迟了半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倪光南被联想董事会罢免去了集团公司董事，并于后来继续解聘。柳传志与倪光南彻底分道扬镳。

柳传志退休的时候已经74岁了，虽然前几年就想卸任联想总裁，但是他的事迹却被广为传颂，并且为后来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宝贵经验。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要一边吃着碗里的饭，还要一边注意锅里的饭。他说，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要抬头看路，但不是忙于下结论，做的时候也要冷静。对于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要一头往下栽，这也是给创业者提了个醒。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找对方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愤怒会腐蚀一个人，寻找办法才是首要做的。这些前辈们用多年的奋斗给予后人经验，也是希望后来的人们能够少走弯路，做大做强。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低调的民族品牌鸿星尔克，守初心，创非凡。提起我们的民族品牌，首先会想到的是最近火出圈的鸿星尔克。从亏损 2.2 亿到如今货品供不应求，深受大众喜爱背后，鸿星尔克是如何做到逆转局势，重获新生？那就不得不提起鸿星尔克背后的创始人，低调的前行者吴荣照。吴荣照，男，1977年出生，毕业于福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此后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留学，获得国际贸易硕士学位。2003年，吴荣照进入鸿星体育。2005年，吴荣照其兄弟吴荣光改造父亲创下的家族生意，注册了新的鸿星尔克公司，大大方方地推出了尔克品牌运动鞋及其他运动服饰品牌。在澳洲修毕国际贸易硕士学位的他，也同时返回国内，为父亲创下的基业助力。同年被任命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担任副总经理。2007年5月，比吴荣照大两岁的鸿星体育原 CEO 吴荣光让出该职位给吴荣照，自己改任鸿星体育董事会主席。2012年8月，中国鸿星体育有限公司公告，公司首席执行官吴荣照将辞去 CEO 一职，空缺的 CEO 一职暂时由其兄吴荣光担任。鸿星体育强调，吴荣照请辞是出于个人原因。清瘦儒雅，简单的穿着，一身都是自家品牌的行头，脚上是一双100多元自家产的运动品牌鞋，这是吴荣照在直播间亮相时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闽商。1977年，吴荣照出生在福州省晋江市安海镇，他上面还有大他两岁的哥哥。两兄弟的父亲叫吴汉杰，吴汉杰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福州泉州制鞋，此前一直做别的品牌代工，因为为人实在，做事精益求精，生意也就越做越大，所以后面很快就完成了技术和资金的原始积累。也就在那个时候，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吴荣照从此与鞋子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年，吴荣照考上了国家重点高校福州大学，开始攻读经济专业，同时还兼修法律方面的知识。在毕业之前，聪明好学的他成功地拿下了法律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取得双学位的吴荣照开始出国深造，去了澳大利亚留学。鸿星尔克能有今天的成绩，首先离不开吴荣照的大哥吴荣光。他于2000年注册了鸿星尔克公司，从此家族有了自己的自主品牌。可是刚刚成立的新品牌开局却异常艰难，立马就遇到了资金链断裂的难题。吴荣照凭借着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管理理念，他建议哥哥大胆地引入外来战略眼光投资，同时小心地维护客户资源。在一系列的操作下，鸿星尔克终于转危为安，而原本需要2年时间完成的课程，吴荣照也仅仅用了15个月就全部修习完毕。一年以后，鸿星尔克不惜重金聘请了香港明星陈小春做品牌的代言人，凭借一句 To be number one 的口号，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鸿星尔克在众多体育用品中脱颖而出，火遍了大江南北。2003年，学生归国的吴荣照正式进入了鸿星体育。 原本准备开始大展拳脚，可却没有一丝丝防备，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席卷了鸿星尔克的仓库。一时之间，所有要交的货的鞋全都泡了水，生产线也被摧毁大半。这段深刻的记忆，也就是今天吴荣照在捐款之后所说的，可能是因为淋过雨，所以想要为别人撑把伞。2005年，吴荣照提出想让鸿星尔克上市，可父亲吴汉杰却担心企业一旦上市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吴荣照耐心地开导父亲，如果上市能让企业做大做强并成为百年企业，就算是失去控制权也值得。最终在两兄弟的努力下，2005年11月14号，一只中国鸿星的股票在新加坡成功上市，并成为国内体育用品首家上市的企业。在突破了上市的门槛之后，吴荣照凭借强悍的能力，使得鸿星尔克完成了由大众体育品牌到专业体育品牌的转型。到了2007年，吴荣照正式从哥哥手中接过鸿星尔克总裁一职，吴荣光改为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职。此后的几年，吴荣照也是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也曾经陷入像其他国产运动品牌一样的问题，比如说款式老旧、千篇一律。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也遇到过对线下实体店冲击的难题。好在吴荣照都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壁垒，成功地进行了转型升级。然而2016年却成为了这支老品牌企业最后的高光时刻。这一年里约举办奥运会，鸿星尔克成功签约克罗地亚代表团，站在了他被年轻人最后一次看到的位置。之后无论吴荣照再怎么努力，年轻人的目光不再放在鸿星尔克鞋子上，他们开始热衷于阿迪、耐克、特步，甚至是李宁。一双限量版的新潮运动鞋价格更是令鸿星尔克望尘莫及。吴荣照想不通了，他的产品定价明明那么低，质量也不比他们热门的品牌差，怎么就卖不动了呢？营销为王的时代或许也让很多国货品牌在反思，是营销还是价格出了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2015年一场大火更

帮助灾区群众度过险情。新叙灾区的吴荣照也大大方方地捐了5000万的物资。这低调的善举本来并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网友在下面留言直呼心疼，而没想到的是，这些令人感到心疼又有些幽默的评论铺天盖地地涌了进来，直接将鸿星尔克送上了热搜。与很多企业一样，都是捐了5000万，为什么鸿星尔克的反响会这么大呢？首先，鸿星尔克在将近查无此人的状态下，与其他土豪品牌捐了同样的数额。这就好比一个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长辈，当国人遇到危难时，把所有的家当都拿了出来，却没有皱一下眉头。另一个是这家老牌企业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根据2020年的财报显示，营收 28.43 亿，净利润却是负 2.2 亿。2021年一季度亏损6000万元。大灾大难面前，这般有良心的国货企业怎能不令人感动？网友们疯狂地涌入直播间后，这波极大的热情让吴荣照久久缓不过神来。毕竟啊，在他心中，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吴荣照骑着单车去直播间亮相后，更多的人把目光聚集在了这位创始人身上。面对网友的每一条给他对于产品的意见，他都十分认真地回复了。还有人问他是党员吗？吴荣照立刻自豪地回答网友，是的，我拥有23年的党龄。察觉这句话说的还不够，是大二的时候就入的党，现在想起来心里依然是热乎的。是的，你没有看错，吴荣照28岁担任总经理，今年才44岁，大二就已经入党了，党龄已经有23年，比很多网友的年龄都大。鸿星尔克实业董事长吴荣照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履行民营企业的担当，继续扎根在泉州创业热土上，继续厚植实业，专注主业，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优，本本分分地做好我们这个创业者的角色，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产品。对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双鞋子，每一件衣服。

2021年，鸿星尔克得益于国家与社会的支持，收获了无数的温暖与感动。没有社会的关怀和用户的认可，就没有现在的鸿星尔克。在泉州市民营企业发展大会上，鸿星尔克实业董事长吴龙照表示，鸿星尔克始终怀揣人民至上的感恩之心，践行民族品牌和民营企业的责任担当，始终秉持脚踏实地的奋斗激情，履行党赋予民营企业的使命。鸿星尔克2000年成立至今，一路走来，不论顺境逆境，都始终坚持创业者的初心，牢记干实业的使命，一步步踏实向前，不敢停滞。近年来，随着国力的日益增强，新一代年轻人文化自信、爱国情怀觉醒，让国货品牌有更多回归大众视野的机会。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给了国货品牌更多成长的机会，国货的崛起也彰显了新时代年轻人更加理性的消费观念，让运动品牌拥有了更多机会去拥抱国货黄金时代的来临。吴龙照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更要坚定地去做长期主义者，抓住机遇，苦练内功，扎根泉州，厚植实业，勇敢担当，勇毅前行。去年鸿星尔克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怀和支持，热情的网友

网友为鸿星尔克的品牌发展、产品设计等提出一系列的建设性的意见。在这样独特的契机之下，鸿星尔克启动了青年共创计划，并以新创概念店打造共创的线下实体载体，与用户近距离地进行共创。未来鸿星尔克将采取战略升级，围绕为用户创造价值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在品牌、产品及服务方面发力，持续打造外观时尚、品质可靠、价格公道、服务贴心的国货品牌。

哄我闪闪蓝光点。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

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地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115讲，云中鹤、魏真还有白面判官柳青两个人就在楼上啊这个西屋窗户外边，用这个手指头一人捅了这么一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只见崔德成还有花氏这一对狗男女啊，一边喝着酒，这就说开了。那花氏端着酒杯告诉崔德成，兄弟呀，今天晚上嫂子准备的这桌酒席你知道吗？这就是咱们俩的分别酒席呀，离别宴啊。哎，今天晚上一会儿你成了亲以后，也甭管是各月齐成的还是咱们一年半载的，谁知道你还到不到嫂子这儿来呀，咱们俩呀就算散伙了啊。这崔德成一听花氏说这句话，赶快端着酒杯走过来了。嫂子，我的好嫂子，您怎么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呢？啊，您知道啊，我这心里边始终放不下您呢，咱们俩在一块儿是多么样的恩爱呀。嫂子，我要是把您给忘了，这么说吧，我崔德成是不得好死。哼，你们男人呐，当面全都会这个花言巧语的，转过身以后，哼，准是那个喜新厌旧，早把嫂子我呀给扔脖子后头去了。嫂子，这么说吧，我要是真把您给忘了，嗨，我呀就是五雷轰顶，您看怎么样啊？嫂子，我跟您说实话，我这也是被他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吗？说是给我娶媳妇儿，实际上啊就是看着我别扭，想把咱们俩给拆散了。所以我呀特意的给他出这么一道难题。我心想，温家的小姐人家已经许配给朱家庄的朱文的兄弟朱武了，这事儿他能说成吗？嘿，没想到啊，他愣要把人家小姐给抢过来，这事儿他还就给办成了。您说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我这也是提心吊胆的。您说啊，咱们俩人老这样，万一有一天要是给他碰上了，这还了得呀？啊，非得出人命不可呀，是不是？其实啊，嫂子跟您说，我是一时一刻的也不离开您。您别瞧

成了亲了，我照样的，该上这儿来还上这儿来，咱们俩呀，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花氏听到这儿，扑哧这么一乐，哎呦，兄弟，你有这话，为什么不早点跟嫂子我说呢？你要是跟了我说的这些话，我也把实话告诉你，我早想跟你啊做这个长久的夫妻，我也想了。咱们俩老这么偷偷摸摸的，终究那不是个办法，可不是吗？哼，既然这样，我跟你说，咱们俩这个长久夫妻呀，算是做定了。崔德成这么一听，怎么着？哦，咱们俩真能做这个长久夫妻？那是啊，以前呢，我还真有点害怕。后来你猜怎么着？我抓住他的把柄了，有件东西在我手里边攥着呢，我不怕他了。我还经常拿话点他，他也没主意。一旦要是闹翻了，我把这东西往外这么一亮，我就名正言顺的嫁给你。嘿，崔德成这么一听，有这样的好事儿，哎呦喂，好嫂子，这东西是什么东西？您拿出让我看看呢。你等着啊。眼瞅这花氏啊，就来到床边这儿，把这个褥子呢往起这么一掀，往里边摸了摸，找了找，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就递给了崔德成。崔德成拿到灯光底下这么一看，把他给乐的呀，哎呦我的好嫂子，既然有这样宝贝，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有这个东西咱怕他干嘛呀？哎，索性跟他摊牌，他要是把您嫁给我还则罢了，如果不然的话，连他的命咱都给要了。云中鹤、柳青两人在外边这么一听，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老道啊，用胳膊这么一拱旁边的柳青，柳青赶快从百宝囊里边先拿出点布卷来，两个人先把自己的鼻子全都给堵上了，紧跟着柳青从这个百宝囊里边拿出那个熏香盒子，就是那个红铜的仙鹤呀，先拿出这个熏香来，一晃这个仙火筒，把这熏香点着喽，然后一拽这仙鹤的脖子，就把这熏香啊装在仙鹤的这个肚子里边了，把这个铜仙鹤往起这么一举，从窗户这儿和仙鹤嘴儿往里边这么一伸，他一拉仙鹤的后尾巴，呼身呼身，仙鹤的翅膀这么一动，一股青烟啊唰跟一条线儿一样冲着里边的花氏就过去了。花氏当时闻，哎呦，这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啊？啊，你闻闻，是不是有这么一股子香味儿啊？这崔德成那也，哎，是挺香的。刚说到这儿，只见两个人呐，扑通扑通，全趴下了。柳青赶快把这个熏香盒子收拾好了，往百宝囊当中一装。他跟这个云中鹤两个人一推着后窗户，蹭蹭，俩人进来了，到里边。从桌子上边就把这一样东西拿起来，灯光底下这么一看，什么东西啊？一封书信，就是那个襄阳王浪雷英给这个郭宗德送来劝他造反的那封书信。怪不得呢，这花氏有这么把握，说把这东西往外这么一亮，郭宗德不得不听他们的，可不是吗？看完这封书信了，这个时候啊，就听见前面那吹吹打打，知道花轿已经进门了。魏真告诉他的师弟柳青，哎，告诉你说有这样东西，记住了，今天晚上甭管杀多少人，哼哼，连本地的地方官全都用不着备案。怎么呢，师哥？他们全都是奸王的同党。说到这儿，紧跟着把这书信叠了叠，云中鹤往怀中这么一揣，师弟，师哥，你杀那个，我杀那个，动手！哎，他们俩人一起动手啊，就把这个崔德成还有花氏脑袋都给切下来了。随着抬头这么一瞅，哎呦，外边火光大作呀！云中鹤一伸手就把桌上这个台灯给举起来了，紧跟唰这么一回手就往床上这么一扔。您想想，这个灯台又是油又是火的往床上这么一扔，扑着一下，连幔帐带被褥立刻就着起来了，
两人一推着窗户蹭蹭跳出去了。这个时候啊，楼底下那个婆的丫鬟们已经是乱作一团呢、啊。这是后边，那么前边呢？哎，那是花轿进来了。按理来说，迎娶新人，这应该是新郎官亲自去迎娶呀。可是有一样啊，甭管这个郭宗德呀、怎么派人去请这位崔德成去，甚至于连他自己也请了这么两三趟。这崔德成啊，就是不下楼，不去，就说自己今天身体不好，我不用去了，你们看着办吧。郭宗德没办法呀，一想他不去，得嘞，我替他去嘛。备好了马匹，把自己两个大铁锤往马上这么一挂，他骑着马，带着40多名打手，让打手在远远的看着，要不出什么事儿，就不用露面了。预备了这么一顶花轿，还有4个婆子跟着，就来到了温家庄。到了温老员外的家门前了，他甩镫离鞍下马，另外还有不少吹呼手呢，吹吹打打迎娶新人呢。这个时候温老员外呢，把门也开开了，一看啊，来的不是崔德成，还是郭宗德。哎呦，嘿嘿，郭爷，我问问您吧，这到底今天我把我女儿是嫁给谁呀？哎呀，老伯父，您有所不知，我那个外弟呀，他偶染风寒，身体不爽，您看又不敢错过今天的好日子去。哎，这么着，我今天呢替他先把新人迎娶过去，您放心啊，过两天一回门的时候，肯定我那个外弟他得过来给您磕头啊。哦啊，行，那倒关系不大啊。不过有一件事儿，郭大爷，我得跟您说明白喽。什么事儿？老伯父，您只管吩咐，没有别的。要说今天那个日子，我看了看黄历，还算是真不错。那是，可是有一样，今天就无论如何的不准点灯啊，不准点灯。那是啊，我看黄历了，哎，只要一点灯的话，甭管是上轿的时候，还是下轿入洞房，我跟你说啊，只要是一点灯，对这个人口不利。背不入啊，那家里边就得伤人，知道不知道？就这两句话把这个郭宗德也给说糊涂了。怎么？他也不看黄历呀，他就忙着赶快把这新人娶过去，把你崔德成打发走就算完了。哦，听您的，听您的，咱们不掌灯，不掌灯，这么着，把轿子直接抬到里边去。对对对，把轿子抬到里边去。这些轿夫们呢，就把这轿子抬到里边，往门口这么一对。跟您的婆子这么一看呢、啊、这叫什么事儿啊，赶快的就找这个郭宗德。哎呦，郭大爷，郭大爷，这可不行。有什么不行的？你看黑灯瞎火的，到底这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咱们也看不见呢，干嘛不让点灯啊？是不是瞎子、瘸子或者是秃子？别胡说八道啊，干什么这事？怎么吩咐怎么做、啊、是是是，吓得这婆子也不敢原因了。这么着，干妈妈呀就搀扶着女儿上了这座花轿了。紧跟着蒋平啊、智花呀、啊、还有沈仲元呐、啊、还有这些、彭玉，还有一些家人，全都装扮成送亲的呀，吹吹打打的，干妈妈压着轿杆，这么着就把这新人呢给迎过来了。一到门口，家人赶快跑过来就告诉郭宗德啊，刚才那个崔子爷刷下话来了，说不用拜花堂了，直接把新人送到喜房就成了。蒋平他们一听，开这倒不错，全省事儿了，那太好了，分配好了，不准点灯，直接把这个轿子就抬到喜房的门前，往这儿这么一落。干妈妈过来把这轿帘这么一掀，打去了扶手，搀扶着自己的女儿，还盖着盖头呢。另外这么一来呀、啊、干妈妈这么一搀他，用身体挡住了那把钢刀，就把女儿呢搀进去了。蓝娘儿啊，人家进了里间屋了，干妈妈呢就把里间屋门帘往下这么一撂，拽过一条板凳来，往门口这儿这么一坐。不管你是谁吧，嘿嘿，谁也不准进这间屋子。那4个婆子这么一瞅，哟，这是干嘛呀？再瞅人家姑娘蓝娘儿，到了里屋以后，
把盖头自己他们掀开了，随着把新娘的衣服这么一脱，

露出来自己里边的本身相好。接着紧了紧金莲，蹬了蹬宫靴，随着钻刀把插楞把这钢刀拽出来，自己又拧上绢帕罩住了乌云，随着把什么耳环那首饰往下这么一摘，把刀往旁边这么一放，这个功夫就听见门口那儿那婆子跟那个干妈妈这呛呛起来了。哎，你这个老太太可不像话啊，怎么能够不让我们进去呢？你们进去干什么去？我们大爷吩咐了，让我们进去张罗张罗这个新人，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也得给新人倒杯茶喝呀，是不是？你怎么就不让我们进去呢？啊，你非得进去呀？我告诉你们说啊，这个新娘子呀，从小娇惯惯了，胆小怕见新人，那么一块进去这可不成啊，得一个一个的往里边进。那行，你把板凳挪开，让我们进去。那行，我把板凳挪开，你们进去吧。干妈妈呀，就把这条板凳往旁边这么一挪，把门帘这么一挑，第一个婆子也是刚刚的一进屋就听见扑哧扑通的一声，怎么回事啊？里边的蓝娘儿拿着钢刀就是一刀啊，当时就给宰了一个呀。干妈妈听里边扑通一声，明知道姑娘得了吗？得了。第二个婆子又要往里走，干妈妈这么一抬脚冲她后腰啪就是一脚，这婆子啪叽啪地下了，姑娘上前手里刀落，扑哧，这个也给宰了。后边那婆子一看，哎呦，你这老太太干什么呀？我们那个姐妹刚往里边这么一走，你怎么踹她一脚？踹她一脚啊，告诉你说吧，这还是好样的呢，那是不好样的，你敢怎么着？我怎么着啊？那干妈妈这么一回身，把这板凳抄起来了，照他脑袋啪这么一拍，立刻脑浆崩裂，扑哧就给拍死那儿了。后边这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外边已经乱了。怎么呢？里边是喜房，外边是席棚啊。您想想啊，就是蒋平之花，还有沈仲元、彭玉，还有朱家这些家人们，这些送亲的到这个喜棚这儿这么一看，今天都是运如席，高大喜棚，高朋满座呀，这摆着十好几桌呢。您想想，这样的人家娶媳妇办喜事儿，这随份随人情的人能少得了吗？还请了不少陪客的呢，这送亲的都是娘家人呢，哎，都让座以后这喝上酒了，一边喝着酒啊，一边划着拳，尤其这纸花扮作成这么一个乡下人，甭管别人怎么划拳，你是五魁首啊，他也是满堂红，你是七巧啊，他也是满堂红，你是哥俩好啊，他还是满堂红，弄人家指点弯呢。哎，你怎么老是满堂红？他告诉人家了，啊，今天就是满堂红啊，你瞅见没有？待会儿这灯没有往这炉席子上边这么一扔，立刻这就得着火，至少这火要是一着起来，你们说一说，这不是满堂红吗？大家伙一说，你别说这丧气话行不行啊？哎，你这面说可别让人本家听见，本家听见那可了不得，那听见又该怎么着呢？我才不怕这个呢。大家伙啊都以为他喝多了，也没在意，旁边那还有蒋平呢，蒋平到这时候也喊这么一嗓子，嘿，早就应该满堂红了啊，点吧，嘿，到时候了。就这句话这么一说呀，可了不得了。怎么志化一伸手就把旁边的灯台拿起来，就往炉席上边这么一扔，噗的一下啊，这火就起来了。再一看这些送亲的，一个个唰，把长衣服这么一甩，亮出了兵刃，是连烧带杀，那还了得呀？就这些随人情的、随饭的呢，还有陪客的，哎呦，吓得呀，到处乱跑，也有杀死的，也有往桌子底下钻的。这火力可是越着越大。那个厨师们呢，端着个豆腐汤也就刚出来，一看着了火，手一哆嗦，这个盆呢，啪往下这么一遮，嘿嘿，这一盆豆腐汤啊，整个的全都遮在旁边那位脑袋上。这位也喊开了：“你不叫火就往我脑袋上浇什么？”里边炒菜的那位大师傅一听什么救火，救火你倒是端水啊，他糊里糊涂把旁边那盆油端起来了，往席子上面这么一泼，这就火上浇油，是火上加火呀，呼啦

下着的这个乱呐、整个这个喜棚里边是乱成一团糟。这个喜房啊，哎，这个喜棚啊，都在西院呢。那么郭宗德这会儿在哪儿呢？他呀，在东院呢。自打把新人迎娶过来以后，他就到东院去了，家人伺候了他，单给他摆上了酒，他歇歇腿吧，心想：你瞧今天办这事儿啊，我这个拜弟，我把媳妇都给你请来了，你还不拜堂，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就生着气呢，一边喝着酒，外边那个家人噔噔噔噔跑进来：哎呦，大爷您快看看去吧，外边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那不是送亲的，这些人都带着家伙呢，把咱们西棚也给烧，而且杀了不少的人了。啊，到了这个时节了，郭宗德呀，他知道中了计策了，赶快把这两把铁锤这么举起来，立刻气哼哼的就奔西院而来。到西院这么一看，火已经都着起来了。这个时候第一个碰见的是谁呀？就是那个过云雕彭玉。过云雕手持钢刀，蹭着一个箭步窜过来，是举刀就砍。郭宗德人左手用这锤猛的往起这么一举，嘡啷的一声，把过云雕手里这把钢刀就给磕飞了。过云雕也不含糊，马上掏出镖来，唰就是一镖。郭宗德呀，右手这锤往下这么一晃，嘡啷，把他这镖给拨旁边去了，掉地下了。借这个功夫，郭云雕啊，噌，这一下窜过来了。这个时候啊，那个蓝娘儿从新房里边刚跑出来，郭宗德一看，用锤这么一指：哎呀，丫头啊，你们简直是一帮啊，我中了你们的奸计了，你往哪儿跑？你赶快的给我拿命来。他呢举锤就要往下砸，就在这功夫，那沈仲元手着钢刀蹭一个箭步窜上前来。那是早有分工啊，蒋平早告诉沈仲元了，这娘俩可全都交给你了，千斤之弹就压在你一人的身上了。自打来了以后，沈仲元呐，一直就在这喜房门口这转悠呢，就盯着呢，就怕有什么闪失。一看表妹跟姑妈从这个喜房里边出来了，他就在旁边盯着呢。一看郭宗德举锤过来了，他蹭着一个箭步窜上来，举刀就剁。郭宗德提起锤来，刚要往上这么一躺，沈仲元知道我这刀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磕飞了，所以赶快把刀抽回来，跟他转了这么五六圈。本来这个沈仲元就无心恋战，怎么自己的分工是保护自己的姑母跟表妹呀、一看这时候蓝娘儿跟干妈妈已经全都跑出去了，他呀虚晃一刀是拨头就跑。这个时候智化噌过来了，也是举刀就砍，跟郭宗德打在了一处，绕了这么个几圈。这个时候蒋平喊了这么一嗓子：哎呦，不好，干脆咱们赶快扯活吧啊，这儿不能再待了，别回头让火把咱们给烧着，快跑。几个人啊往外刚要跑，这个功夫郭宗德举着刀立刻就过来了，抬头这么一看，前边有一个人挡住他的去路。这个人看年岁不算大，也就是三十来岁，穿着这么一身的铐服，面目清秀，手里边拿着这么一口两刃双锋的宝剑。郭宗德一想，这是什么人呢？嘿嘿，这个人呢，那就是留下来看热闹的丁兆慧，把他的道路给挡住了。郭宗德用锤这么一指：嘿嘿，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强人？丁兆慧微微一笑：谁是强人呢？我们倒成了强人了啊，你强抢民女，你是个强人，休走看见。他呀也没把这丁兆慧看在眼里，怎么着，看着年岁不大，看那个相貌也不怎么凶恶，而且手里边拿着这么一个非薄非薄的宝剑，一看宝剑过来了，想用这个锤呀去扛这口宝剑。就在这功夫，就这个丁兆慧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就用这个宝剑呢一试他这个锤瓣，当时就听见苍扑通一声。郭宗德傻了，怎么就觉着左手怎么这么轻省？那是啊，

锤板让人削下半截去，那还不轻生呢。哎呦，把他吓得抹头就跑。往哪儿跑啊？西边是火，东边这会儿火也着起来，往北边跑。这时候迎面就听有人这么一喊，乌梁坡老道魏真挡住了去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

0: 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破铜网阵第116讲，郭宗德心想啊，这个小伙子太可怕了，看着貌不惊人的，他那口宝剑怎么那么厉害呀？嘿嘿，这回啊，我这双锤将，哎，成了单锤将了，我赶快跑吧。他一只手提着这锤呀，一只手拿着半截锤把，掉头就跑。往哪儿跑啊？一转身赶快就往北边跑，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那合欢楼啊，这会儿的火是越烧越大呀，他这心疼啊。合欢楼旁边还有不少的买卖铺户呢，这一下我的家当起码得烧去多一半啊。正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喊了一声无量佛。郭宗德定睛观看啊，只见有这么一个一身啊银灰色衣襟的老道，手里拿着这么一口宝剑挡住了去路。这正是云中鹤魏真跟柳青在那个合欢楼放完火从那儿过来，整把他挡在半道啊。到这个时节了，郭宗德这么一看，难道说老道这口宝剑跟那小伙的宝剑也同样的厉害吗？哪能这样的宝剑都让我碰上呢？来呗。到这个时候啊，郭宗德右手拿着锤往前这么一净身，他呀使了这么一个丹凤朝阳式，锤打优势啊，冲着老道这锤就拍下来了。云中鹤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手中宝剑往起这么一拖，就听见当啷咕嘟，嗨，怎么照样把他那锤脑袋给削下来了，就剩了半截锤瓣了啊。就在这功夫，丁兆慧从后边赶过来了，就在他的身背后马上对他来这么一个脑后摘筋，在后边唰就是一剑，把郭宗德吓得呀赶快来了个大哈腰，这鼻子都快沾着地面了，总算是躲过了身背后这个剑了。当他起身刚这么一抬头，邦，又是一飞镖正多在他右边的腮帮子上边。啊，谁打过来的？彭玉呀、啊、彭玉这个镖打的劲头小点儿，那也不成，多在腮帮子上了，也值点流血啊。郭宗德当时紧咬着钢牙忍住了疼痛，把这手的锤瓣啊往那手这么一交，伸手喷就把这飞镖拔下来了，当啷往旁边这么一扔。他再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后边什么智花蒋平这些人全都追上来了，可怎么办呢？他也是急中生智，就拿手里边这个锤瓣啊冲着老道扔过来了。蒋平在后边看得特别真切，喊了这么一嗓子，刘神啊，这小子撒手锏可扔出来了。那哪打得中啊，老道蹭往旁边这么一跳，后边就是柳青啊，柳青也赶快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两个人这么一躲一闪，郭宗德看见有路可走了，蹭他蹿过去，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啊。蒋平在后边这么一看，嗨，这小子他可要跑。云中鹤微微一笑，不用追，用镖镖他。就这一句话把郭宗德给吓得，心想怎么着又要使飞镖啊。他呀赶快扭向回头一看，看谁呀、啊、看彭玉。彭玉这会儿倒是掏镖呢，但是他的动作慢，有人比他动作快，谁呀、啊、老道啊。老道说着拿镖镖他，同时已经把镖给取到手中。一看郭宗德这么一转身一回脸的功夫， 老道啊，这么一抖手。

这镖就出去了，噗嗤，不偏不歪，整钉在他的梗嗓咽喉，扑通一声，他就栽倒在地。郭宗德立刻就气绝人亡。到这个时节了，蒋平这么一看，前边也是火，后边也是火，而且东边也是火，西边也是火，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我说列位，前后这火要是勾在一块，咱们可够呛啊，别把咱们烧在这儿，咱们赶快跑，列位，咱们赶快跑吧。几个人呢，肉肉肉肉肉赶快来到东墙这儿，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窜到墙外，赶快的往下就跑下去了。跑到半道停住了脚步，回头再这么一看，哎，郭宗德的家呀，那是大火连天呐，而且夜风这么一刮，那真是火借风力，风借火威，呼的一下浓烟翻卷，是烈焰腾腾。几个人这么一转身就离开了郭家营，又跑回了朱家庄。来到朱文朱虎家中这么一看，北侠南侠呢已经把那个朱虎啊救回来了。朱虎在家里边活动活动腰腿，哎，现在灵活多了。那个沈仲元呢已经保着干妈妈跟蓝娘儿，人家娘儿俩也回来了。蓝娘儿您别看在郭家显出了威风，回到朱家了，毕竟是个女孩家呀，人家赶快的就躲在后边去了，还有点害羞害臊了。怎么不能随便见生人呢？尤其是不能见的那就是北侠呀。您想过去封建呢，哪有没过门的儿媳妇就见公公啊？说欧阳春是爱虎的义父，义父那也是公公啊，所以人家孩子躲在后边去了。朱虎一看这几位回来了，赶快上前，是纳头便拜，赶快的谢救命之恩呐。纸花上前把他扶起来了。哎呀，我说朱虎兄弟，事到如今不必客气了啊。正说着话呢，那位温老员外腾腾腾也跑过来了，见着这几位跪地下就磕头。蒋平赶快上前用手相搀。哎呦，老员外，您这是何苦呢？用不着啊，赶快起来起来，您坐在那边啊，您赶快坐下。文员外来到干妈妈的面前还要道谢，干妈妈把手这么一摆，啊，你这老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女儿是我的干闺女，我闺女是你的干女儿，咱们两个人是亲家，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不是没影的事吗？逗得大伙儿啊是哈哈一笑。朱虎到这个时候了，吩咐家人赶快的把酒宴摆下吧，功夫不大，酒宴全都摆好了。大家伙围着桌子这么一坐，干妈妈往旁边这么一站，哎呦，我说列位啊，你们在这儿喝着聊着啊，我呢也不喝酒，我也有点累了，我可回去歇着去，我可不陪着你们了。是啦，亲家您赶快的歇着去吧。干妈妈走之后，这几个人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柳青把这酒杯往下这么一放，抬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智化。我说智爷啊，柳贤弟，你有什么话讲吗？没别的，要说今天晚上咱们杀的人可不算少。那是啊，今天咱们算开了杀戒了。哎，您有什么办法杀这么多人还不让本地的地方官儿背这个案子吗？智化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嘿，柳青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哎呀，柳贤弟，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贤弟，你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你有什么好主意不成吗？没别的，我们得着点东西，有这个东西可以说今天晚上咱们杀的这么多人全都没事儿，地方官呢也不用背这个案子。这几位这么一听，嘿，这柳青卖什么关子，你得到什么宝贝了？柳青转过头来面对云中鹤，师兄您把那东西拿出来让大家也看看吧。无量佛。云中鹤从怀里边就把那封书信拿出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几个人围过来这么一瞧，全都乐了。可不是吗？有了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所有杀的人

0: 人已经吩咐了，让他们这些文武官员全都回衙里事。你放心吧，明天你到了府衙，肯定能够见到这位少太守。
1: 哦，好好好，那么明天我就拿着信去。
0: 南侠呢，把信接过来，叠好了，往怀里边这么一揣。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大家伙分头安歇。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展昭赶快起来，朱福伺候他洗漱完毕，吩咐朱福赶快去备马，带着朱福两个人骑着马，直接的就奔了长沙府的府衙而来。到了门前了，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说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斩护卫求见。邵邦杰这么一听，赶快的给迎到里边。到了书房了，请他们落座，然后呢又给献上茶来。展昭从怀里边取出这封书信来，递给了邵邦杰。邵邦杰接过这么一看，展昭又把郭家营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向这位邵大人这么一禀告。邵邦杰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哎呀，展护卫，您略等片刻，待我写下一道行文，派差人随着您一同去往县衙要人。说完话，人家邵邦杰呢刷刷刷写好了这么一道行文，叫进来一位差人，把这行文交给这位差人，吩咐差人陪着展昭一同去奔往长沙县。展昭辞别了邵邦杰，奔往长沙县而来。等来到了县衙门前了，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衙役们一听，什么开封府的四品带刀护卫斩护卫来了，噔噔噔噔噔，赶快往里跑。这位县太爷呢正在书房那儿喝着茶嗑着瓜子呢，听差人这么一说，什么四品带刀护卫斩护卫来了，把他吓得呀赶快的出衙相迎啊。展昭还有那位府衙的差人走进了大堂，还没等这位县太爷啊要下拜呢，这位差人立刻把这道行文就递过去了。这位知县接过这行文这么一看，立刻就傻了，怎么让他在衙听参，也就是说他这官啊甭当了，马上就会有新知县前来接任。郭家营凡是郭宗德所有的财产一律没收，所有死的人全都是奸王的同党一起掩埋，就这么一道行文。紧跟着展昭跟那位府衙的差人来到监狱，把朱文给救出来了。朱文呐，受过刑了。朱福这么一看，赶快的雇了这么一辆车，搀着朱文上了车辆。展昭辞别了这位府衙的差人，骑着马跟在车辆的后边，把朱文呢就给带回了朱家庄。来到家里边了，大家伙赶快上前把朱文从车上边搀扶下来，好好的调养调养吧，把这个车呢也给打发走了。这样在朱文朱虎家呀住了这么两天，几个人这么一商量，事情全都办完了，咱们是不是得赶快的奔往武昌啊，得赶快启程啊。跟朱文朱虎这么一说，而且呢也劝了劝这兄弟二人，你看现在大人呢正在用人之际，你们是不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奔往武昌呢？朱文朱虎兄弟二人一再表示，我们呢能力有限，实在是不能跟随你们一起去。没别的，我们给列位啊准备了200两的银城，是不是？智化蒋平他们这些人能要这些银子吗？一再的推脱，说什么也不要。智化来到干妈妈的面前嘱咐了一番，哎呀，我说亲家呀，没别的，此处可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呢应当赶快奔往襄阳那位金辉金太守的衙门，告诉你们说吧，沙老员外的两个女儿沙凤仙还有秋葵姐儿俩都在那儿呢， 你们找到

0: 他们以后赶快的跟随他们奔往卧虎沟吧。
1: 啊，是是，我们记下了，我们马上就动身啊，你们放心吧。
0: 于是这些人呢急急忙忙的离开了朱家，就奔往武昌而来。等来到武昌码头这儿，他们一看，哎呦，怎么这么热闹啊。那是啊，大人的官船已经到了，还没靠岸呢。只见那位武昌知府池天禄早已经得到消息了，带领着全府的文武官员到码头这儿迎接大人。另外还有韩章、公孙策，还有魏昌、雨墨，他们这些人也都在这儿等着呢。再往后边一看呢，嘿，还有那丁兆兰、卢真、徐良、韩天锦，他们这些人感觉老早的全都到了武昌了。这几个小伙子在丁兆兰身背后也在这儿等着要面见大人呢。等这个官船呢，也就是刚刚的这么一靠岸，卢芳他们这些人护送大人的全都从船上下来了。紧接着韩章、公孙策、魏昌、雨墨，还有那位池天禄急急忙忙的上的船去，见着大人赶快跪下给大人道经请罪。严查散赶快把手这么一摆，你们赶快起来吧，就把沈仲元的事情跟这些人这么一说，你没有何罪之有呢，全都没有什么罪过啊。这话也就刚说完，眼瞅着丁兆兰呐，在身背后也就是韩天锦、徐良、卢真、乔斌、胡小济，他们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全都过来往这儿这么一跪。严查散说实在的，连丁兆兰他也没见过呀，也就是韩章在旁边给他一一的引荐，说一说他们姓子名谁，都是什么样的家世。严查散这么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人才济济呀，而且这些人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都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嗯，都是来替我武帝报仇的。当然了，心里边有一阵赞叹之情，把手这么一摆，吩咐这些人都在衙中听差。随着大人弃舟登岸，当然了，码头上边早就准备好了轿马呀。眼瞅着严大人上了绿泥大轿，雨墨骑着马在前边引马，剩下的这些官员们也有骑马的，也有坐轿的，护送着大人奔往公馆而去。大人的大轿在前边刚这么一走，后边啊立刻就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啊？首先来说吧，那个徐良自打来到武昌以后，见着了韩章就一再的恳求韩章，二伯父，你看我跟我爹爹从来没有见过面，以后见面的时候你可千万千万领着我，告诉我哪个是我的天伦。韩章点头了。到了这个时节，韩章啊就领着徐良来到徐庆的面前。哎，三弟啊，二哥，你看你们爷俩也该见面了。徐良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孝孩儿徐良给天伦磕头。徐庆赶快用手把孩子拽起来了，看了看徐良，哎呦，好小子，好小子，来来来，我给你引进引进。领着孩子呀先来到卢芳这儿，哎，这是你大伯父，赶快磕头。徐良跪倒在地，大伯父，孩儿徐良给大伯父磕头。哎呀，孩子，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三弟呀，三弟，嗯，想不到你有这么样一个好儿子，哥哥给你道喜了。来来来，这是你四叔父。来到蒋平的面前了，人徐良照样跪在地下这么一磕头。徐良呢，蒋平呢，赶快用手相搀。哎呦，我的三哥，嘿嘿，您看您啊，一辈子傻傻呵护，非常忠厚，没想到积来积去积来这么一个好儿子。得嘞，兄弟，我这儿给您道喜了。
2: 行了，四弟，你别拿我开心了。
1: 哎，三哥，我这怎么会拿您开心呢？
2: 啊，

我跟这孩子啊从来没见过面，倒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呢，他娘呢就怀上他了。可是我今年一看这孩子，你看看，要说这个这么黑倒是像我，这两道眉毛怎么那么白呀、啊？我这个啊，你说他是不是的？嗨，三哥，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啊！卢芳也过来了，老三，你要胡说八道，我可抽你！徐良这功夫赶快来到云中鹤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师父，徒弟给您这里磕头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云中鹤微微一笑，把徒弟搀起来。孩子，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这两位师叔。过来，先给柳青磕头，然后给沈仲元磕头。就在这功夫，韩章这么一转身看见沈仲元了，这火腾就上来了。过来不容分说，砰砰一把把沈仲元就给抓住了。好你个姓沈的，你害得我好苦，我跟你没完。两人立刻就要拉刀啊。云中鹤在中间把手这么一分，两佛，这是干什么呀？蒋平赶快过来，哎呦，这事儿全都怪我，您看看，赶快分开，赶快分开。蒋平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沈仲元的面前。哎，我说老沈呢，咱们俩人在黑水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啊？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姓沈的什么时候说话都算数，那就好办，对不对？这事儿啊我这还没说呢，你看我二哥就过来了。怎么着，你先忍一忍，我过去跟我二哥说去，你看怎么样？行，你过去吧。蒋平呢就赶快来到韩章的面前。二哥，您这是干什么啊？他把大人给盗走了，差点要了咱们好几个人的性命。今天见面我能搂着了他吧，我跟他拼了，我绝不能够与他誓罢甘休。哎呦，我的二哥哎，您先慢点着急。哎，兄弟，我问问您吧，要说那个沈仲元他盗了大人，确实是他不对，可是有一样，想当初人家弃暗投明的功夫，你们怎么不搭理人家？我再问您一句，那个刺客邓彻是你们哥俩抓住的吗？如果要没有人家再三的指引，你们能够抓住刺客吗？我的好二哥耶，事情有完的时候，您这是干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呢。哎，我想办法让您过去把这面子找回来，不就结了吗？啊，你怎么能把这面子给找回来？我让那姓沈的过来给您磕个头，这不是算完了吗？他能过来给我磕，那您就甭管了，甭管我想什么办法，保证能让那姓沈的过来给您磕头。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

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哇，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呢，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幅，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

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ow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

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节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那么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

我们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六年败光300亿的陈欧，如今靠着副业又杀回来了。雷军为小米代言，董明珠为格力代言，都是模仿这个男人。我是陈欧，我为自己代言。他就是那个曾经的网红企业家陈欧。重提陈欧，很多人可能会嗤之以鼻，笑他六年败光300亿，笑偷花3亿买下街店，却被俞敏洪、马化腾唱衰，甚至还遭到王思聪的公开嘲讽。这个过气网红、退市总裁，甚至是商仲永，有啥好说的？人们早已忘了他曾经的辉煌和传奇。23岁创业，31岁成为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中国 CEO， 32岁登上富豪排行榜，34岁获得2017中国10大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如果没有后来的滑铁卢，化妆品一哥可能不是李佳琦，最受欢迎的企业家代言人可能也不会是雷军和董明珠。如今

0: 这个男人又杀回来了，他的街店成为行业领头羊，投资的宝宝树也成功上市。从楼起楼塌再到楼起，陈欧到底经历了什么？2011年，当别的平台还在千团大战中厮杀时，他转头去搞垂直电商，成立聚美优品专卖化妆品。年轻帅气的他亲自下场代言，短短几句广告词就一夜爆红，俘获了万千少女的心。如果当时有直播带货，他就是妥妥的一哥。2014年聚美优品在美国上市，这是陈欧的高光时刻，无数荣誉接踵而来。可没想到这竟是昙花一现。2014年刚刚上市的聚美优品就被爆出了假货门事件，员工爆料，客户投诉，第三方商家推卸责任，舆论发酵下，聚美优品订单减半，股价持续下跌，陈欧用4年打造的奇迹仅1年就跌落神坛。与此同时，阿里和京东相继上市，聚美优品不再是资本的香饽饽，陈欧很是不甘心。2016年为了及时止损，他提出了要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私有化聚美优品，但上市时可是22美元呢，股东们骂声一片。朱啸虎在朋友圈称他为陈七块，不管中小股东的死活。此时陈欧只剩下曲线救国这条路可以走了，然而这个曾经的天选之子像被风口诅咒了一样，干啥啥不成。想进军影视产业，投资1.2亿拍电视剧《温暖的弦》，却收获了一波差评；搞颜值贷，却被爆出高利贷暴力催收；跨界搞智能家居，推出空气净化器，即便自己代言，市场也不买账；涉足短视频，开发刷宝 APP， 号称看视频就能赚钱，结果却遭到大量用户举报，根本无法提现，后来还因为侵权被判赔500万。无奈之下，2020年聚美优品还是退市了，市值仅剩2.27亿美元，跟高峰的50多亿美元相比，换成人民币没了300多亿。意外的是，陈欧的曲线救国项目并未全军覆没，有些落网之余让他又杀回来了。王思聪曾说，共享充电宝要是能成我吃翔，力铁为证。没想到这个被王思聪嘲笑的项目真的被屡战屡败的陈欧给做成了。2017年陈欧3亿收购街电共享充电宝，亲自担任董事长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嘲讽。然而到了2019年，街电的累计用户突破2亿，而且开始盈利。2021年，我国共享充电宝市场规模增长到127亿。当年街电与搜电合并成竹芒科技，今年一季度竹芒科技市场占有率第一，远超第二的怪兽充电。曾经这个谁也不看好的街电，如今在全国超过95%的城市中都有他的踪影。除了街电之外，当初陈欧力排众议3.72亿元入股的宝宝树也大获成功。2018年，宝宝树在香港上市，当年11月，聚美就套现了近6亿元。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爆火的陈欧体，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鲜衣怒马少年时，这句话在陈欧眼中只不过是激励4000万的漂亮话，而当他跌落神坛，销声匿迹，受质疑和嘲讽，仍旧屡败屡战时，或许他才明白这句话说的也是他自己。今天他仍在为自己代言。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一项研究造就2位 百

亿女富豪，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一辈子埋头在一个无人在意的冷门领域，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山东临沂小村庄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告诉你，他能够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甚至创造了两位百亿女富豪。近年来，中国的世界级科研成果是爆发式的井喷，核动力集装箱船成功问世，芯片反制大逆转，中国新能源汽车也是一骑绝尘。这些动辄千万亿的高精尖产业上，中国似乎只是短短的几年就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是中国的科研并不是一直默默无闻的，早在几十年前，在基础民生领域，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技术反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它就是玻尿酸。1934年，西方最早发现了玻尿酸，并且第一时间垄断了提取技术。那个时候，一公斤的玻尿酸在2000只鸡当中才能够提取出来，是极其珍贵的。可玻尿酸却是白内障手术的必备成分，对于很多失明或者面临失明的人来说，玻尿酸是他们保住视力、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但是20万美元的天价，普通家庭根本就治不起。骨刺同样如此，骨刺是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的一个常见病，不及时治疗就会有很大的瘫痪风险。在关系普通百姓的民生医疗领域，小小的玻尿酸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幸福。玻尿酸必须量产。1983年，一个来自山东临沂农村的药学专业大学生选择了当时非常冷门的玻尿酸方向，他立志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玻尿酸，他就是林佩学院士。受限于美国的技术垄断，可供参考的资料几乎是零，中国想研究却连玻尿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林佩学就这样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十几年里无数个通宵达旦，林佩学终于成功从鸡冠中提取出了玻尿酸，随后又在国际上率先发明了利用生物技术发酵法量产玻尿酸，这是世界都为之鼓舞的改变。玻尿酸的价格也是降低到了进口的1/7，终于能够治得起病了。他紧接着研发了玻尿酸眼科制剂和骨科制剂，复杂的白内障手术直接被缩减为几分钟，膝关节不舒服一针才10块钱。每年成千上万的白内障患者和骨刺患者因为林佩学的发明重新获得了幸福。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极具前瞻性，林佩学受邀参与制定了美国药典 HA 标准，进一步托举着中国玻尿酸走向世界。现如今，世界 80% 以上的玻尿酸都来自中国山东，曾经的液体黄金变成了山东特产，造就了两位百亿级别的山东女富豪，华西生物赵燕、艾美克简君。玻尿酸这个曾经冷门的领域，也在科研发展中挖掘出了更多的潜力，甚至可能在抗癌抗衰老中发挥作用。早在1988年，林佩学就是世界上头一个把玻尿酸应用进护肤品里的人，由此也开启了玻尿酸全球护肤品的浪潮。林佩学打造的永芳高级润肤露90年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4亿。但是我们不懂宣传，国外月亮比较圆的营销风气，靠着进口高端这样的一些标签，洋品牌们一个个在中国躺赢，甚至很多国外的大牌用的就是我们的原料，靠的还是我们的技术，想夺回我们的市场依然要靠硬实力。林佩学一直在全力推动玻尿酸产业化。2020年，林佩学院士又发明了新一代能抗老的全分子量玻尿酸。普通的玻尿酸都是大分子，很难进入皮肤深处，只能够在皮肤表面上起到有限的保湿作用。但是全分子量玻尿酸包含全形态的玻尿酸，皮肤需要的玻尿酸不仅都有，还能够跨膜吸收，进入皮肤深处，突破了抗老的功效。林佩学用自己的名字创办了林博士全分子量玻尿酸，使用在林博士里。从学习者、围观者到世界创新者，中国的玻尿酸始终为普通人的幸福而努力，无数家庭的命运也随着中国科研的崛起而改变。这就是让人骄傲的中国科研。
让我们。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用一根吸管征服世界的楼仲平。你可能不知道，每根吸管的利润只有 0.0008 元，也就是卖一万根才能赚8块钱。一门看似不起眼的吸管小生意，竟有人将其做到了极致，不仅手握全球吸管四分之一的市场，更掌握全球三分之二的吸管专利，国内市场份额更是遥遥领先，每两根吸管中就有一根出自他的工厂。这位传奇人物便是楼仲平，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陈江河的原型。他以一分力闯天下，成就了一段

二商业传奇，究竟他是如何做到的？1965年，娄仲平诞生于浙江一个贫寒之家。为了生计，年仅14岁的他便辍学打工，跟随父亲收鸡毛，历经艰辛，饱受白眼。然而，正是这些磨难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也为他日后的成功埋下了伏笔。那么，娄仲平究竟是如何从鸡毛中掘出金子的？他的吸管帝国又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传奇的序幕，探寻其中的奥秘。他不怕苦，不怕累，只要有钱可以赚，便勇往直前。历经15载春秋，废品回收、铁匠锻造、养殖渔业、倒买倒卖，他尝试了20余种行业，但命运似乎总与他作对，不仅未能取得一丝成就，还险些丧命。那是一个他创业养鱼谋生的普通下午，电流如猛兽般向他袭来，三根手指瞬间被灼伤，疤痕至今仍在诉说着曾经的苦难。然而命运的转折点终于到来。1991年，娄仲平重返浙江义乌，终于等来几平米的小摊位成为为他遮风挡雨的避风港。2年后，当一条吸管生产线转让的消息出现在他的耳中，他嗅到了商机的气息，毅然决然地筹集了50000元巨款，将其收入囊中。但亲戚们都怀疑他脑子进水了，一根吸管利润最多0.0008元，卖出10000根才赚8块钱，猴年马月才能回本啊。可娄仲平却觉得，恰恰是这种很多人都看不起、不屑于干的小生意，却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一旦干好，不仅能赚大钱，而且几乎没有竞争。于是他力排众议，注册了双铜商标，一头扎进了吸管这门生意。因为吸管质量媲美国外，还能节约时间和成本，饮料厂纷纷找他拿货。娄仲平很快打开销路，仅仅一年就收回了本钱。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吸管原材料价格从每吨4500元飙升到近10000元。众多吸管厂在压力之下纷纷选择降低成本，质量随之大打折扣。然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娄仲平却坚守初心，毅然选择用好材料，不仅不减量，反而每包都保质保量出货，硬挺过了这场风暴。金融风暴过后，竞争对手纷纷倒下，而他的生意却日渐兴隆。2003年，娄仲平雄心勃勃地进军国际市场，却不料首个订单便遭遇滑铁卢。当时娄仲平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日本订单，谁料客户连车间都不愿意踏入，准备拂袖而去。日本翻译直言不讳，你们这里太脏了，客户不想看了。娄老板费尽口舌才勉强保住订单，然而产品运到日本后，竟然发现一根头发丝，客户震怒，要求全部检验，检查费用远超产品本身价值。娄仲平无奈，只有就地销毁，销毁费却也高达1.7万美金。娄仲平愤怒至极，将国内备货当着员工的面一把火全点了，与当年海尔张瑞敏砸冰箱之举相似，令人痛心。此后他严抓质量，再没有收到过质量投诉。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口碑，娄仲平在海外市场大展拳脚，从外国人手中夺得大量订单，沃尔玛、特易购等海外巨头纷纷成为他的合作伙伴。之后娄仲平一门心思搞产品创新，研究出了100多项专利，占全球吸管专利的2/3。2012年，当白色污染还不被人重视时，娄老板就已洞察先机，研制出了可降解淀粉吸管。他还亲自吃吸管，就像嗦米粉一样自然。后来限塑令席卷全球，娄老板的淀粉吸管销量瞬间暴增1000%，赚得盆满钵满。娄仲平打出名头后，很多人向他取经，他却说，我今天的成功80%都归功于我老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起

出在双瞳，他们夫妻俩各占一半股份。娄仲平在前线拼，他老婆帮他稳住后方大盘。后来双瞳确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能进入管理层，他老婆才逐渐退下来，双瞳也进入发展快车道。千禧年之际，娄仲平的生意如日中天，沃尔玛、特易购等海外巨头纷纷成为其座上宾。然而他却笑不出来，因为海外巨头的强势使得双瞳的利润被大幅挤压，令他倍感憋屈。在深思熟虑后，娄仲平决定另辟蹊径，提出了小客户原则。他反问自己，如果一个大客户能顶十个小客户，那我为什么不寻找十个小客户来合作呢？在大客户面前，他往往只能听从对方的要求，但与小客户合作，他则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谈判空间。于是娄仲平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与沃尔玛的合作，转而寻找那些当时还是小客户的潜力股。他独具慧眼，发现了阿里巴巴这颗璀璨的明珠，并成功签约诚信通。这一决策不仅为他打开了新的市场大门，更为他未来的商业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双瞳小客户数量超20000家，内外销五五开，彻底摆脱了任国外巨头摆布的地位。不仅如此，娄仲平还主导了中国吸管行业的标准制定，牢牢掌握了行业话语权。如今双瞳问鼎全球吸管第一大厂，全球每四根吸管中就有一根来自娄仲平的双瞳。他以每根不足一分的价格创下了年入2.4亿的销售额。就像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四个醒目的大字，以小博大。这个浙江人证明了最底层最小的生意只要做到极致，照样能称霸全球。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财富风云。他45岁初次创业，靠蹭获得 1.8 万美元的第一笔订单，公司蓬勃发展后每年可出口2000万支点火枪，由此获名世界点火枪大王。55岁二次创业，转战厨电业，一手创立百亿市值公司方太集团，个人身价高达200多亿。他是如何从普通人逆袭成为百亿富翁的？又为什么会在年近花甲之年选择转型？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方太集团创始人毛礼祥的创业故事。1941年，毛礼祥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当时正值物资匮乏的年代，家中共有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偏偏在这时，父亲失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后来母亲靠做针线活赚些钱补贴家用，父亲因为会些手艺活，便接些私活回家做。毛礼祥从小就很乖巧，却不想在7岁那年

闯下大祸。那年夏天的一晚，毛利祥像往常一样和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因为天太黑，他和其中的一个小伙伴撞在了一起。毛利祥的脑袋顿时起了一个大包，但伙伴却直接撞破了脑袋，躺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后来伙伴的脑袋一共缝了12针，他的家长找上门来，要求毛家赔偿医药费。一贫如洗的毛家拿不出钱，后来经过协商，用150斤谷子相抵。毛利祥没逃过母亲的一顿胖揍，揍完他之后，母亲忍不住哭出了声，因为那150斤谷子是全家一年的收入。毛利祥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只能愧疚地低着头站在母亲面前，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家幸运地分得了2间新房，父亲也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家中的生活日渐好转，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的毛利祥也得以继续学业。1961年，毛利祥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虎山高中。本以为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他，却在高二那年患上了风湿关节炎。他前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消耗殆尽。他不愿看到父母再为自己背上债务，于是坚持出院回家养病。回家躺了好久，他终于能再次行走。他不打算再回学校读书，转头就找起了工作。因为学识不错，他获得了一份离家10公里远的中学做代课老师的工作。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他来回靠一双腿。关节炎好不容易有所缓解的他，由于终日奔波，膝盖又开始隐隐作痛。每当这时，他就含上一颗止痛片。这样含着止痛片的生活，他过了3年。3年后，旧疾复发，比之前更加严重，整个人都瘫在了床上。他躺在床上好几个月都动弹不了，百无聊赖的他就反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药性赋》这3本书。后来他开始自学中医，给自己抓药扎针灸，慢慢的居然真的有了效果，毛利祥又能下地行走了。1965年，毛利祥被调到了公社办的工厂里当会计。因为人手不够，毛利祥时而去核算成本，时而又顶替厂长去管理大小事务。这样的工作状态，毛利祥坚持了10年。10年的磨砺让他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会计，还学会了如何做一名管理者。1975年，工厂随时势而变，开主攻销售。毛利祥摇身一变，变成业务员。不到半个月，他就谈下了一笔价值几万的单子。这个单子让他大获领导信任，直接把销售科长的位子给了他。此后，毛利祥便终日在外奔波，关节炎又有了复发的趋势。但他当时一门心思都想为厂子多拉几笔订单，所以他随身携带止疼片。做了10年销售的他，就又吃了10年的止疼片。1985年，他因为工作表现优秀，在党委的支持下创办了慈溪市无线电厂，主营黑白电视机的零配件。起初厂子在毛利祥的操盘下生意不错，不想后来因为政策调整，国家大力支持私人办厂，慈溪无线电厂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又因为彩色电视机的问世，厂子彻底没了单子，工厂停工了8个月，工人们相继离开。许多人在走之前也不忘将毛利祥怒骂一通。看着空荡荡的厂子，毛利祥心中不免伤怀，但他不想关厂，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妻子张昭娣毅然辞去工作，来到厂子里担起了副厂长的职责，为毛利祥看家护院。毛利祥则四处寻找商机，机缘巧合下，他看到了电子点火枪的发展前景。确定目标后，他立马回厂，召集了仅剩的几位技术骨干，开始研发电子点火枪。45天后，电子点火枪被成功研发出来，毛利祥再次化身业务员，四处推销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才终于和当地的煤气公司达成了合作，工厂的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规。毛利祥马上带领技术人员一口气研发了20多种点火枪，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1992年，毛利祥将工厂改名为飞翔集团，
这时的工厂每年能出口近2000万支点火枪，并蝉联了4年的

日界销量第一。随着毛礼祥的生意越做越大，身边的亲戚也纷纷找上门求职，可毛礼祥统统拒绝，就连自己的子女他都不安排进公司工作。因为在他心中，一个企业要想长足发展下去，首先就要去家族化，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可能。后来生产打火枪的厂家越来越多，供大于求，导致打火枪的价格大跳水。1994年53岁的毛礼祥开始尝试第二次创业，但很多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却想让儿子毛中群和自己一同创业，但沉迷读书的毛中群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但毛礼祥并没有放弃，他又联合妻子女儿共同劝说儿子，最终毛中群不敌众人劝说，同意和父亲共同创业。两人合伙没多久，就在主营产品上产生了分歧。毛礼祥坚持做微波炉，毛中群则坚持做油烟机。毛礼祥的理由是，油烟机市场已经出现了头部企业，现在再去分一杯羹很容易亏本。毛中群则认为，国内油烟机多以模仿外国为主，只适应外国的少油少烟的烹饪方式，而市面上没有一款油烟机适合中国大火快炒、烟熏火燎的烹饪方式。毛礼祥几乎从毛中群的话中找不到一丝破绽，这次父亲向儿子低了头。但很快父子俩又出现了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品牌名字。毛礼祥想继续沿用飞翔，而毛中群则想将品牌命名为方太，灵感来自于香港烹饪节目里的方太生活广场。两人为此僵持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张招娣出面调和，两人才和好如初。最后毛礼祥也同意将品牌名字定为方太。就这样，在1996年方太厨具正式成立，方太本人也被邀请来做了品牌代言人。一年半后，方太就一路高歌，成了厨电行业位居前五的企业。2003年方太集团的营业额成功突破6亿，随后多年方太集团不断向集成厨房、燃气灶具、消毒板柜等方面发展。后来为不断提高品牌竞争力，还专门高薪聘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师参与产品研发，方太逐渐成为厨电行业最成功的生产厂家之一。截至到2020年，方太的市值已经达到160亿。2023年方太集团更是完成了销售总额 176.29 亿元的傲人成绩，而毛礼祥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至255亿。虽然毛礼祥已经从方太退休多年，但接过担子的毛中群的魄力和能力丝毫不输当年的毛礼祥。所以如今170多亿的年销售额绝对不是方太集团的终点，只要方太保持初心不变，一定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魏源妻子创业梦，31岁辞官创业，白手起家，一手打造30亿上市公司。31岁为实现妻子梦想，他毅然辞去体制内工作，白手起家创业，开眼镜店。10年时间，实现由1到300家门店的转变。创业第24年，公司成功上市，市值超30亿，年营收超1000万。他的创业之路是怎样的？中间又遇到过哪些困难？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博士眼镜创始人刘晓的故事。1962年，刘晓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刘晓从小就特别懂事，每天一做完功课就会去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刘晓第一次做生意是和父母一起去城里卖菜，虽然生意不大，但他在和顾客讨价还价间也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真谛。不过刘晓中专毕业后并没有从商，而是进入了体制内工作，因为为人踏实肯干，单位的领导都很器重他，更有许多年长的前辈争着抢着要给刘晓介绍对象。因为当时刘晓一心在工作上，所以他回绝了所有前辈的好意。不过很快，刘晓在一次外出配眼镜时遇到了刚从长春

镜门店应运而生。眼镜店开门后，范琴做验光师负责配镜，刘晓则负责销售。因为夫妻二人性格都很平易近人，服务态度也很好，许多顾客在店里配过一次眼镜后，就会自发地给他们介绍一些回头客，店铺的生意就这样逐渐走上了正轨。为了更好地销售眼镜，也为了管理好眼镜店，刘晓每晚都会翻阅各种营销管理类的书籍。有了强大的理论知识打底，店里的生意果然更上一层楼。但刘晓知道，想要博士眼镜走得更加长远，现在做的远远不够。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他想出了站在消费者角度考虑，根据消费者需求量身定制一套营销模式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店里的生意果然比之前更加红火。当其他新生品牌还在摸索之际，博士眼镜就已经在眼镜行业抢占了先机。刘晓刚开始开店时就定下了远大的抱负，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眼镜品牌做大做强。所以刘晓每天都早出晚归，店里有顾客时他就尽心尽力帮助顾客找到合适的产品，没有顾客时呢，他不是钻研如何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就是想着如何提高销量。就这样，在刘晓的不懈努力下，眼镜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1993年底，刘晓和范琴商量着再开一家分店，很快第二家博士眼镜在宝安开业。但这家店的生意淡到一个月的营收只有3000元。当初租下这家门店时，范琴就极力反对，结婚以来从没吵过架的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后来冷静下来的刘晓耐心地向范琴解释了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范琴听完刘晓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不再和他争吵。一段时间后啊，店里果然热闹了起来，因为博士眼镜在本地早就扬名在外，分店的生意也逐渐好了起来，顺利抢占本地市场后，不满足现状的刘晓准备带着博士眼镜向外扩张。说干就干的刘晓在1996年带着博士眼镜入住了南昌，因为博士眼镜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营销方式，所以在南昌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销路。随着分店越开越多，刘晓认为店铺的人才储备也要跟得上，这样后续再开分店才不必为无人可用而感到焦虑。而获得人才更快的方式就是培养店里的员工，于是刘晓不惜花费重金从北京请来专家，定期为员工讲课。等全部课程学习完毕，员工必须去考试，通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才能上岗。就这样，博士眼镜火速吸引了一大批铁粉。后来经过口口相传，博士眼镜没花一分广告费，就成为不少消费者配眼镜的最佳选择。此外，为了更好的管理分店，刘晓再次大笔一挥，请了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使博士眼镜实现了规范化的管理。1997年，博士眼镜拥有了十几家分店。为谋求更大的发展，刘晓在和范琴商量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同年4月，深圳市博士配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博士眼镜的发展也更上一层楼，不仅顺利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还被推荐为全国眼镜行业十大单位。公司迎来了这样的发展，刘晓既开心又惶恐。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刘晓在管理上也开始出现疲态，这时想放弃绝无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前进。于是刘晓决定出国深造，在国外的两年让刘晓深刻认识到了国内外在配镜技术以及企业管理上的差距。于是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参考国外知名企业的管理方式，刘晓对博士眼镜上下的管理制度更新了个遍。其次，博士眼镜也加强了员工岗前培训的力度，对于员工专业性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最后，刘晓花重金给每家门店更换了更加专业的配镜设备。在刘晓的一系列改革下，博士眼镜发展得更加迅速。2007年，博士眼镜线下门店成功突破100家，博士眼镜跻身中型企业后，刘晓开始计划将公司上市。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整个市场经济下滑严重，
而恰巧这个时候公司

司内部也发生了一些管理问题，不仅年营收下滑，就连刘晓一早定下的扩张计划也停滞不前。刘晓痛定思痛，最后还是决定在管理上多下功夫。一番操作下来，博士眼镜逐渐起死回生。截至到2016年，中国17个省开了300多家博士眼镜，成功跻身全国销售规模最大的眼镜连锁零售企业之一。2017年3月15号，刘晓实现了多年愿望，带领博士眼镜在深交所上市。截至目前，博士眼镜市值 31.93 亿。公司成功上市后，刘晓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在5年时间内尽量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眼镜行业的差距。但在他还在努力实现这个梦想时，消费者的差评就已经先来了。其中最可能引发大众共鸣的就是博士眼镜配镜价格太贵。曾经有人爆出一副眼镜的成本仅200元左右，博士眼镜却要花费900左右的价格才能购入。面对这样的质疑，刘晓也及时做出了解释。他声称眼镜的成本价的确低，门店的毛利率也确实高，但在扣除员工工资、房租、水电后，一家店每年的利润也仅在12万左右。而在亏损最严重的时候，博士眼镜三个月就亏掉了500多万。刘晓的这些话传达出的思想就是眼镜行业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利。但消费者在听完他的话后并不为所动，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会是真正的胜者，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通过刘晓，我们倒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首先，保持学习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不管是博士眼镜发展的前期还是后期，刘晓从未放弃过学习。如果不是他好学，博士眼镜也很难发展到现在。其次是善于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问题。博士眼镜之所以能够出圈，就是因为刘晓站在顾客的角度，专为顾客制定了一套营销方案。最终刘晓赚到了钱，顾客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刘晓在开第一家门店时就打算将眼镜店做大做强，所以他步步为营，从一到十再到100，如今全国博士眼镜的门店已经突破500家，并还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刘晓如今现在再想获得发展，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简单，因为如今市场已经有了许多后起之秀，博士眼镜要想长足发展，刘晓任重道远。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3: 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关注社会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 38.4% 提升至 69.5%。 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吉林长春警方打掉以申某松网名松哥打虎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的犯罪组织。自2023年以来，申某松等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百余户商家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民锐评发文，打假的初衷是守护公平正义，维权的底线是遵守法律规则。松哥打虎等

0: 落网释放明确的信号，流量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私利不能裹挟正义之名。假借维权伸出的黑手终究逃不过法网。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湖南东南部、江西东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啊。昨天九月一号啊，是我们哈尔滨市中小学开学首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各分公司志愿者早早来到线路的途经学校开展志愿服务，引导学子安全过街。记者了解到，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畅通便捷，消除校园周边公交出行的安全隐患，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呢，公交公司提前部署研究新学期公交运营的保障方案，细化各项服务与安全举措，护航学子的安全返航。开学首日可以说是针对校园周边的公交线路客流的集中、学生客流密集的实际情况，那么各分公司科学优化运力排班，那么根据上学放学高峰时段精准的增发班次，缩短发车的间隔，有效缓解校园周边的乘车压力，避免学生扎堆候车、乘车拥堵等问题，保障学生出行的高效和顺畅。针对开学后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公交公司将加大客流动态监控力度，并且持续关注开学后一周的客流变化，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运营计划。根据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以安全便捷高效为目标，全力做好开学季公交保障服务，助力广大学生平安返校，顺利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8月31号可以说是2026年民航暑运圆满落幕了。今年暑运期间呢，黑龙江机场集团在暑运期间累计完成运输起降40232次架次，同比增长7.0%，运送旅客584.1万人次，同比增长7.4%，创下黑龙江民航暑运最高纪录，交出了一份安全有序、服务暖心的亮眼答卷。那么下一步呢，可以说黑龙江集团将以本次暑运收官为新起点，持续优化航线的网络布局，提升国际航空枢纽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为黑龙江省文旅产业升级、对外经贸往来和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航空动力。

共同来关注体彩。8月30号，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训练营第四期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专场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场的田径及足球场圆满举办。本期训练营得到黑龙江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支持，即是2026哈马四期官方训练营的收官之战，也是一场以奔跑传递温暖、以公益凝聚力量的爱心集结。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始终是全民健身事业最坚实的后盾。从社区健身路径到大型体育场馆，从群众赛事到青少年体育培养，那体彩公益金的身影无处不在，默默守护着每一份奔跑的热爱。本期训练营邀请资深田径教练白文涛全程执教，为现场近400名跑友提供专业的系统的赛前冲刺指导，从标准化的跑前热身到5公里实战拉近，那么从跑姿纠错

果到赛后的拉伸恢复，科学训练环环相扣。热身环节，乐小星跟随白教练指挥律动，带领大家完成准备动作，笨拙又认真的模样引得现场笑声不断，为严谨的训练氛围融入了满满的活力和亲切感。作为体彩公益的形象大使，乐小星的到来让公益体彩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陪伴。正如体彩公益金一直默默守护在每一位运动爱好者身边，从器材的配备到赛事搭建，从热爱啊到让梦想有路可走。那么这场公益专场最动人的时刻就当属五个：度食及营养不良症的儿童家庭温暖参与，受到身体条件的限制，这些孩子呢难以像普通孩子一样肆意的奔跑，却始终怀揣着对运动的热爱和对拼搏的向往。那么在家人的陪伴和跑友的鼓励之下，小勇士们勇敢踏上跑道，完成了属于自己的100米马拉松。他们或是由家人搀扶前行，或是坐在轮椅上稳步向前，小小的身影不断奋进，每一步都是勇气和坚持的彰显，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跑者。这正是体彩想传递的理念，体育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体育的快乐不被任何条件阻挡。训练结束之后，惊喜环节登场，两轮福利抽奖为严谨的训练增加了别样的活力。首轮抽奖送出的跑鞋、运动耳机、运动眼镜这些专业的运动装备，那么幸运跑友们在掌声中登台领奖，脸上满是惊喜。那么至此呢，2026哈马47官方训练营圆满收官。本期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专场以奔跑传递温暖，以公益凝聚力量，将体育竞技与公益温情相融，既充分彰显了哈马温暖包容的赛事温度，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持续深耕公益事业的责任担当。集训帷幕落下，备战吕布不停，期待全体的跑友将训练营所学转化为实战能力，以昂扬饱满的姿态奔赴赛道，驰骋冰城，不负热爱。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让每一份热爱都能收获公益的回响。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还有古大夫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开了直播了，视频直播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就可以了。各位在路上吗？这两天的路况还好吗？我今天早上又碰着一批我的同事们啊，就是早上起来送孩子，大家都很辛苦了啊。然后在路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聊聊天了啊。然后呢开车不方便互动的，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视频号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咱们就直接在视频号上面互动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昨天开学都咋样啊？有没有新就是新开学的那种，就不是升了年纪新开学的。哎，古代有新开学啊，你儿子新初一是吧？
1: 对
0: 啊。有没有新幼儿园新小学新初中的，就这种新开学的？我想说啥感觉，我昨天刷了一圈那个抖音啊，这哭一圈，集体尤其是那个新上幼儿园的，主要是新上幼儿园的哭的多一点。古大夫，你那个儿子回来啥样？回来累不累啊？
1: 还行，但是肯定是比平时累。然后
0: 他们是新初一是觉得兴奋多一点，还是那个就是不情愿多一些上学？
1: 都有吧。
0: 嗯，
1: 肯定是不如在家玩高兴，然后但是呢也觉得在家没什么意思，也想上学校看一看。
0: 就是在家待时间长了太也腻呗，
1: 对，
0: 也想回学校。嗯，我记得有一次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就是小孩们唠嗑，就是说，哎呀妈，咋还不开学呢？我待的都烦死了，在楼下玩滑梯。
1: 嗯，
0: 小学生说，我待的都烦死了，啥时候开学呀？孩子在家待时间长也腻，你别说你烦他，他也烦咱啊。但我就想知道，就是那个新上小学的，我看那个，主要是新上幼儿园、新上小学。昨天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刷的最多了，全都是家长们啊，就是反正忙忙叨叨的，然后送孩子去，哎呀，就跟那个。

0: 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一会儿我八点钟发一轮电影票啊，一会儿八点钟发一轮电影票，所以大家别走啊，就在视频号里面等待就好了。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在视频号里面等，视频号里面没有延迟啊，抖音里面不是抖音广播里面有延迟。广播里面有延迟，然后那个容易那个抢不到票啊。别往回拉了，唠吧。咱们在视频号里面相对来说互动比较及时，不然的话我抛出去一句话啊，我得这反复说半天呢，你们才能互动上，我才能收到你们的互动，不够及时啊，它有延迟，有大概20到40秒延迟。唠点啥呢？刚开学我就先唠唠你们开学有没有新开学的。我想问问新开学，尤其幼儿园的小学的。就是咱这孩子吧，终于就长大了嘛，完了咱们作为家长的不得得体的退出嘛，一步一步不得退出嘛，我先给你们唠唠这个。我先唠唠怎么得体的退出孩子的世界啊，背个小书包那背影渐行渐远了啊，就是一点点长大，就这个意思啊。你愿意唠一唠，好像那个新开学，你像古代是新初中，这不用说了，这恨不得假期都别在家待着这种啊。我想问问那样的，我前两天跟百合聊天，她女儿是8月31号上学，就上幼儿园的，就提前一天去适应一下嘛。我俩发微信那天是8月31号，哎呀妈，在家正难受呢，哎呀，我在家闹心呢，我心咋的了呀？我寻他是不是看早春晴朗闹心呢？哎呀，我在家闹心呢。他说他把他女儿送幼儿园去了。哎呀，我想他了，想他。视频号怎么看？视频号是在我们的那个微信里面。点微信，然后点那个视频直播，就是那个蝴蝶那个。咱们上上人，往视频号里上上人，一会儿我们要在视频号里面发电影票。我现在就觉得孩子少了啊，未来幼儿园小学是不是得黄？不知道啊，黄不一定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合在一起，几个学校合在一起。他也不是说有，确实就是孩子现在少了，但是可能也相对来说更集中了一点，更集中了啊。咱说那幼儿园上幼儿园小孩儿，那个老师一般怎么对孩子呀都？因为我一想啊，他管那个十几二十个孩子，他也挺疲惫呀啊！咱管一个一天整的跟头把似的，他一整十几二十个孩子，那得怎么整呢？我想问问，我真不知道幼儿园，我小时候上幼儿园我都有点忘了，因为咱们上幼儿园那会儿吧，好像是挺大了吧，咱们不像现在3岁上，我记得我怎么那时候都记事儿了呢？挺大了呢，就现在上，我那时候上幼儿园，我感觉我就是很听话了，毕竟。现在上幼儿园我在想啊，一个班你说就叫两教一保吧，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标配嘛。然后幼儿园有的人少的人多，人多可能达到20-30个人，他是怎么整孩子呢？我就不太知道啊。大美说说车里的空调是不是温度开的越低越费油，就是空调温度越低越费油。
1: 符合会不一样，但是影响油耗微乎其微，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是你开，这个和开多大，影响油耗几乎，没有差异。
0: 不要为了省油而不开，就是你尽量是开开它啊。而且现在我也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这个省油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还是挺在意的啊。我就还是那句话，你不如吧，首先就是咱们得多赚点钱，第二就是你把你的后备箱掏一掏，你后备箱拉那老些东西，你为啥让自己遭罪呀？不开就是大热天，尤其现在你看，虽然是秋天啊，但是我觉得中午的时候真的挺热的，也得需要开空调，真的很热啊，也得需要开一下空调。然后就是别委屈自己，咱买车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这种生活。

0: 活的一些舒适性和便捷性的，哎，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就是咱去变成去就和它了啊。所以说这几点就大家做到的话，其实你开不开空调这点油不必要非得省，不必要非得省，我觉得啊。你看现在咱们身边开油车的人几乎也不怎么问是不是油价啥的，除了咱能薅点一些羊毛福利以外，然后就是你开油车你问油价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它也不会因为你而变化，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要再努力努力啊，多赚钱，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省油的一些技巧还有就是一些方法啊知道了了解了就可以了。管他费多少油，上车就拉满，让自己舒服再说呗。对，我觉得开车不要让自己吧，就是感觉就是我为了省油，我特意的我去那个关空调这种，我觉得有点遭罪，让自己遭罪啊。我想问问谷老师，这个电车一年折损，一年车得折损多少？小米速七一年得不得20%-30%？然后呢？古老师是不是进二手车？有这些手里有这些电车吗？
1: 小米速七，一年50000块钱肯定是折了。这个你比如说，你的行驶强度足够大，或者是你就想体验体验这种车型，就可以不太顾及这个保值率的问题，因为任何车都会贬值。然后呢，这个贬值可能说这个多与少呢，也不见得是，小米速七贬值的一定是多的，只能说这个现在新能源的这个技术没有到瓶颈期，它可能说现在因为这个技术升级，甚至是产品升级，它的这个贬值率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刚需，然后呢你又非常喜欢，那我觉得稍微认点性，它保值率略微的高一点。那也就认了呗，因为实际上能让你用钱买来的快乐我觉得都值得，因为好多时候你是用钱也买不来的，对吧？所以说不管这个贬值多与少都抵不过自己喜欢嘛。
0: 这个东西呢就在于就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再一个就是你手里有没有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电车呀，他可能想买二手的。可以帮他找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没问题。
0: 就是即便因为他们那个二手车这个流通在他们的车商手里面啊，就是即便是他现在手里没有现车，他可以帮你找啊。如果你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古大夫。再一个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所谓的第二任车主，到底就是开电车的第二任车主，就是我们建不建议大家这样去操作？
1: 这个分车型，这个就是一是你买的便宜，第二个就是有些这个车型是不限制第几任车主的质保，然后呢即便是限制了，有好多是比如说他并不满足终身质保的条件，你比如说他没去这个4S店保养了，或者是在单位时间内行驶的这个公里数超出厂家的这个标准了要求了，因为这个终身质保这个它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的门槛，甚至是即便你是首任车主，最终你能不能享受到这个终身质保都是个问题。所以说
0: 什么你是首任车主还不一定能享受终身质保？
1: 当然了，
0: 什么意思呢？
1: 因为享受厂家的终身质保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你比如说
0: 条框谁的呀？条框人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买车了还不行。
1: 比如说一年不允许超过30000公里，是任何12个月周期内。
0: 就是一年，反正就是每一年都不能超过三万公里。
1: 对，
0: 嗯，
1: 然后必须得去4S店保养或者维修。还有其他的这个条件，不同厂家不一样。
0: 他为什么要这样约束呢？就是因为这个车就是别开坏了是吗？
1: 不是，是拒绝一些网约车呀，或者是这个非法营运的，他的跑的这个公里数越大，他发生的故障概率不就越高吗？
0: 那我 想说，就是大家如果正常买车的话，那就。

0: 不是都符合标准呗？如果不是为了开网约车的话，
1: 那不一定。跑的公里数大的，甚至是我不想去4S店做这个保养的，因为我觉得4S店保养贵啊。
0: 有这个可能。哎，大家先往视频号进进，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啊！一会儿我们要发电影票，中影中数国景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大美说车"。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9: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9: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9: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4: 就是
1: 爱汽车，
4: 爱汽车。
5: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